0: 沉淀在管里面而已。
1: 哦，
0: 但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些湿垃圾剩余的粉碎完了以后，它是可以直接就软化了嘛，就很轻，跟水就冲走了，浮着就冲走了。
1: 嗯，
0: 所以太重的东西就我们就不太建议它粉碎，是虽然是可以粉碎，但是太重了嘛。
1: 嗯，
2: 明白啊。
1: 嗯，
2: 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嗯哼。
3: 优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所报的各种路况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呢给交警这边去进行了反馈啊，包括之前有说到的，在绕城高速可能有这个环卫车起火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好像还在运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呢，是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它是7点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已经快半个小时过去了，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向交警报了之后，还要等后续的一个回复啊。大家如果路面上看到了，也可以继续的向交通954来爆料。还有呢，说到的国贸路和玉沙路路口，十字路口这块呢，说是红绿灯有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从这一路段去通行的话，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行驶。去往到国贸路这边啊，包括去到金华城这块的通行的这个车辆并没有特别的多，所以还可以，不至于到绕道行驶或者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路段，目前的话通行还是比较缓慢，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省博物馆的路段上，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比较低啊，各位还是要小心一些。然后呢是龙坤北和南大桥的交接，以及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出来的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也是有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刚才看到好像是一个摩托车吗还是什么，它属于在道路当中有一些穿行啊，然后导致大家这个车速呢可能都被影响了，然后开的不是很快，这个匝道上也确实是排了比较多的车辆。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绕城高速目前往机场的这个方向上是有堵车的啊，就在南渡江大桥的东桥头往机场界的这个位置是有严重的通行缓慢，各位呢在途经这个路段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10: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11: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0: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1: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

0: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1: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0: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别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07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这个其他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8: 是咱们今天早上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大家来分享这款厨余垃圾处理器。
7: 来吧，我们的小卖部今天终于开业了啊，打开我们的页面会发现目前只有2款产品已经做成了贝克马斯的主页了，过几天的话产品会陆陆续续上线。想要下单的朋友呢，您可以纠结纠结，然后呢别忘了领一下那个满减券，满减券之后呢价格会更划算一些、
8: 是的。那关于这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啊，大家呢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来提、都可以来咨询。刚才有朋友说呢、那我这红油火锅能一块倒吗？能直接倒吗？
9: 可以直接倒。
7: 嗯，
9: 就如果是红油火锅倒的话，热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就开点凉水兑一下，均衡一下就可以。
7: 其实就是我们无论往里边倒什么垃圾，你都得开着凉水。
9: 对，
8: 水龙头一定要开着。开完之后，垃圾处理完之后的话呢，把这个洗洁精也同步倒进去。
9: 对，
7: 油太多了，
9: 洗手的过程顺便也
8: 冲了。
7: 就是也在普及一下，就是目前因为我们线上是有2款产品嘛，就这2款产品它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如果有纠结应该怎么选择这2款产品呢？因为我跟赵鑫用的都是红色那一款
8: 线上款。
7: 对，我也是用了6-7年了，反正没有什么问题，一直是正常使用的。
9: 就是它两款有个区别，就是先从用料上，如果是想要更牢固一点的，就是银色那款它是金属机头，红色那款它是塑料机头，然后第二个是红色那款的声音同比银色那款来讲，银色的声音会更小一点，对，这两个主要的区别。
7: 整个安装的时候，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家庭都是底下配有插座的，
9: 大部分
7: 大家可以安装好。安装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吗？比如说可能还会用到什么配件啊之类的。
9: 正常来讲我们安装的时候它是需要会增加一个下水配件。因为我们一般的橱柜底下都会有洗碗机和净水器。那

0: 排水口只有一根管，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给安排一个专用的下水配件，
1: 嗯，
0: 把净水器的废水管还有洗碗机的排水管全部连接这个配件里面，
1: 嗯，
0: 同时本身垃圾处理器它是不能解决防臭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这个配件也是解决防臭的，
1: 嗯，
0: 就不会有异味，所以正常来讲，这我们是要额外购买这个配件，
2: 嗯，
0: 那我们是
2: 带着了，
0: 带着了，
1: 嗯。看一看，大家直接发垃圾两个字过来，可以进我们的商城啊。
2: 垃圾，
1: 发垃圾两个字过来。Albert 他说这个油污太多会有影响吗？就是都倒到这个下水道里边。嗯，
0: 我们这么看啊，就是客观来说，如果我们不装厨余垃圾处理器的情况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洗碗啊或者是洗手都会有油顺流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是静态的情况下顺着管壁流，
1: 嗯，
0: 久而久之它其实是附构在管壁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有了这个垃圾处理器，它是起到粉碎冲刷的。
1: 嗯，
0: 我们把骨头打碎了以后，它反而会把管壁的也一起冲下去。
1: 嗯，
0: 因为它也是带着水压去冲走的嘛，
1: 其实更有利于油污的这个往下冲洗。
0: 对，其实不会，因为它不是静态顺流嘛。
1: 嗯，
2: 而且你最后一步再加一些洗洁精进去的话，基本上就能冲干净了。
0: 是的，
1: 卡卡罗特他说可以做一下前置净水器和滤芯的团购。好，
2: 飞哥这儿是不是都有啊？
0: 有
2: 刚刚有朋友说建议下一期啊做一期扫地机器人的。
1: 那天刚刚我们还说，要不然飞哥做一下冬天做一下抽湿机。
2: 嗯，
1: 飞哥说
2: 我有都有。
1: 我们只关注他的垃圾处理器了啊。
2: 嗯，
1: 大家有关于这款产品有什么样的疑问，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来问啊，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留言，直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2: 嗯，像飞哥现在也做了有这么多年了，大家选择的是那款比较多一点的？
0: 如果是按照我自己在门店销售选择多一点的，可能大部分对他有了解想接纳的情况下都会选择银色那款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对，因为它的声音相对小一点。
2: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追求性价比的，其实红色那款也是够用了。
1: 嗯，其实两者本身差的价格，就是即使按银色那款算的话，价格也没有说多么高，就是正常的一个家用电器的一个价位。
2: 嗯，是，其实你要说它声音大吧也还好。嗯，也能接受。
0: 打硬一点的骨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像麻将自动麻将机搅的那个声音。
1: 嗯，
2: 是。
1: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2: 啊，大家还有啥疑问啊？都可以及时的过来咨询一下。
1: 整个安装的时长需要很久吗？
2: 复杂吗？
0: 如果说我们有个情况就是水槽口的正下方如果有东西顶到，
1: 嗯，
0: 可能就要面临改管。
1: 嗯，
0: 如果是水槽口的正下方没有东西顶到，大概安装也是在30到40分钟，
1: 嗯，
0: 就搞定了。
1: 嗯，
2: 那天师傅在安装的时候呢，还特意问了一下，就来之前他说你那个水槽是单盆的还是双盆的呀？可能也会有区别吧。
0: 就是，他就是要考虑带配件了。
2: 哦，
0: 如果你是双槽，他就带双槽配件，
2: 嗯，
0: 下水配件。
1: 嗯，
0: 单槽他就带单槽。
2: 哦，
1: 嗯，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看一看没看到优惠券，你进我们的商城就能看到优惠券。
2: 嗯，
1: 啊，进我们的商城就能看到两张优惠券吧，一款是专门针对银色机器设置的优惠券，一款是专门针对红色机器设置的优惠券。
2: 哎，
1: 领了券直接结算就可以了啊。
2: 是的，而且你下单之后的话，他这边售后的安装啊，嗯，也很快吧。像正常的话，
1: 因为前两天咱们有两款机器卖出去之后，安装的时候正好是618，
0: 嗯，
1: 然后呢就说可能机器排的比较多，估计要稍微的等一等，但是也挺快的，
2: 没等太久。
1: 嗯，
0: 一般不会超过两天。
2: 嗯，就会专门有师傅跟你联系的。
1: 嗯哼，
2: 对，大家直接发垃圾啊，直接发垃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1: 嗯哼，估计了解的差不多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在仔细的看产品当中，
2: 主要是吧，
1: 嗯，
2: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是不是涉及到滤网啊，是不是涉及到刀片啊，咱这都没有，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0: 对，
2: 嗯，
0: 也没有额外的费用了。
1: 嗯，
2: 对呀，
0: 而且包安装。
1: 嗯，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两款产品主要是家用的。
2: 嗯，
1: 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工业级的，对吗？
0: 有我之前有装过像一些学校的，
1: 嗯，
0: 这种商业的或者是学校的，
1: 嗯，
0: 这种大的。
1: 嗯，他们这种跟咱们平常这种家用的它区别是什么样的？
0: 量特别大，上吨的。
1: 哦，
0: 对，
1: 就是平常我们家用的其实用这些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上那种更大型的。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2: 嗯，而且它这个也没有说固定说我一次性倒的那个量。哎，不过口就那么大，其实也就是一点一点的倒了。
0: 其实你就算家里我们按照满打满算10个菜呀，或者家里聚餐节假日的时候，我打过也就1分钟不也超过，
1: 嗯，
0: 几十秒20。

0: 30秒就搞定了，
1: 对，挺快的。
0: 如果是少量的话，10几秒就搞定了，很快的。
2: 另外呢，就是你像我们什么样的产品容易，我因为使用这个东西使用了太多年之后，我常常会觉得它什么都可以，我偶尔会误扔一些东西进去，但是后来反应过来，就是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其实未必不可以用它，冲。
1: 比如说啊，我一个土豆或者我一苹果，我放的时间久了我没吃它烂了，它是一个整个的，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对它进行一些维护和保养。
1: 比如
2: 那天我不是家里边有一些生锈的东西，我就拿来喷了一喷，就是那个油嘛，我就说要不然我往里边喷一喷给它润滑一下，那其实好像没有这个
1: 必要，
0: 其实没必要，不用维护的，什么都不需要，
2: 就整个我们使用整个过程当中完全不用管它，
0: 对，
2: 也不需要说我过几年要不然找师傅来拆一拆给我里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吧，也不需要。
0: 其实无非就是咱们中间那个黑色的那个防溅罩，用久了可能胶的话就会有
1: 老化，
0: 换那个就可以了，其他没什么。
1: 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搬家了，那我是不是还得要找咱们专业的售后师傅帮我拆然后再重新安装到其他的？
0: 可以搬，可以搬，到时候跟我们说就可以了。
1: 好的。
2: 时间的原因，今天再次感谢飞哥来的节目当中，希望下次不要再隔6年了啊，
1: 希望常来啊。
2: 好，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时间的最新的路况信息，连线到的是交警直播间的王珍。
3: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如果有出城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去比如说东线高速、西线高速的，走 S81海口联络线呢，到匝道口附近啊，有200米左右是有滞留，通行呢还非常的缓慢。过完了绕城高速的龙桥互通，那不管是去西线高速还是去东线高速啊，这个都挺顺的。去机场就不那么顺。去机场的话呢，现在因为在南都江大桥的东桥头机场界的这个位置上有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排过了南渡江大桥，也过了铁龙路啊，差不多到南阳村的这个位置上去了，所以整体通行的效率会非常的低，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或者呢从市区出发前往到机场方向的，尤其是你在阜城或者是国兴这个片区，那建议呢是走滨江路然后到灵山再往机场的这个方向会更加的顺畅，因为整个灵山和机场的这个位置呢，它没有严重的拥堵路段啊，基本上都是比较顺的，就是红绿灯呢会略多一些，可能各个红绿灯幸运的话也会碰上绿波带，整个的这个通行状况也会更加的良好。现在呢，在滨江路的凤翔洞天桥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堵车的长度啊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南大桥，现在基本上是挺顺的，没什么问题。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上，然后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目前的话呢是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堵车会较为严重一些，特别是西站到海秀桥的这一小段，你走左侧会快很多啊，不要走到右边去，走到右边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堵车，走着走着没路了这种情况，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这样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大家慢慢看产品吧啊，你反正打开的那个页面已经是券后的价格，但是别忘了领券。大家有什么的问题，这个东西啊，没什么售后可言，就是它用不到维护。
1: 嗯
0: 嗯，反正我用了这么多年，唯一没坏的就是我们家的垃圾处理器了啊。
1: 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去到我们的小卖部去看一看这两款的产品。另外呢，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咱们的954的商城目前是刚刚上线运营。咱们如果大家有合适的产品，想跟我们合作的话，想让我们帮您带货的话，您可以直接发周末吧，发周末两个字过来跟我们联系啊。如果家里边有什么产品

0: 产品呐、啊，无论您是家用电器呀、啊、景区呀、啊，还是农副产品吃吃喝喝呀，都可以跟我们来合作一下啊。
1: 是的，
0: 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和我们联系一下吧啊。
1: 嗯，
0: 我们不卖药啊。我们不卖药啊，卖药品就算了啊。
1: 哎，大家不是常常会跟我们说，你们也去做个这个带货，做个那个带货吧？
0: 嗯、
1: 大家希望我们卖点什么呢？
0: 嗯，有一些不是我们不卖，就是有一些它比较费事。嗯
1: 嗯，
0: 比较费事，要不然就是那种它的那个价格不太好做那种更便宜的价格。
1: 嗯、
0: 那我们就如果没有让大家。尝到实惠的话，我们就基本上不会做了。
1: 如果是从我们的小卖部来给大家销售产品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比他们的这个价格更低一些嘛。
0: 嗯
1: 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到更多的优惠啊，
0: 卷起来啊。看一看我们刚才看姬红说了一个什么叛逆的话题啊？
1: 对，就是最近不是流行这个中年叛逆嘛？
0: 嗯，
1: 大哥们都去染头发了，他也想去染个头发。
0: 嗯、
1: 他说呢，你们给我点建议。是染个什么颜色比较好？剪个什么发型比较好？
0: 我这么多年啊、
1: 哦、
0: 你看我一次头我都没有染过、
1: 嗯、
0: 因为咱们的单位啊，
1: 我们单位不让染头发，
0: 我们单位不让染头发、
1: 嗯、
0: 我就想哪天要不然我休假休个大长假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去染个奶奶灰，
1: 你漂染一下呗，
0: 嗯，染个奶奶灰，
1: 嗯
0: 啊，试一下，
1: 那天
0: 咱也非主流一下嘛。
1: 是嘛，人80后叛逆嘛，你不多符合标准。
0: 是啊，
1: 你叛逆一下。
0: 我主要是觉得染黄毛呢。
1: 我昨天终于明白，我昨天一直在问大家。
0: 显脸黄。
1: 我说这个80后叛逆到底是个什么梗？
0: 嗯。
1: 终于搞明白是个什么梗了。
0: 就是抖音上有，应该是有一个老
1: 爸爸，
0: 一个老父亲去接自己的女儿、
1: 嗯、
0: 然后自己染了个黄毛吧。
1: 嗯。
0: 然后女儿哭了，丑哭了。
1: 然后还有朋友呢，就是说，让女儿知道啊，要远离这些黄毛。
0: 嗯、
1: 然后呢，姬红他是说，他染个什么颜色好一些呢？就是看起来啊，
0: 嗯、
1: 既好看，还有点造型、
0: 嗯，
1: 又不会去单位被领导骂的颜色。
0: 梅梅说，团购理发店，我跟你讲，这个还真的是可以团购。
1: 聊过，
0: 你等我啊、
1: 嗯，
0: 我给你拿下啊。
1: 我也在等你。
0: 嗯
1: 嗯。
0: 华子哥他说，你们这个小卖部起点有点高啊，我们不做一般人做的东西啊，
1: 我们做的比较小众。哎，
0: 别家卖的东西啊我们不卖。家电可以合作吗？当然可以合作啦、
1: 嗯、
0: 你直接发周末过来吧。
1: 啊，对啊，我可以把你推给他。嗯嗯，我当时那个电视就是人家阿姨帮忙从他那儿买的
0: 啊。
1: 嗯，挺好用的 TCL
0: 啊。哈，可以发周末过来吧啊、
1: 嗯！
0: 对啊，有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忽悠大家去买 TCL 吗？
1: 对，我俩不是都买了吗？
0: 啊、
1: 哦。出门的路上如果有路况啊，大家也可以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
0: 嗯哼。
1: 早上啊，挺凉快的。
0: 嗯。
1: 我还以为呢，估计会有一阵大雨呢，但是应该也没下下来。
0: 预报的应该是7月3、4、5号。那就是
1: 周末的时间，
0: 对，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暴雨。
1: 嗯， 嗯，
0: 但这个暴雨我就不知道它应该是主要是影响到咱们海南
1: 哪个片区，
0: 比较偏陵水琼海那块吧，应该是估计要等一下这两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了。
1: 嗯
0: 嗯，
1: 梅梅说等你们啊，需要剪头发和染发。
0: 嗯，这个可以，我们真可以做到
1: 啊。
0: 你等我大约下完这个暴雨啊，
1: 你就去，你快去、
0: 嗯、
1: 小胡萝卜他说呢，海南当地好吃的店呀或者酒店的团购呀。
0: 嗯，
1: 可以
0: 问过、
1: 嗯、
0: 还没给我回复呢啊。
1: 嗯，
0: 你想吃哪一家呀？主要是我们自己、
1: 啊、
0: 主要是我们自己现在去吃自助餐的
1: 好少哦。
0: 好少。
1: 嗯
0: 哦，
1: 然后呢啊、
0: 哦、
1: 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了、
0: 哦、
1: 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自助餐，除了海口之外其他地方的酒店
0: 啊
1: 也可以考虑、哦、
0: 可以。
1: 嗯
0: 嗯，
1: 还有演出活动啊，演出活动的门票吗？
0: 嗯，不可以。
1: 这个可能有点难。
0: 他们给我们卷价格，他们卷不动了，有点啊。
1: 钟哥说周末呀，染个奶奶灰吧。
0: 染吧，有没有团购奶奶灰的朋友？
1: 嗯，
0: 咱们去染个奶奶灰。
1: 啊、
0: 嗯、啊，
1: 林 他说、啊、
0: 你没有想去染个哦，你染过？
1: 我之前常染头发呀，但是现在不想染了、哦、因为我偶尔最近发现会冒一两根白头发出来
0: 啊、
1: 哦、我就想那就让岁月在我的

0: 头上留下痕迹吧。
1: 是吗？
0: 嗯，
1: 留了半拉，又不是全白，你就那么一两根儿。
0: 对，几根儿
1: 啊，
0: 但是也不少了。如果真的是翻一翻的话，还能翻出来挺多。
1: 我不是很，因为我没有染过头啊，我也没有烫过头。我对于烫染的价格，其实我不太了解。来说说吧，
0: 你
1: 因为你找的是比较知名的发型师嘛，
0: 对，
1: 染一次大概多少钱呢？
0: 染一次三四百，
1: 打完几折？三四百，你跟我说。六折嘛，
0: 五折嘛，用，但偶尔也会蹭一下您的嘛。他有时候可能会从您那儿扣点钱什么的。
1: 你给过我吗？
0: 没有，剪发的就算了嘛。
1: 他剪一次140。
0: 我好久没有用了，我本来想最近去一次的，但是我一直跟你开不了这个口。
1: 就是染一次头发，差不多就是折后
0: 三四百块钱
1: 左右。
0: 对，因为呀。它虽然是比较知名，
1: 我也不太懂，它跟你用的这个染发膏的量多不多，有关系吗？比如说你短发和你长发，
0: 它不是量的问题吧？它应该是，比如说你用的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你是一个中等的品牌，还是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跟量，其实你头发多就多一点量呗，头发少就少一点量嘛。
1: 那个特别高端的洗发水叫什么来着？免税店卖那个？
0: 卡诗
1: 哦，卡诗，
0: 嗯
1: 啊，就相当于你用大宝跟卡诗分别的区别了，嗯，
0: 那倒也
1: 跨度有这么大吗？
0: 那倒也没有这么大，挺好的。
1: 关键是，
0: 但是人家每年也会有券啊，我会买一个五折的券，其实下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1: 我主要是看你们每次烫那个头啊，染个头啊，
0: 太久了
1: 。
0: 我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后面这几年我都不染颜色了。
1: 我都给他们提建议，我说你们店里边就不能搞个麻将桌吗？
0: 嗯，
1: 这四个染头的人都可以在那打呀，对啊，打着打着不就染完了吗？林他说呀，他有个问题，他说大家刚开始带自己的新生儿宝宝的时候，晚上休息不够，白天应该怎么应付上班这事儿呢？他说现在晚上总是不睡觉，早上就迟到，上班也没精神。他说小宝宝生到现在啊，体重反弹了10斤了，
0: 辛苦了。
1: 嗯，妈妈们来说一说吧，怎么办啊？这可，
0: 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如果自己带娃的话，
1: 晚上没法睡，早上还得早起，上班一天又没精神，这怎么办呢？咱们这个育儿假是不是应该放的再长一些呀？
0: 哎呀，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这个育儿假男方的话是多少天？一样的，男女都是一样的。
1: 看看吧。
0: 啊。
1: 爸爸妈妈们，小宝宝刚出生，
0: 嗯，
1: 你老姐妹不是这两天小宝宝也刚出生吗？
0: 他不需要熬夜。
1: 公婆在帮带，
0: 婆婆在带，而且那是一个天使宝宝
1: 啊，不哭又不闹。
0: 他不哭不闹，他晚上的话，他就正常，可能到了4、5点的时候需要喂一次
1: 啊，
0: 人家可以从9点多一直睡到那个时候，然后醒来吃一顿，吃完之后人家又可以继续睡了，所以也是取决于孩子，小宝挺乖的，
1: 是的，
0: 嗯，
1: 爸爸妈妈们来帮一下忙吧，这怎么办呢？晚上还家里边小宝宝熬得不能睡，白天自己就早起上班，上班一天又没精力。
0: 这妮儿说不怎么办，熬着呗，熬到娃大一点就好了。
1: 我有的时候觉得熬着吧这个词儿挺让人无奈的。
0: 可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都是从新手爸妈过来的吧，很多朋友，你们当时小宝乖吗？还是说也是真的晚上不睡觉？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星辰有聊过。他们家小孩就当时也是
1: 熬
0: 啊，他说他当时也是说那怎么办呢，熬呗。
1: 但是他那个时候也确实他是上早班。
0: 对呀，所以你想想他那个时候也确实
1: 是。上早又上晚。
0: 每天早上就是来了，我是能感觉到他挺疲惫的。晚上他说每天来了之后一说，哎，3点多。怎么都不睡，就是不睡。然后呢，他说我就抱着他站在阳台那儿看外面，就孩子特别精神，
1: 难怪比同龄人老20岁啊，不行啊，得保养了啊。小孙他说呀，阿姨带着睡，他说没有阿姨没法活了。
0: 有人帮忙带还好一点，如果真的就是爸爸妈妈自己带，特别是新手爸妈自己带的话，可能确实是辛苦一些吧。真就是说没什么办法呀，那娃不放过你啊。
1: 小王他说熬吧，吴姐现在2岁多了，晚上睡觉还不安稳，还在熬当中呢。对啊，这怎么办呢？你看刚才飞哥他们家仨。
0: 坎卡罗特呀，他说小宝

0: 到了第三个月一下就好多了。珍妮儿说呢，他们家两个都是熬，尤其是老大熬了两个月之后呢，突然有一天就可以睡整觉了。
1: 活泼呀，他们家老大。
0: 挺好的。他说老二呢就是阿姨熬着，反正就总得有一个人跟着熬。
1: 关键是请阿姨也不便宜啊。
0: 来吧，先关注半点的宣传。

0: 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是稍微有一点点好转的。你比如说呢，像南大桥啊，像龙昆南啊，这个都还可以啊。南大桥主要是下海修东的那个匝道右转弯的地方，通行会比较缓慢，但是它本身直行的方向上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滨海立交桥呢，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确实还是挺堵的，包括体育馆的门口，以及呢万绿园的正门口，包括左转弯去玉沙路的这个方向，通行都是非常缓慢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已经到了这儿了，只能是互相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一旦过了国贸三横路路口之后呢，就会好很多。它主要啊就是受到玉沙路的这个红绿灯，还有前面的国贸三横路口的红绿灯的灯控所造成的影响。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啊，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估计怎么着也得2-3个红绿灯的周期啊才能过去了。绕城高速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有所改善啊，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呢是正在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再来关注到的是江东这边，江东这边的话呢，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是从白驹大道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稍有缓慢一点点，预计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而且都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滨江路的话，南往北方向在琼州大桥的正下方有交通事故啊，现在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后面呢是滞留了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过了事故的点位，前面的滨江路往海淀岛方向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完全没有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2: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2: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2: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

0: 多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 80% 的微塑料。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不加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欢迎回来吧，一呼百应，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嗯，看看大家吧，卡卡罗特就是说小朋友这个事儿呢，
9: 嗯，
8: 他说呢，他们现在可能小宝宝到了第三个月一下就好多了，
9: 嗯，
8: 可是他们现在可能是肠胀气不舒服，要帮他们排气。
9: 哦，
8: 他说还有就是小婴儿一般两个小时要喝一次奶，喝完奶不要跟他们聊天，不要跟他们说话，
9: 让他们睡。
8: 嗯，
9: 平凡唯一啊，他说白天睡少点，让他们调时差。
8: 嗯。嘉欣说联系一下剪发综合性价比高的，感谢。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是性价比高呢？
9: 你们能接受的剪发的价格是多少呢？
8: 对，你们得说一下能接受的价位，我们再去谈。
9: 啊，
8: 因为它本身不同的发型师就有不同的价格。
9: 嗯，
8: 你嗯，我们能给你，比如说它原价100块钱给你剪一个，你能接受的价位大约是多少呢？
9: 嗯，
8: 你不能说都给你原价100块钱给你搞成50，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9: 小麦说呀，他们家宝啊是个天使宝宝，满2个月呢就不喝夜奶了，

0: 晚上七点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1: 嗯、
0: 哇，现在一岁多了，晚上九点呀把被子给他，他就自己抱着被子睡觉了。
1: 施浪他说还是太轻松了，他说我们家那个一岁的丢去托育，每天在学校玩一整天，回家九点钟就包睡了，现在四岁基本上九点半也上床睡觉了。他说小朋友的精力本来就特别旺盛，白天你不消耗他，晚上他就得消耗你。
0: 可是那一两个月的小婴儿你怎么消耗他？
1: 嗯，拿个玩具让他在那使劲玩，他困了让他继续玩。
0: 他一两个月他还不会吧，
1: 熬他。
0: 反正嗯，我说我还我因为小这个时候不是常去嘛，
1: 嗯，
0: 我就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的，
1: 嗯，
0: 吃了睡，睡了吃，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要干，
1: 嗯，
0: 就是睡觉长身体嘛，
1: 挺好的。
0: 然后长肉啊，长成了小轮胎那两个小胳膊，像个小偶节一样，
1: 嗯。来吧，咱们上班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4。
0: 嗯，
1: 昨天不是在填一堆资料吗？
0: 嗯，
1: 然后呢，填资料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我的初中到底叫什么名字了。
0: 你的初中老师、班主任、校长，
1: 我都不用想，他们校长叫什么？
0: 你连初中的学校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对，给我姐打电话，给我姐发信息，
0: 嗯，
1: 问我姐，我说我当时是在。哪一个初中读的书啊？我说我是在三中啊，还是在实验中学呀？我姐说，是三中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想不起来了。然后给我妈发信息，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
0: 你上了吗？
1: 我妈说，实验中学，三中。
0: 但她也不记得了。
1: 我们那个学校啊，是、嗯、我当时特别幸运。
0: 嗯。
1: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小学建成了。
0: 哦，
1: 我使用的是新小学。
0: 嗯，
1: 我上初中那一年，我们初中建成了。
0: 嗯，
1: 新初中。
0: 哦，
1: 我上高中那一年，我们
0: 高
1: 中
0: 建
1: 成
0: 了。
1: 唯独呢，是我的小学还在原址。
0: 嗯，
1: 我的高中也在原址。就这么多年，它的地方和楼都没变。我的初中是，我初中时期就是非典时期嘛。
0: 嗯。
1: 那个上初中上完了两三年，我的初中就拆了，新建的初中就拆了、
0: 嗯、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凭当时的记忆去想我的初中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因为它已经不是在原来的校址了，
0: 嗯，
1: 它都已经不知道变哪儿去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完全回忆不起来了。这个人的记忆啊真不行了。
0: 嗯
1: 嗯，
0: 我们的学校都还挺好记的。
1: 你的小学是什么学校？
0: 嗯，矿务局的子弟学校嘛。
1: 全称是
0: 刘家良矿，
1: 嗯，
0: 子弟学校，
1: 是
0: 吧？
1: 确定吗？
0: 刘家良矿子弟学校，刘家良矿务局子弟学校。嗨，
1: 你看，
0: 对，想不起来了。
1: 我昨天也是，我读的学那个小学是那个一小嘛。
0: 嗯
1: 啊，我想一小全称是什么呀？第一实验小学，嗯，横想竖想，最后问 DeepSeek 一下，嗯、
0: 哦、
1: ，DeepSeek 说大概可能是什么学校，因为学校也经历过改名。
0: 对，我是一直在纠结我高中的学校，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二中，都叫二中。
1: 我们也是二中
0: 啊、嗯，一直在叫二中。我说它的全称到底是第二中学还是第二高级中学呀？
1: 对，你看，
0: 你想了半天，
1: 嗯
0: 嗯，
1: 就是对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啊，
0: 对，
1: 记不住了。
0: 你当时也没有什么特意的去看，
1: 是，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口头上叫什么一小、三中、二中，
0: 啊、对，
1: 嗯。张凤江他说：“大家早上好，
0: 你好，早上好。”
1: 兵哥他说、
0: 啊、
1: 两个孩子都挺好的，都是白天玩、
0: 嗯、
1: 很早就开始睡整夜了，让白天带的人多消耗他一下吧、
0: 啊、
1: 嗯。
0: 肖阳说一看你俩就没娃，他说一般小孩啊，婴儿在六个月之前都在睡觉，一天就是吃饱了睡，睡了拉，拉完了就吃就睡，
1: 嗯
0: 啊，
1: 是的，我们没有娃，
0: 我们没有娃。
1: 嗯， 嗯，来吧，我们不是今天商城开业了吗？商城里边虽然刚上线两款产品，大家呢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器特别好用，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发垃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进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这个机器呢是五年内免费换新的，就是如果坏了给你换新的，
0: 换新机啊，
1: 对，换新机器。
0: 对，
1: 我目前已经用了六七年了，还没有坏过。

0: 过呢啊。
1: 透着乐呀、啊，他说这白驹大道往琼州大桥的红灯能不能根据上班的高峰时间调整一下呀？四车到位，将近啊、嗯、等了两分钟，放行15秒，根本走不动。
0: 嗯，
1: 太费劲了啊。
0: 啊，来吧，连线到的是甄妮儿，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滨海大道啊，现在如果你是从滨海立交桥啊、世纪大桥啊下来之后去万绿园的桥面的这一段通行过程还是挺开心的啊。但是到了万绿园的正门口，或者是到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就比较的缓慢，也请各位呢还是谨慎驾驶，尤其是去国贸的，除了走国贸三横路路口之外啊，前面其实遇沙路的这个路口也可以直接左转去到国贸的，通行还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大概前后排队呢有个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匝道上呢确实是排得满满当当，上去之后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排了一点小队，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洪城湖路上跟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其实车没有很多啊，没有很多，但是右转弯呢因为有红绿灯的灯控，所以需要大家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啊，快一点去通过路口。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之前琼州大桥的正下方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白龙南路往白龙北路啊，在文明东路路口的这个附近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没有看到事故，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过去的啊，影响也不是很大。在绕城高速的南都江大桥这块往机场方向，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4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希望他说呢10点左右会睡个回笼觉，1个小时左右吧。阿姨就用这1个多小时做她的午饭，午饭吃完玩1个小时就睡午觉，下午起来就是各种爬各种折腾。她说男孩跟女孩啊真是差挺多，男生各种折腾，女孩子就比较容易比较听招呼安静一些。总而言之呢，爸爸妈妈们都挺辛苦的。
1: 是、
0: 反正熬孩子的这个阶段呢，横竖得花费点时间了。
1: 他说呀，小朋友呢等到6-7个月了，他会坐了会爬了就开始玩了、你给他几个玩具让他听声音、动四肢消耗一下体能、晚上就可以早睡。他说他们家娃呀3岁之前基本上都是8:30左右睡觉，早上8点左右起来、哇，对，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是个婴儿嘛。
0: 对呀、他又不受控的。
1: 对
0: 啊，羡慕孩子们呐，孩子们，羡慕孩子们和老师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V 呀，他说这车牌看不清啊、这种掉色会被处罚吗？会，他这个如果是影响到了正常的话，他要及时去更换一下车牌的。

来吧，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吧，因为我看海南气象这边呢也是有一个预报，就是7月3号到5号呢，咱们海南西北半部地区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这个是7月

0: 3号到5号，就是这周末，
1: 嗯，
0: 这周末，可能会有暴雨天气，而且这不是可能会生成一个台风吗？
1: 嗯，
0: 这个台风别管它大小吧，看整个路径应该是往海南、广东、广西这个方向来的。
1: 哎，
0: 到时候等这个台风正式生成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详细介绍吧。
1: 是的。不过这两天呢，总归天气是凉快了很多。
0: 嗯
1: 嗯。大家有啥问题，包括路况的话，应该是，哎，这真是基本上没什么路况了。
0: 对呀，
1: 嗯，
0: 再过两三天，孩子们都要期中考了，
1: 对，
0: 考完了就相当于就是放假了嘛。
1: 嗯，
0: 下周一开始就没什么早高峰了。
1: 对，
0: 嗯，
1: 一考试啊，孩子们就迎来了快乐的暑假了。
0: 嗯。What 他说一两个月的小朋友也可以带出去喧闹的地方，让他听声，他们看到走动的人也会扭头盯着看，也算是一种消耗，就是让他用用自己的眼睛啊，大脑袋啊，反正横竖都能累一累。
1: 对，
0: 嗯，想尽各种办法消耗他们，为了让他们就是
1: 早点睡，晚上睡好点。
0: 嗯。
1: 哎呀，张博士又自己拉花了。
0: 嗯，挺对称啊，拉的。
1: 嗯，挺厉害的。
0: 小兔他说的是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好玩
1: 啊。
0: 嗯，他说长大了操心的事就多了。长大了，我反倒觉得大有大的好玩的地方吧。你看着一个孩子慢慢的成熟起来，跟你能够日常对话了，然后能够分享他们每天的所见所闻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一个事儿。
1: 嗯，对家长们来说，不是有一个词儿叫幸福的烦恼，还是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反正
0: 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就工作了，
1: 嗯，
0: 结婚了，你就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这个人。
1: 嗯，张博士现在是研究甜品，研究拉花儿。哦，林他说呢，还没出月子呢，那还是要再等等啊。
0: 他说快夸我快夸我，终于拉出新花样来了，
1: 真厉害呀，
0: 真厉害
1: 啊。
0: 这个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要边摇晃着酒杯，边摇晃这个咖啡杯边拉花的那种啊？
1: 你是摇晃咖啡杯呢，还是你这个手上面用的那个东西在？
0: 不懂，反正拉的不错啊。
1: 嗯，
0: 拉的应该像一个
1: 桃心呗，
0: 洋葱的横切面。
1: 洋葱的横切面。可是小朋友还没有出月子，现在是谁在带呢？也是辛苦。
0: 你不要以为节目就结束了，你就往那儿
1: 放松一下，
0: 往那儿给我一驼背，又开始了。记得吧，我们今天那个小卖部开业了，大家可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架了两款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器，应该算是非常实用啊，大家用上应该就停不下来的一种机器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两款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器，可以下单，记得领券啊，领券之后是应该算是全平台最便宜的价格了啊。
1: 解放双手，懒人家电。关注一下这个金盘天然泉水，扎根海南33载了啊，本土好水人人爱，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呐，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金盘水，回复金盘水就可以选购啦。
0: 你期待烫头多少钱呢？你现在是打了几折之后是300多呀？你知道吗？
1: 5折呀。
0: 5折之后是300多。
1: 因为我会买他的那个5折卡呀。
0: 相当于是原价，你买五折卡，买这个5折卡需要充钱吗？
1: 不用啊。
0: 就相当于是你300-400买的就是一个。
1: 对，不。我只需要比如说我花100块钱买了这个5折卡，然后我在最后结算的时候，我本来的这个价格是 800，
0: 嗯，
1: 那就是400，400我不是还有花了100买了一个卡吗？

0: 再把这一百减掉，反正他们那是这种模式啊。
1: 啊，
0: 其他店咱们不知道。
1: 我明白了，八百最后我还是花了600-600。
0: 没有啊，
1: 你400+100吗？
0: 减掉了。
1: 啊，你说抵用了100、啊、
0: 那100，对，那一百抵掉了，减掉了、
1: 哦，
0: 所以其实就实打实的是个五折。
1: 嗯，可以烫个头。
0: 嗯。
1: 那烫头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挺费人力的，因为有个小伙儿一直不是在那给你，哦、
0: 就是做的时间太久了，嗯，累。孙涛怎么购买呀、啊？那个处理器，你直接回复垃圾，
1: 嗯，直接发垃圾两个字过来，
0: 嗯啊、嗯嗯，可以下单的啊，领优惠券，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下单就可以了。
1: 对，记得领券啊。
0: 嗯，然后呢 ，Leo 说环岛高速西往东往机场方向啊。南渡江大桥口呢，有一条铁皮横跨最左边车道和中间车道。
1: 嗯，
0: 大家注意啊。
1: 是的。
0: 嗯，曹贤斌啊，他说最近在找工作呢，有没有好的工作呢？推荐一下。
1: 嗯。
0: 那您擅长哪方面呢？
1: 是啊。
0: 你有什么技能呢？
1: 你得跟我们说一说这事儿
0: 啊。嗯。哦。何勇也遇到了，南渡江桥上有个围挡，绿色的围挡掉在了快车道往机场的方向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还有宣传的时间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像目前的话呢，在龙昆南跟海德路路口的路段，是刚过完海德路的路口，然后呢，大概有个100多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北往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导致车辆已经快要排队到海德路路口附近啊，只不过不至于到那种就是说完全动不了，或者是需要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稍微注意呢，小心避让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高登街目前的话跟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是。是继续的往琼州大道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这个位置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现在在新大洲大道和耶博路路口车不多，但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啊，大家还是早一点起步啊，快一点去通过路口。另外呢，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因为国兴大道本身这个车道呢是比较多的，而琼州大桥的话就只有两车道，从4变2，甚至是有一部分还要去滨江路的那个路口，所以大家呢要提前选好自己所需要的车道，并且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儿。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的路口目前呢是东往西上琼州大桥还有去国兴的这个方位啊，车会更多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日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就三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亲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就是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正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的节目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多领域的内容。
1: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家在海口，
1: 用心
0: 爱家，
1: 爱生活。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正在开启的过程当中。今天在稍后的9:30到10:30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马上就要开赛的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

0: 哈，整体的一个情况，包括赛事历程啊、备赛指南呀、亮点解析、访谈，对，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嘉宾访谈的环节，那一会儿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了。
1: 是的，目前的话我们视频直播哈，呈现出来的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段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你有哪些才艺，来问问大家哈。你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培养过你哪方面的兴趣爱好？
1: 是的。
0: 你觉得在长大之后这些爱好用上了吗？
1: 因为的确以前在成都那会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哈，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就带着孩子来参加，反正我们经常给孩子给家长说的就是就是虽然说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尤其是需要上课啊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就是操点心了，或者说强制了，不然就可能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我就会觉得诶，当年如果爸妈培养一些孩子的爱好，或者说强制让你学习一些东西的话，可能现在会不一样。
0: 那你小时候没有学过？
1: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兴趣。
0: 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上
1: 钢琴吧，对吧？
0: 钢琴那会儿其实不是说兴趣爱好了，钢琴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就想让我走那个文艺生这条路
1: 啊。
0: 然后那个会儿就是学习成绩上不上下不下，然后是这样的去学了钢琴。我小的时候学过短暂的那个舞蹈，因为身体实在是不太协调，后面就放弃了。然后呢学过书法，书法就是那种软笔毛笔书法，还真的学的时间比较久。然后还学过什么唱歌，我想想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诶，好像也就这么多吧，
1: 差不多。
0: 然后是后面伴随着钢琴可能就要学声乐，那个相对来说就会专业一点了。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所以说现在的话，你作为家长当初有没有学习过一些比较好的才艺，现在还在坚持进行的，那同时现在做了家长之后，有没有一些就是才艺啊或者技能啊，你是在给孩子来上课的，或者说让孩子去上课去学习的。
0: 而且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小时候学过才艺的朋友，长大了之后你有没有用上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像一些表演类的这种，像什么音乐呀，然后钢琴啊，就是类似于这种琴类的，就的确是舞蹈可能在工作了之后，这个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是，比如说一些什么晚会呀，新年晚会，可能领导知道你有这个才艺的话，就会拉你上台。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是一样的，会唱歌，然后可能很多一些歌唱比赛都会拉着他一块去参加。
0: 哦，这个同事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吧。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年代就是学的那个兴趣班都不一样。现在的话，那小朋友学的太多了。我以前学游泳，这个也算呀。
1: 啊，是的。
0: 然后我就想到现在小朋友学什么骑马的，还有射击，我现在也有朋友家孩子在学。然后其他你觉得编程算是兴趣爱好吗？
1: 算吧，
0: 也算是。
1: 是。
0: 就现在还有哪些是让大家有点意想不到的那些兴趣爱好呢？种类也挺多的。
1: 小朋友现在也在玩无人机啊什么之类的。上次我们消防的那个活动在现场，有个特别小的小朋友拿着一个小的无人机就在那边开始飞了，而且还飞得有模有样的。据他妈妈说的话，好像家里边还会比如说培养他这个做饭呐、做菜呀、什么之类。我觉得其实也是，就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多一些技能对于未来他的独立生活能力方面，或者说对于他未来工作方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有两条路况信息，八万里之前提到的金垦路南往北方向，快到金宇东路100米的位置，右边车道小车撞了电动车，交警刚刚到现场。海宝宝这边提到的是，往机场方向，在南渡江大桥上中间段有一块铁皮。
1: 提醒大家行进到这些路段哈，注意小心避让一下。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还有高速的话基本都保持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欢迎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0: 对，
1: 西线高速这边过了白莲互通出城的这个方向，老城镇站的这个路段有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如果在现场的话也欢迎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0: 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找工作哈，也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企业刚好要这个的。这位朋友呢，他最近在找工作，他的技能是做汽车的坐垫缝纫方面的，之前呢是在保税区海马汽车公司有做过汽车座椅缝纫工，好几个月之后呢，因为那个厂子关门了，就一直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工作，请求帮助。来问问吧，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企业可能刚好在招这方面的一个人才啊。
1: 是，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你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现在会让孩子来学习哪些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1: 我真的觉得从小学什么东西就是都不白学，不管你是学了很专业的那种，还是说只是大概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就是完全不白学，在未来的某一天肯定还是能够用得到的。而且他对培养小朋友的一些这种自信心啊什么的，就是很有好处。
0: 我们今天之所以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刚刚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十号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包括比如说比赛的历程，还有备赛指南，包括一些亮点的分析。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比赛的问题的话，十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是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你昨天是第一天回归，所以经历了一天很忙碌的工作之后，今天第二天的工作状态是
0: 基本上已经就是恢复到正常的，那叫什么？
1: 你知道你昨天上节目的时候那种状态，就
0: 是
1: 说
0: 很亢奋，
1: 是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们新疆之旅，
0: 现在
1: 眼睛是放光的，
0: 完全亢奋不起来哈。
1: 现在就是第二天就班味已经很重了，
0: 对，而且这个嗓子的确还没好，刚刚还在和我们的病友交流呢，就是和宋老师交流，说估计是我把他传染的，然后还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可能这个包括吹空调，然后天气比较热，可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朋友的分享，就说到说就是他跟一位妈妈聊天，然后说孩子5岁啊，身边很多人都报了兴趣班，但是他就算了一笔账，说一年下来少说1-2万。他跟他爱人都觉得以后啊也不指望孩子当画家音乐家，说那学这些到底图啥，有必要吗？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纠结的。然后他说他那个外甥女儿呢，在一家外企工作，上班第一年公司搞年会，每个部门都要出节目，他们部门十几个人大眼瞪小眼，没人敢上，最后是他来了一首小提琴独奏起风了，台下这个掌声雷动。
0: 所以就真的如果你有一些技能的话，在一些场合，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工作的场合，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或者说这个让人刮目相看，这种感觉。
1: 是，
0: 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技能，比如说学什么街舞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段子，他那种段子就是
1: 学了
0: 可能大半年了，或者一学年了，还是没有特别能够展示或者拿出手的这种动作，
1: 跳起来还特别像那个就是僵尸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哈。
1: 就有的时候家长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你说后天的努力重不重要呢？后天的努力肯定是重要的，但是也得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就
0: 是
1: 也不要硬去培养。
0: 所以就说嘛，就说关于孩子的兴趣爱好的话，可能你需要慢慢的摸索。
1: 然后今天我们一会儿不是会聊到第25届的这个蒲公英比赛吗？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小的时候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赛事。你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已经很多了。从我是属于80后的尾巴，我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其实这种比赛就很多。你像需要
0: 考级的，
1: 到现场去的，就是对张扬说到这种考级，我也考过。然后包括你知道我以前还有一个什么证书吗？珠算考级证书。
0: 哇、那你现在还会打那个算盘吗？
1: 我现在，你如果给我的话，简单的还会，就是那种形成肌肉记忆的。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学心算，我们那时候是小学有两个班，就在我们那个市里面，它是推广一个试点，就是珠算的这种试点学校，
0: 心算的那种。
1: 我们那时候真的学好专业，而且是有固定的课程，一定要学这个东西。
0: 哦，
1: 但是我，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有用。我其实对数字相对来说还
0: 比较敏感，
1: 对，比较敏感的。
0: 除此之外，那会儿的话，比如现在可能更多的小朋友是在学习什么朗诵啊，这些技巧方面的，就是和声音语言相关的一些，也会有一些考级的证书。
1: 的确是。
0: 来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流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某某杯的一个歌唱大赛，那个时候就纯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就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一些培训啊辅导啊之类的，然后就一不小心闯进了半决赛。是半决赛还是市里面的决赛来着？反正就是市里面的决赛，市里面的决赛。晋级了之后，他就要选你到省里面去参加比赛。然后在那个市里面决赛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就因为不满意评委老师现场给我的评分，狠狠给了他一个大白眼。那时候还好像还没上小学呢。
0: 看到有朋友在说啊，他说我很幸运，小的时候呢，妈妈让我学习了一门乐器。学校班级有活动的时候都会上台去表演，的确提

0: 挣了自己的自信，不害怕也不怯场了。
1: 对，蓝魂说他小的时候也是学过很多，比如说小提琴、乒乓球，这两个参加过比赛，还有国画、笛子、电子琴，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学过舞蹈。那你比如说在一场晚会当中，你会羡慕那些上台表演的人吗？
0: 会呀，肯定会呀，就是别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但是唯独你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技能的。
1: 那你可以当主持人呀。
0: 主持人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你做主持的这个人来当。
1: 没有到那么专业的程度是不是？
0: 所以啊，你看就很多家长就会说，哎，我当初没有学习到一些技能，我现在要让孩子去学习这样一些技能，所以还是得看孩子就是他喜不喜欢，愿不愿意。
1: 不老实说，不要再让小朋友参加什么兴趣班了，恢复小朋友的童真很重要。
0: 是，
1: 我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家长，然后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今天比如说练舞蹈啊，或者是唱歌啊，就有一些我会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没有童真了，就是你看他小小的，然后那么可爱，但是他唱的歌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宏大一点的那种歌曲。
0: 哎，这两天我正好看到一条视频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博主去采访，应该是在云南的一个小孩，他那小孩从来就没有去过正儿八经的学校，就完全是私塾，就是他妈爸妈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他爸爸妈妈就请了一个老师专门在他们家来教他，而且他们家呢是做民宿的，房子差不多4-5千块钱一晚上。
1: 那个小男孩，
0: 对吧？那个小男孩，
1: 早上也刚刷到。
0: 我刷到那个小男孩之后，我就震惊了。他的那个就完全不太符合他那个年龄阶段的那种，就是表达呀，他的那个思想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当然，并不是建议所有的家长都是按照这种操作方式和逻辑来进行孩子的培养，
1: 不适用于所有的家庭。那你说咱们那认识的那位就是自然音乐人刘鑫老师，
0: 是
1: 他前一段时间吧，去年的时候年底，哎不对，今年年初，他跟我说他又要去海南的各个大江大河去做一些溯源的这种事情。那他们家的孩子呢，就是学习也不错，然后个人兴趣爱好已经达到这种国家专业级的一个水平。
0: 哇，
1: 就是他不会让孩子循规蹈矩的说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就是一定要坐在那个教室里面，然后他就是更注重发挥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爱好和他自己的一些天赋。
0: 是，你看也有朋友在说，当然我自己是没有才艺的，所以一直很羡慕哈，有才艺的人，技多不压身，即使用不上呢也能够修身养性。学习总是好的。
1: 对，阿川说呀，不是为了成为谁，而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生活有趣的人，或许这个可能是兴趣班比较火热的原因。
0: 大家都可以通过在9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啊。这个童阳这边说到了，他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啊都学的是有很多特长的，成长路上啊确实自信阳光，经常上台表演，胆子也大了，所以日常休息的时候还会拿出乐器来弹几曲放松一下。
1: 刚才我们说到有哪些兴趣爱好是以前没有的，口才班呢？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口才班以前没有，反正在我那个年代是没有，至少得是95后之后的小朋友们应该，或者00后他们上的会更多一些吧。
0: 对，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80、85后、90、95后开的培训班，然后让小朋友去学。
1: 我觉得像这种能够直接去呈现和演绎，它不受任何场地的影响。你比如说弹钢琴，你说我得有个钢琴在那儿吧。
0: 是。
1: 然后呢，你像唱歌，我随时能唱；跳舞随时可以跳。然后我表达，我也随时能够表达。就多，我个人是觉得多学一些这些东西，可能在未来
0: 会更有用处。
1: 对，更有用处一些。
0: 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成年之后然后才开始学习一些技能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1: 他学的什么？
0: 他学的钢琴。
1: 诶，怎么跟早上坐在这儿的那一位是一样的呢？
0: 我朋友就是他当时可能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家长不允许，然后的确可能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允许，所以他应该是自己买了房之后，然后买了钢琴在家里边练呐、然后可能最开始还是磕磕巴巴的，然后后边就慢慢熟练起来了。所以就是成年之后可能当初没有这个条件的一些兴趣爱好被自己重新的捡起来了。
1: 大家就也可以哈，把日常生活给他利用起来。我们就是像刚才张扬说到的，你学一点肯定是
0: 有
1: 用
0: 处的。
1: 没错。
0: 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当中有朋友在说哈，想听听蒲公英比赛的这个赛程安排。我们稍后在9:30回来之后会 请进我们的嘉宾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嗯，
0: 另外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这样一些新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不要停。
1: 嗯，
0: 感谢冯家关注到了我们的直播，后续有直播的话也会提醒到您这边。
1: 嗯，那我们接下来。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

0: 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世纪大桥往龙坤北路的方向啊，其实车倒是没有特别的多，就是流量比较大。各位呢，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然后呢，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然后往江东的方向，车还是挺多的啊，两条车道几乎都是被排满的，大家这个通行的速度不会特别的快，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的发生追尾。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里的方向，至少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另外呢，在高登街和中山南路的路口，高登街上啊，现在继续的往琼台师范学院的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中山南路这会儿呢，其实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大家注意呢，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尽量的走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位置，从秋海大道上转入到滨海大道的这个车辆，还是会略多一些些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也不需要绕的形式。海学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秋海匝道的下桥口位置，因为之前呢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像王府井海垦广场，还有一直金坎匝道到秋海匝道中间的东往西方向通行都会比较缓慢啊。但是这会儿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

0: 又不回脚，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的节目呢，现在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非常的热闹哈。那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的封面呢，也能够知道我们大概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我们第25届的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整个的赛事历程，包括备赛指南，还有亮点解析。
6: 所以大家有关于我们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的任何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5: 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更多的想跟各位家长朋友来讲一讲我们的整个赛事，然后包括呢有一些往年，因为我们都已经25届了嘛，往年参加过的各位家长朋友，其实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孩子当时他报的是其中的哪一类的项目，然后整体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你觉得这样的一

0: 一个比赛对于孩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呀、
1: 嗯、
0: 感受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
1: 对，我们提示一下导播老师哈，这边的话把那个视频下方的视频，正在播出的视频把声音给关掉、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在反馈说背景的声音太大了、
0: 嗯、
1: 我们请导播老师这边马上来调试调试。
0: 是的，
1: 嗯，
0: 来吧，那马上请进我们的嘉宾，也是家在海口的两位新朋友，分别是海口市文化馆活动部部长蒋新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文化馆的蒋新杰。
1: 嗯，
2: 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在家在海口这个栏目当中和大家见面，跟大家一起聊聊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
1: 嗯，
0: 声音好好听。
1: 是的，
0: 另外的一位呢是来自海口市文化馆活动部馆员冯佳，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声音，
3: 我是海口市文化馆的冯佳。
0: 嗯、
3: 今天呢，是由我和蒋老师一起为大家共同解读有关蒲公英比赛的相关事宜。
1: 嗯、
0: 我刚才了解到，冯老师是音乐专业毕业，
1: 哦，
0: 声音非常非常的浑厚。
1: 嗯、
0: 蒋老师的声音也非常好听。蒋老师曾经也是一位老师哈。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既然说到才艺，待会儿有请两位老师。说个题外话哈，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所以先请蒋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因为刚刚其实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问，说关于这个蒲公英比赛的话，它的这个赛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2: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
1: 嗯、
2: 我们本届蒲公英比赛呢是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以及海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由我们海口市文化馆承办，然后由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文化区呢文化馆的共同去协办。
1: 嗯，
2: 然后现阶段已经完成了舞蹈和器乐的这一个整个的报名过程，那么书法的报名工作呢正在进行。
1: 嗯，
2: 然后整个比赛呢我们是贯穿六月和七月，那么六月的工作我们主要是筹备这个赛事还有这一个报名，然后七月呢我们主要就是初赛和决赛的一个举办。
1: 嗯，
2: 具体的安排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以及四个区的这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是关注咱们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啊，还有各区的官方微信号里面也会推送。那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咱们现在还能够报名吗？
2: 现在的话就是书法正在报，那么前期的这个舞蹈和书法舞蹈和器乐对、
1: 嗯、
2: 已经结束报名了，就不能再报了。那、
1: 哦、
2: 书法的话还可以的。
1: 嗯，所以此时此刻哈、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家里面的孩子有这方面的书法方面的技能的、
0: 嗯、
1: 欢迎来详细的了解了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
0: 对，我们看到现在公屏上有好多的朋友也在留言哈，笑笑说第一次在直播间来了解蒲公英的赛程和细节，太棒了。还有朋友说呢非常期待比赛的赛程分享时间安排。
1: 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蒋老师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哈、
1: 嗯、
0: 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都可以来留言。
2: 谢谢。
0: 那说到蒲公英这个名字、
2: 嗯、
0: 这项赛事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
0: 那今年已经是25年，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2: 嗯、
0: 那当初为什么会用蒲公英来作为咱们赛事的名称呢？
3: 那么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呢，它其实是2001年就创办了、
0: 嗯、
3: 是我们海口市呢非常知名的少儿的赛事品牌之一。
1: 嗯，
3: 那么它当时的名称的由来呢，是源自于我们全国少儿美育蒲公英计划。
0: 嗯，
3: 我们也都知道蒲公英的种子它是生命力比较顽强，
0: 对，
3: 而且是随风飘荡、
1: 嗯、
3: 播撒到大地上的、
0: 嗯、
3: 那么就是它的寓意也是不管每一个孩子他的条件好坏都能够公平公正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艺术梦想。
1: 嗯，
3: 那么其实创办之初呢，海口市是因为缺少我们全市性公益的少儿赛事的这个平台。
1: 嗯，
3: 那么这项赛事呢就由此诞生。
1: 嗯，
3: 其实多年来我们做这个蒲公英呢也是坚持普惠公益、
0: 嗯、
3: 然后就是涵盖了各类的艺术门类，持续挖掘我们这个少儿艺术人才，为我们海口市的青少年铺垫这样一个圆梦的舞台。
1: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时间来到了9:45，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到了目前的话还有一个类 类别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哈，完成了舞蹈和器乐的前期的招募工作。那现在书法类的话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所以也欢迎大家，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和咨询。
0: 是，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跟我们的听友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家

0: 好，就是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部分也都是
1: 爱好，
0: 对，80后90后居多，就是小的时候有培养过自己什么样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就有提到我自己，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很偶然间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妈妈就让我去学了那个毛笔字，然后从此以后，从我小学初中，我忘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叫做什么杯，它是一个全国性的那种进校园的一个活动
1: 比赛，
0: 它就是每年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教你的作品，然后我就教，每年到那儿我都要写那个毛笔字教我的作品，然后每年也都能获一个什么小奖，一等奖没获过，但是这种二等奖三等奖还是得过的。就是你在孩子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他是对孩子这种自信心的一个培养，就是同学们看你的是，哎，你又获奖了，然后其他的阿姨又说，哎，你们家孩子这个书法写得很好哈，你就会别的觉得越来越自信。
1: 所以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培养孩子这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呢？
2: 其实就是面对说培养孩子们兴趣爱好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文艺的一个
1: 方向，
2: 对，方向。因为就是从小培养这个孩子综合能力的才艺方向，其实对他全身心的发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点。
0: 对，
2: 那么我们每一位家长如果希望孩子好，他光学习是不行的，他要全面的发展。那么我们从思维、从思想、从各方面的技能，它其实是推动你全身的这个能力在持续增长
0: 的提升。
2: 对，
0: 我看我们春光就说了，说冯老师是这个歌唱家哈。
1: 没有，
0: 那像您的话是从小就是家里面就在培养，还是说慢慢到后面长大了再开始？
2: 我是从小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
0: 应该是非常有天赋的那种孩子是不是？
2: 对，因为我妈妈就是学这个声乐的。
0: 怪不得。
2: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相比于市面上每年大家能够看到这种比赛铺天盖地的少儿类的才艺比赛非常多，
1: 是的，
0: 那蒲公英作为咱们政府主办的公益性的赛事，它的核心定位和办赛的宗旨是什么呢？
2: 对，就是蒲公英呢，它从最初的百人，然后到现在万人参赛的一个规模，它其实是我们打磨了整整25年的一个精品的活动。那么呢，就是它也是海口市覆盖面积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少儿赛事品牌。那么其实相当于是陪伴了我们整整两代的海口人了。
0: 对，
2: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坚持做这个公益办赛，然后高水准办赛，尽量的为大家提供一个低门槛，并且是纯公益，而且是公平竞技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1: 所以这个比赛的话是足够有分量的，
0: 对，
1: 也欢迎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来参与起来哈。当然其实也会有家长就问说，哎，我的这个孩子呀不是艺术特长生，只是业余去学习参加这样的比赛，哎，还有意义吗？所以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关于参赛经历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说哪些方面的帮助？
2: 对，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也咨询过我们，说我的孩子他是学业余的这个就是这个艺术，他并不是专业学这个东西的，
0: 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爱好。
2: 对，那我们这样去参加这个比赛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可能获奖啊？其实我们对这个的回答，我们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孩子他在平时的工作，现在就是他这个学习其实是很繁重的，也是，那么他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去展示他平时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一些才艺呢，其实对他自己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自信心的培养和肯定。那么每一次我们不管是获得证书、获得荣誉，再加上这个舞台上的掌声、导师的肯定，这对孩子不断增长的内驱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
0: 对，
2: 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能够让孩子从最初的这种腼腆到最后能够自信的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这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的意义。
0: 而且我现在就觉得小朋友什么最重要，就是他能大大方方的在别人面前去很自信的呈现自我，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我当过一些口才比赛的那个
1: 老师、
0: 你坐在台下的时候，你看那些小朋友们一个个上台，他的那种表现你就能够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他的内心。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真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自信，有的小朋友真的就是紧张到了骨子，有的小朋友是那种我虽然紧张但是我要强装镇定，不能让别人看着，就很可爱的。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有朋友在问到说，报名之后我们的比赛总共是分为几个阶段，包括比如说初赛呀、决赛呀是怎么样来进行的。请两位老师，蒋老师这边来和我们分享吧。
3: 好的，那个报名呢，那个我们的这个比赛呢是分为初赛和这个决赛两个阶段。那么像舞蹈类的初赛和决赛，我们都是现场

0: 比赛，就是然后以中国舞为例啊，然后初赛呢每个节目展示的时长呢就是大概就是2分钟、
1: 哦、
0: 然后那个器乐的话它展示的时长呢就是1分半钟、
2: 哦、
0: 决赛的时候，但是决赛的时候它的时间又跟这个初赛的时间它是不一
2: 样
0: 的，决赛呢像舞蹈的中国舞它就是7分钟以内、
1: 哦、
0: 然后街舞和拉丁舞它是5分钟、
2: 嗯、
0: 所以它每一个时长是不一样的，然后器乐的话它是在5分钟以内、
2: 嗯、
0: 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一个书法的话，它这个比赛跟我们的舞蹈和
2: 器乐
0: 它又有一些不一样。那个书法类的话，它的初赛是线下投稿送作品、
1: 嗯、
0: 我们然后呢作品到达了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评审，就完成这个初赛的这一个过程、
2: 嗯、
0: 然后但是决赛他们是现场就是比赛的，
2: 嗯，
0: 也就是说那个
1: 现场写，
0: 哎对，现场写、
2: 嗯、
0: 它这是最有含金量的、
2: 嗯、
0: 因为其实小朋友们在那个初赛的时候他交作品，其实他的作品是可以得到家长呀老师的这些指
2: 导
0: 的对、
2: 嗯、
0: 但是我们在决赛过程当中他是就是一个人来到我们的那个比赛现场、
2: 嗯、
0: 然后就是独自去完成、
2: 嗯、
0: 那么也就我们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2: 可能周边还会有一些干扰，可能有一些孩子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啊
0: 嗯、就
2: 看孩子的心理素质，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他心理素质，他现场心理静不静稳不稳，那书法的话是其实是心理要非常非常，因为我是也练过一阵、
1: 哦、
0: 哎对、
2: 嗯、
0: 他是我练的是那个篆书嘛、
1: 哦、
0: 就是你要心里非常安静，有的时候都是屏住呼吸才能够把那个字写好的，对、
2: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赛事上面就说非常的具有权威性和公平性，对、
2: 嗯、那我们这个比赛奖项的设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奖项呢是设置了1、2、3等奖和这一个优秀奖、
1: 嗯、
0: 那么获得1、2、3等奖的这个指导老师呢他可以获得我们的优秀指导老师奖、
1: 嗯、
0: 那么对于获奖名次比较靠前的一些机构，一些培训机构嘛，还有一些学校的话、
2: 嗯、
0: 他是可以拿到我们本届蒲公英比赛的这一个组织奖的、
2: 嗯、
0: 就是这些奖项、
2: 嗯、
1: 然后这里我们也要说到关于评委老师，因为一项赛事够不够专业我觉得跟评委老师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像咱们的这个评审组是如何来组成的呢？
0: 我们的评审组呢是就是我们请的都是一些大概就是教授啊、
1: 嗯、
0: 然后副教授啊这种就是全部都是这专业的一个专家、
2: 嗯、
0: 教授这种来做我们的评委老师。
1: 嗯
2: 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我小的时候也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参加了很多比赛大大小小的、
0: 嗯、
1: 就是其实你最后拿到奖项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2: 是、
1: 嗯、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多感受，然后去感受哎自己站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
2: 嗯，
1: 然后很多小朋友从最开始他可能害怕的不敢上，或者说站在台上唱不出来，然后我们说这个都有一个叫脱敏的那个过程嘛，
2: 对、
1: 嗯、他熟悉了这个舞台了，那以后如果工作了或者怎么样再遇到这样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哎呀我怯场我害怕，是不是？
0: 对，是的。
2: 嗯，有一个问题，
0: 需要一个过程。
2: 对，有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总共比赛的话是分为三个类别、
1: 嗯、
2: 舞蹈器乐还有书法、
0: 嗯、
2: 那比如说舞蹈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种类嘛，
0: 嗯，
2: 那到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区分说哎具体是什么样的舞蹈来进行一个评分，还是综合的这样一个打分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它是我们其实我们赛制的话是有设置的，就是说设置的那个种类上面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我们从去年开始的话我们就把拉丁舞和这个街舞从我们之前的中国舞当中摘出来了、
2: 嗯、
0: 其实因为拉丁舞和街舞我说实话它是一个外来舞种、
2: 嗯、
0: 那么它的这一个审美的这个视角、
2: 嗯、
0: 还有它的这一个专家评审这个专家团它都不一样、
2: 嗯、
0: 跟中国舞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街舞也一样、
2: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把它摘出来就单独
2: 区分
0: 了，哎，单独区分了、
2: 嗯、
0: 拉丁舞就是拉丁舞，街舞就是街舞，中国舞就是中国舞、
1: 嗯、
0: 它的所有的那个比评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比评的这一个专家组它都不一样、
2: 嗯、
0: 就这样，
2: 包括打分的一些具体要求、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0: 它整个比赛的机制就已经就是已经非常专业的，
2: 就更公平，
0: 对对、
2: 嗯、
0: 公平公正，然后更加具有权威性这样子、
2: 嗯、
1: 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了说现在正在报名这个书法比赛、
0: 嗯、
1: 然后他们家孩子呢现在是9岁，他这个会按年龄段来比赛吗？还是说
0: 会的会的
1: 就是大概这个年龄段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是一个阶段呢？
0: 对对，我们是整个就是我们是分了4个这个比赛的这个年龄段，就是有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大概这样区分，我是大概是这样区分的，也就是说差不多。

0: 或是一年级到三年级这个阶段、
1: 哦、
0: 啊，因为它有具体的时间，这个就大家观众朋友和那个家长朋友可以去看我们的比赛的这个细则。
2: 嗯、
0: 那大概就是一年级到三年级，它就属于儿童 A 组，还有一个幼儿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2: 小小的，
0: 哎，对。然后四年级到六年级，它就属于一个儿童 B 组，然后是少年 A 组，就是我们的初中，
1: 嗯，
0: 然后少年 B 组就是我们的高中，这是我们按照这个年级来分，
1: 嗯、
0: 但是。具体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看我们的细则、
1: 嗯、
0: 当中有多少多少年几月几号到多少多少年几月几号、
1: 嗯、
2: 那咱们现在这个书法的报名截止是以我们招满为止、嗯、还是说有一个时间节点的
0: 也是招满为止、
2: 嗯、
0: 也是有时间节点，其实它两者是合并
1: 的，
0: 对、
1: 嗯、
0: 我们是就是5000件作品收满了、
2: 哦、
0: 我们就不再额外收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我要提醒那个观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大家就是来那个来交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你早一点来交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是到了7月1号
1: 尾巴上了，
0: 哎，尾巴上了、
1: 嗯、
0: 你就要可能会要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比赛组那边
1: 还能不能报名，
0: 哎，还能不能交，这作品是不是已经超出来了。
1: 嗯，
0: 对，
1: 刚刚聊到的应该是舞蹈的具体的类别，我们是分了这个具体的不同的舞蹈种类
0: 的、哎、是
1: 的
0: 是的。
1: 那器乐方面和书法方面有这样一个具体的细分吗？
0: 有、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从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全国各地大家的那个背景都是过紧日子、
1: 嗯、
0: 所以从去年开始，以前的话就是2024年以前我们的比赛的话就是差不多有7个这一个组别，
1: 嗯
0: 啊，7个这一个类别，应该是类别，
1: 嗯
0: 啊，比方说舞蹈我就分了
2: 细分了，
0: 哎，对、
2: 哦、
0: 舞蹈我就分了舞蹈就分了群舞和这个
2: 单人舞，
0: 对，
2: 独舞、
0: 哦、然后音乐部分它就分了器乐和声乐、
2: 嗯、
0: 那么它这就已经有4个门类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美术部分它就分了绘画和书法、
2: 哦、
0: 那就有6个了，还、
1: 嗯、
0: 其实还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口才方面的就是朗诵，
2: 嗯，
0: 那以前都是7个同时进行，那么这一个、
2: 嗯、
0: 就是我们的经费啊其实是还是
1: 支出挺大的，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过紧日子这种背景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为了把这个比赛还是能够办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年我们办那个独舞，那么今年我们办群舞、
1: 嗯、
0: 去年我们在音乐部分我们办的是这个声乐、
2: 嗯、
0: 那么今年呢我们就办器乐，
1: 轮换着替换着来、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去年我们的那个美术方面我们是办的绘画，今年咱们就书法、
2: 嗯、
0: 那么去年咱们办了这个
2: 口才
0: 就是朗诵嘛、
1: 嗯、
0: 今年咱们就停一年、
2: 嗯、
0: 明年再接着办、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想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的、
2: 嗯、
0: 那么你去年你的门类没有，那今年是肯定有的，
2: 对、
1: 嗯、
0: 那么今年没有明
1: 年
0: 是
1: 肯
0: 定
1: 有的，
0: 对
2: 的，
0: 那是肯定会参加到的、
1: 嗯、
2: 来吧，时间9:59了，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哈。刚才其实也跟大家看夏儿说的很明白，谢谢蒋老师。
1: 对，
2: 那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也咨询了一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备赛，我觉得这个准备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我们一会儿也会邀请我们的两位老师讲一些备赛的干货，
1: 嗯，
2: 以及这么多年哈，看到孩子们比赛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关注。那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右下角的点赞都得点起来。如果您还没有关注交通954的公众号的话，一定要点击一下关注。
1: 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大家
2: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啊。像目前的话呢，是在南海大道

0: 和阴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是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且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呢是可以有所改善，目前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啊，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现在在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排了一点小队，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过去了啊，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下龙昆南匝道还有去国兴的这个匝道上，现在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之前在龙昆南匝道出口附近还有两车追尾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故也是刚处理完没多久啊，所以现在呢是正在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微信平台上的有听众朋友说，海口联络线南都江大桥的桥面上往机场方向说有围挡铁皮，然后呢是方管架在这个路面上，刚才呢交警这边的高速交警已经回复啊，说已经清理掉了，所以大家就正常通行就好了啊。之前大概是在9点40分左右报的，然后呢交警这边刚刚回复说已经全部都清理完毕，所以大家呢可以从这个路段上正常的去到机场的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昨天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我们要探秘的是崖州特色美食，也就是椰粽的制作工艺。椰粽的精致啊，从选材就开始了。新鲜的椰子叶要经过清洗、煮制、晾晒，既保持翠绿色泽，又增强韧性。内馅的糯米和猪肉啊，需要用蒜末、姜末等10多种调料腌制，充分吸收风味。包制过程呢，更是讲究了。先用宽叶叠成椭圆形容器，窄叶做底，分层填入糯米、猪肉和咸蛋黄，最后呢用彩绳紧紧捆扎。这样包出来的椰粽啊，不仅外形美观，蒸煮的时候椰香渗入米粒，每一口都充满着热带风味啊。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

0: 幸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该人该人，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

0: 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一个时间段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舞蹈器乐书法比赛。这个比赛呢，在咱们海口一办就是25年，一届一届传下来，也成为了海口很多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舞台。那今年这一届呢，很多的家长也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流程有什么变化呀，怎么准备呀，孩子能够收获什么呀。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来自海口市文化馆活动部的部长蒋新杰。蒋部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呢，一位是我们海口市文化馆活动部馆员冯佳，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有任何关于比赛的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
2: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两位的话，关于比赛也好，或者关于这个自己的从事的工作也好，都非常非常有经验了，所以请两位也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的话，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方面会有一些失误的情况出现，对不对？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两位的角度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他们呢？
3: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家长和老师一定就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发布的通知，我们从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发布的这个通知，其实这个通知里面就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我们关于这些比赛的每一个门类的这一些细则，一定要研读，一定要就是把它弄明白。就是我今天早上来到来咱们这儿直播的这个路途当中，就有接到家长的电话。那家长就跟我说，哎，我们的比赛时间是不是5分钟？那么它是器乐类的嘛？那他说明他没有仔细的去研读我们的这些细则。其实我们器乐类的话，咱们初赛是1分半钟，决赛才是5分钟。那么如果说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不知道，也没有打电话过来询问，他没有弄清楚，
2: 超时了。
3: 那么他来比赛的时候，他就以为是5分钟，那么他肯定会一直演奏。
5: 对，
3: 那么一直演奏的话其实也没事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1分半钟的时候
5: 会叫停
3: 、但是我们的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可以自由的演奏自己最自如然后最精彩的那部分的。比方说这个他的这个展示的这个曲目是5分钟的曲子，那么他完全可以在或者说1分钟截到2分钟半，或者说在2分半中演奏到3分半，这个都是可以的。
2: 最精华的部分，
3: 对，精华你自己表现力最好的那一部分，你把它展示出来。那么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从前面开始，你可能还没有到自己最好的那一部分，已经叫停了。
2: 是，
3: 所以这的话对他参赛来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失误了。
1: 像咱们舞蹈是几分钟啊？在初赛？
3: 初赛的话，咱们舞蹈的是2分钟，
1: 也是2分钟。
3: 对。
1: 所以你看这两个比赛，就是大家提前你要怎么把你自己最擅长的部分给它展示出来是很重要的哈。
3: 对。
1: 今年虽然没有唱歌方面的，但是我们也想听冯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像这种唱歌比赛过程当中，孩子们容易出现哪些失误呢？
4: 在唱歌比赛当中，其实我们今年是没有安排这个，但是明年我们会持续的轮换。
3: 明年有
4: 那么这个唱歌比赛当中，孩子们其实因为紧张可能忘词儿然后这个或者气息不足他可能会唱的高音的时候破音那么有时候就是或者说忘了后半段该怎么表演舞台表现综合这个会比平时的时候要弱一些一般声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哈。那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时长，还有就是关于妆造，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呦，初赛我这个需要给小朋友们精心的去打扮和准备吗？然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啊，包括造型啊？
4: 对，其实我们这个比赛呢，对于初赛、决赛，我们都是有这个妆造的需求的，就是希望孩子们来的时候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量是化我们的舞台妆，然后也可以有节目需要的话可以携带道具，穿这个演出的服装。然后其实对服装我们还是没有过多的这个硬性规定的，然后也但大家也持续的关注4个圈。

0: 的要求啊，根据要求，包括我们赛制的要求来体现自己的这个展示。
1: 嗯，
0: 那么就是只有书法，我们对服装是没有硬性要求的，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
2: 对，
1: 书法方面的纸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3: 有的，有的，有的，就是我们在书法的话，我们的那个。不是纸张其实是没有要求，尺寸有要求啊，对，
1: 规格
3: 就是我们一般的要求的是四尺全开，四尺整张，其实它是一个意思啊，它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69138，69138就是69厘米乘138厘米，这样竖着的，哎，这样
2: 长条的，
3: 哎，长条的，上下是130厘米，横着的是69厘米，这个这个就是不能超过咱们这个尺寸，你可以小于它，书法
2: 这里要提到，就是我小的时候参加书法比赛，让我妈妈特别生气的一个点，我就是属于心理素质不太好的，有的时候你写那个作品啊，它其实还挺长的，然后前面写到最后一个字
3: 写不下了，
2: 不是写不下，写错了，你就得重新来，
3: 对，
2: 上面不能去修改，
3: 是的，是的，书法就是这样，一气呵成。
2: 对，然后包括刚才说到妆造，我刚才在节目里当中分享的，我在上小学之前参加过我们当地的一个好像是平安杯的一个少儿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就纯个人爱好，然后爸爸妈妈也不太懂，说哎呦去哪儿做服装啊，或者是去哪儿找化妆师，当时就找了我一个家里的姐姐，直接给我画成了一个大熊猫。现在咱们化妆师又特别多了，也希望家长们就给孩子们哎就是打造这种比较专业一点的妆造，而且哪个小朋友大家可能都是盛装出席，如果你打扮得很朴素，
3: 对对对，
2: 跟生活当中没什么差别，就是你给老师的印象就是你不重视这个比赛。
3: 对对对，今天其实今天上午的那个家长就问到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化妆吗？是淡妆吗？其实我们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化舞台妆，尤其是初赛，但是
1: 别人都化的是舞台妆，
3: 对，你如果去到现场如果说你是化的淡妆或者说没有上妆，你的心里已经蔫了一大半了。
2: 对，
3: 你看看人家都是盛装，然后人家的妆造非常的专业。
2: 对，
3: 那你一去的话，小孩的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落差了呀？那你这个比赛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别的小朋友都那么漂亮，
3: 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对的，
2: 对。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技术层面的准备，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紧张这种情况出现。那关于心理当中的这种准备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呢？
0: 其实关于紧张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孩子紧张太正常了，因为我大人都紧张，
2: 是的，
0: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带我的一个团队，我们去参加这个村歌大赛，我这么多年的演出经验，我上去我都紧张，对对，开个玩笑啊。但是其实我们对家长和这个老师们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其实我觉得是要引导孩子们啊，一定要把这个赛事当成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一个机会。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考试，这样孩子的心理负担会很重的，觉得我是一定要拿到名次，我才能怎么样证明我自己啊，一定不要给孩子灌输这个想法。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要强化锤炼的过程，而不是强化这个，要弱化他这个结果的必然，就是不要让孩子对这个结果很重视，那么平时还是要加强他这个个人作品的打磨，锻炼，包括让他去在班里面啊，就是比如说老师组织孩子在班里面，就是小朋友们啊，就把他当成这个现在的舞台来，来锻炼这个台上的这个感觉，或在家里面，就这个就涉及到我小时候一个趣事儿啊，就我小的时候也是去参加这个声乐的比赛，学校的，然后当时很害怕呀，我根本不敢唱啊，其实在家里怎么都敢唱，但是一上台我就不敢了，然后当时我妈就说，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去公园吧，我们就在那个公园里面，我妈说你就唱吧，
2: 那人更多
0: 了，对，就你就唱吧，今天就在这唱，一直唱到你不害怕为止，然后我记得还当时唱那首歌叫小白船，小白船
2: 当当当
0: 银河里，就那个当时，然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唱，一遍一遍唱到最后，大家都看着你啊，给你鼓掌什么的啊，原来我还行啊，
2: 到后面其实你就脱敏了，
0: 就
2: 没有那种，对
0: 对，后来去参赛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就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嘛，让孩子
1: 找到自信的过程，
0: 对，然后那么回到我们就说第三点吧，就是也希望就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呢要多鼓励孩子，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2: 对，
0: 要告诉他们就是你能够有勇气站上这个舞台，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最大的成功了，
2: 对，
1: 因为可能比如说传统的中国父母来说的话，他不太会擅长去表达或者赞赏，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收音机前的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就真的需要把这方面来做好，
2: 对，
3: 是，
2: 我再给你们分享一个趣事儿，今天我们聊的也是非常轻松，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老师也知道就是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嘛，有一次是一个很多所学校的一个活动，然后在活动之前就是有那个也是教育局的老师就说，你们看看学校能不能选派一个小

0: 小姑娘上台，就是我们先展示一下呀，就很临时。然后我说哦好，然后老师说你唱什么，我说我唱那个小红帽、
1: 啊、
0: 然后上去之后林就是马上开口了哈、嗯、说大家好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就突然这小红帽太紧张，旋律想不起来了，
1: 嗯，
0: 怎么都想不起来，临时改了小蜜蜂。老师就问我说哎你不是唱那个吗？
1: 小红帽吗是吗？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都是回想起来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2: 对对，
0: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到蒲公英比赛25年呀，其实这个赛事能办到25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 嗯，
0: 那今年我了解到也是有一些创新点，是不是？
2: 嗯，
0: 我们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
1: 姜老师这边来和我们分享
0: 分享今年的一些门类的调整，还有一些变化，它都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虑呢？嗯，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街舞拉丁舞、
1: 嗯、
0: 就跟往届相比它可能是被单独的归类了，是不是？
2: 嗯其实我上一半段我已经讲过了，其实哎，对对，拉丁舞和街舞，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把它从中国舞里面单独把它归类出来了。
0: 嗯
2: 啊，因为拉丁舞和街舞呢，它是它是一个外来的一个舞种，
0: 嗯、
2: 所以的话，它的一个比赛机制和那个比赛的这些评委的这一个邀请、
0: 嗯，
2: 其实它都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我也听到我们的梁导，就是之前的那个蒲公英比赛都是他舞蹈类都是他去筹备的。
1: 嗯，
2: 他我就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他跟那个街舞那个参赛队伍当中的一个打电话，我就听到了，他们就意思就跟他说的是，我们想要的这个请您这边那个比赛组那边请到的评委一定要是我们街舞的业界里面非常具有影响力，具有就是能够领引大家的，有就是
0: 专业的，
2: 对，非常专业的，必须要有信服力的这种啊，然后
0: 权威性的
2: 我们。这个比赛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才很开心的来参加。
0: 对对，
2: 如果说你请到的评委都不是我们街舞类的评委的话，那么他能够评出更好的作品来吗？他们就表示就是说需要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主办方这边一定要请到这一些他们认为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评委过来，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做到，因为你这个那个舞蹈的评委他混淆的话，确实是你如果请一个中舞的评委去评街舞，他的这一个视角，对对对，就可能不是街舞业类的他们的视角，
0: 对，
2: 所以确实他们这个要求，我们主办方也确实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去请尽量的请到他们非常满意的这个评委。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0:24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次的这样一个比赛，是关于第25届海口市少儿蒲公英比赛。大家有任何关于蒲公英比赛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看到有家长朋友在问说，哎，我们比赛期间的话，家长能不能进场去观看？一个孩子的话，最多能够带几位家长去到现场去陪同，而且就是去到现场之后，能不能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这些朋友也是比较关心的。
0: 对，
2: 首先我说到的就是初赛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是不能够进去的，包括老师，
1: 因为人比较多。
2: 对，因为初赛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一个比赛的话，一天有60多个节目，每一个节目有20左右的人，我们是16到24嘛，那么一天下来1000多号。这个参赛的这个人员，那么如果说都进去的话，就整个就混
0: 乱
2: 了，对，所以的话，我们初赛的时候是参赛队伍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之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他们的后场教室，然后根据秩序一组一组带到他们比赛的地点去比完之后再带下来，这样就是非常有秩序的，非常有顺序的去进行。那么在决赛过程当中就是可以了，决赛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都可以在台下啊，因为我们决赛的队伍相对来说就会减少一大半了，我们晋级的是我们目前的是25%左右，那么就会少一些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在那个家长在里面给小朋友拍照啊、录像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的这个比赛的整个过程，其实在他的人生长河当中，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瞬间，
0: 是的，
2: 给他留下一些纪念的这些图片呀、这个
1: 视频
2: 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小朋友带家长呢，这个我们也是不能说一定严格，就是说我们是建议 就是因为人员比较多的话，建议一个小朋友不能带超过两位家长，就两位家长以内是最好的。
0: 亲友团就在家里面给加油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到时候也是会有现场的这个图片直播。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哎呦，比赛当天可能突然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啦，
1: 是，
0: 或者跟孩子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培训冲突了，那能不能申请退赛或者调整场次，然后报名费呢？对，咱们这次也没有报名费吧？
2: 我们这是一个纯公益
0: 的，
2: 对，
0: 对，
2: 我们办了20多年都是纯公益的，所以呢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因为其实纯公益。跟非常具有影响力也是有一部分的关联啊，然后这个的话，所以的话没有报名费，不收取。
0: 那我们能够调整场次吗？
2: 场次的话呢是
0: 都是定好的，
2: 严格来说是，对，我们都是定好的，主要就是参加，我刚也说到了，其实参加的人数真的是太
1: 多
2: 了，对，如果说有一个组或者说有一个参赛队伍他临时那个什么或者迟到了呀，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赛事有冲突，那么他换的话，我们其实不只是换到他，我们会整个都要调整，
0: 对，
2: 这样给我们的
1: 打乱了，
2: 哎，给我们的这个整个比赛就是会
0: 造成
2: 很
0: 大
2: 的一个困难，对，所以的话，如果说
0: 大家一定要想好，
2: 对一些其他的情况导致你这个错过了，我们也只能说是表示非常的遗憾。
0: 是，
1: 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哈，有朋友问到说，我们比赛之后多久可以查到我们的成绩？包括比如说获奖证书啊，是到家呢，寄到家里面呢，还是去我们的文化馆来领取？
3: 这样，我们这个公布的成绩呢，其实就是比赛之后，也可能很快一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在我们海口市群众艺术馆的官方公众号上进行公布。那么我们领取的方式呢，是线下领取，因为我们还要把这个证书制作出来之后，进行严格的核对，信息的核对和校正。那么就是到时候请大家在赛后进行到我们这个管理啊，包括联系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领取就可以。但是请大家一定要保管好，不要遗失，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遗失是没有办
0: 法
3: 补办的。
0: 对
3: 对
0: 对，
1: 就像你的这个大学的证书是一样的，
3: 对，大家体量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哈，他就说到像舞蹈和器乐，我们这个选曲选作品，这有没有什么讲究？是不是越难的曲子可能评分就会得分就会越高呢？
2: 这个方面的话，我就举一个去年的例子吧。去年因为是声乐的话，我是全程跟下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唱的是一个，大概是儿童 A 组的小姑娘唱的是一个《哈密小鼓励》。听下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会得奖，但是她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没有特别高的音。曲子呢也是一个新疆的那个儿童歌曲，没有特别难的。只是她。是符合，就是比较合适他自己，
0: 他的表现力、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话，其实就是这个曲目你选的话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个姑娘在里面加了一点这个维族的这个动作加在里面，非常的就是生动，然后那个表现力很强，然后其实跟他那个曲目的那个音高的话相对来说很多其他的那些音比他的要难多了，那个调调也要高多了，这样的话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自己个人是这样想的，那小朋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选的这个曲目相对他自己来说稍微有一点难度的，有就是难度，那么我平时练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平时可能能上去没有问题，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0: 对，
2: 紧张的时候其实对紧张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其实就会心跳有点加快，加快的话就会影响气息，影响气息之后你只要当中的节奏稍微有一点点乱了，他自己就会慌了，
1: 是的，
2: 一慌的话可能在高音上面轻的话就会有点发紧，
0: 对，
2: 重的话有可能就破音了，其实这个其实我不大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去
0: 选
2: 一些高难度的，你只要选择
1: 适合自己，
2: 我觉得这个才非常重要，
1: 能够充分的表现你的能力的。
2: 对，
0: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跟两位非常愉快的聊了一个小时关于这个蒲公英，那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然后上面去详细的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好的，我们一会儿再会吧。
1: 公众号是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待会儿见各位。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

0: 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南大桥桥下南沙路和西沙路的这个路口，从南沙路上往西沙路的这个方向，它在桥底下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属于是待行的这个区域啊。大家在该进入到待转区的时候呢，及时进入到待行的区域当中，因为这个路口啊，如果你是从停止线那块开始开，还是有点远的啊，所以大家最好是该进入待转区呢，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龙华路的东段海一附院的门口这块，现在呢是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有在继续的往海一附院的停车场的这块，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从目前的状态来看，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啊，还是基本保持正常。在目前的一个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啊，是看到滨海立交桥往滨海大道长堤路的这个方向显示有一小段是红色啊，然后我们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也查看了一下，现在看到是因为刚好在等待绿灯放行啊，然后左边的没有啊，哦，是正在等待绿灯放行，刚好是斑马线绿灯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都没有动啊，所以稍微是有一点点排队。这会儿开始放行了，开始放行应该就好很多了啊，影响不会很大吧？目前看到呢，这个车排的大概也就几十米，不到100米，也没有上这个滨海立交桥，所以其实影响还不算是很大。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如果有特殊情况，也会及时的向交警来进行反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亲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

0: 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胶东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稍后依然会和你分享的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可以直接来回复家在海口的节目名字加小助理的微信。
5: 雅问到是安琪是什么赛事呢？还能报名吗？可以的，
6: 书法比赛目前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
5: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第25届蒲公英这个比赛，少儿比赛。
6: 是，另外继续来插播一条路况啊，这会儿西线高速过了这个白莲互通，往大丰互通的这个方向来走，出城方向在临近大丰互通的这个路段是出现了拥挤和拥堵的这个提示。提醒大家，如果行进到这个路段的话，还。

0: 没有过白莲互通可以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如果这会儿你在这个路段有一些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里面路由器，就你们家的这个网怎么样。
0: 嗯，
1: 我之前在我妈妈家我就发现，诶，他们家就总有一个位置那个信号就非常不好，后来我才知道它跟路由器的摆放这个方位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1: 嗯，
0: 有朋友回复新疆哈，提醒大家，新疆目前我们已经暂时夏天的新疆招募已经结束了，我们都回来了。
1: 对，
0: 在八月份呢，甄姐这边带队去到青甘大环线，你可以直接来回复西北，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嗯，
0: 来和大家说到关于路由器的话题吧。
1: 对，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你们家的路由器是怎么样去摆放的呢？是随便摆放的，还是说你是有一定的这个角度给它摆放的？
0: 我们家的话是放在差不多屋子的正中心的这个位置，
1: 哦，
0: 在这个卫生间呢，那哪个角落可能相对来说都差不多。
1: 嗯，
0: 所以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摆的具体的位置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上网的效率。
1: 有的人嫌它外观不好看，直接塞到柜子里或者放在角落里；有的人呢，就放在这个屋子角落的冰箱旁边；还有人觉得天线可以随意转，就是专门凹一个造型出来。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路由器的最佳摆放位置，你到底放对了吗？
0: 是。路由器发射的信号哈，它是以路由器为中心向四周来传播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屋子的中间的 C 位才是它的最佳的归宿。
1: 嗯，
0: 如果你把它比如塞进了柜子呀，或者储藏间呢，它都会对它的信号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而且它本身的本质哈 ，WiFi 信号嘛是电磁波，虽然说具备一定的穿透性，但例如柜子呀、墙壁呀这样一些各种堆积的一些物品，都会对它造成一些阻碍。
1: 对，而且大家要注意，你像塑料柜子，它对信号的削弱一般不是很大，但是你一旦把它放进什么配电箱里带有金属门的地方，信号就不会被大幅削弱。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们家的就是放在那个配电箱下方，
0: 哦，
1: 然后它那个门就是一个有点像铁
0: 门，
1: 它不是塑料的，哦，它有点像铁质的那种。
0: 嗯
1: 嗯，然后同理呢，因为金属以及玻璃物品，它对这种信号的影响力相对较大，所以呢，如果你的路由器放在什么冰箱、电视、鱼缸旁边，它也会有影响。
0: 嗯，好像现在有一些宽带公司，它会有一种服务，就是说全屋网络的一种定制。
1: 哦，嗯，
0: 因为的确有的房子可能是平层，
1: 嗯，
0: 那你安一个路由器肯定是不够用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其次，关于路由器的这个天线哈，其实也有讲究。
1: 嗯，
0: 很多小伙伴其实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路由器的天线顶端的信号是最好的，所以把这个路由器天线顶端对着我们，以获得更好的这样一个网速。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在工作的时候呢，无线的这个网络信号会沿着天线垂直的方向向四周进行传播。嗯，所以它顶端的信号反而是最差的。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们家是这样来放置的吗？
0: 我就是交叉着放的。
1: 交叉着放的，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一些说明书哈。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路由器的使用小窍门，比如说我们设备优先级，有一些路由器的这个应用程序当中是可以调整连接设备的优先级，保证优先级别高的这种设备它的网速是不会被占用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电脑、手机设置成优先级，这样家里的摄像头、智能音箱或者其他设备就不会给你争网速。
0: 是。其次呢，就是偶尔啊，你这个路由器需要重启一下。
1: 嗯，
0: 我一般定时就是晚上3点钟之后，然后到6点钟是没网的。
1: 哦，
0: 它自动关了，关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又重新启动一下。
1: 嗯，
0: 就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缓存的垃圾，重启一下能够解决掉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而且有一些厂家哈，它会不定时的推出一些固件更新的版本，提高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来更新一下它的最新的这个系统或者版本。
1: 嗯，然后我们在选择路由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频段，有的小伙伴家中的路由器呢是双频路由器，就是它有 2.4 和 5G 的这种。
0: 嗯，
1: 2.4 这个 5G， 那你像 5G 肯定速度就会更快，但是它的穿透能力比较弱。
0: 是。
1: 而且我们家除了路由器之外还会有两个那个叫什么信号增大器。
0: 哦，
1: 对，就是我们家那边买的，
0: 全屋的那种
1: 覆盖的那种。
0: 嗯，
1: 它会放在各个角落里面。
0: 对。
1: 嗯，
0: 所以关于说到的这种方式哈，大家可以来学习学习。
1: 嗯，
0: 以获得更快的这个网速。
1: 对。
0: 嗯，
1: 来吧，我们下面听一首歌，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来听到莫文蔚的阴天。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有的时候复杂的智能手机操作和拥挤的路面交通会让长辈们的出行变得有些吃力。在海口市域列车上，我们看到了满满的适老化温情。市域列车的车厢宽敞明亮，座椅柔软舒适，最关键的是空间大，运行平稳。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里比拥挤的公交车要友好得多。而且在海口东站、海口站等主要枢纽车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人工售票窗口，还安排了青年志愿者和党员服务队。无论是提不动行李，还是找不到换乘路线，只要向工作人员求助，总能得到最及时的帮助。另外，围绕市域列车各站点构建的公交接驳线路规模也已经达到了90多条，占海口公交线网规模近68%，实现了零距离换乘，让老年人从家到车站的最初1公里也畅通无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家在海口慢食厨房。
1: 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稍后呢，我们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沙姜胡椒鸡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大家可以来在家里面尝试尝试哈。首先第一步，我们鸡腿洗干净，沥干水分，剁成小块，大小呢尽量的稍微均匀一点，放入葱段、姜片还有蒜片，加入生抽、老抽、花雕酒、糖、蚝油，抓拌均匀，再喷一点点油锁住它的水分，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鸡肉表面啊变得这个黏亮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这个腌鸡的时候准备它这个配料了，小洋葱切块，然后蒜呢剥好，沙姜拍裂了之后我们切成小粒，另外取一个小碗，我们放白胡椒和黑胡椒，用这个热油激香之后呢，加入这个生抽和老抽，搅拌均匀备用。砂锅锅热了之后啊，我们继续倒入食用油，下这个小洋葱还有这个蒜粒、沙姜，中小火炒到边缘微微焦黄的时候差不多，香味出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鸡块铺进去，尽量的摊平，然后盖上盖子，中小火居大概是8分钟左右的时间，中途千万不要频繁的打开那个盖，因为中小火的话它不会糊锅，而且本身下面是垫了一些食材的。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我们看这个鸡肉变色，汤汁这个冒泡，然后把调好的胡椒汁儿均匀的淋在鸡肉上面，再盖30秒，让它那个香味啊渗进到那个鸡肉里面，最后撒上葱花，关火上桌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哈。做好之后呢，它鸡肉这种是油润发亮的，入口即化的，而且肉质是鲜嫩多汁的，同时呢沙姜的味道不会特别的浓烈，所以就不会感觉说诶有点腻口啊，这种不会出现。
1: 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饭或者说你家里人做饭总是那个味道总是千篇一律，就是做出来的什么菜都好像挺像。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我做饭就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就突然发现，哎，我好像做什么菜用到的材料都差不多。
0: 材料差不多但味道不一样吧。
1: 味道你说大差不差吧，其实就大差不差。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最后出来的不管做什么，你像排骨、芹菜、豆腐，最后做出来都是像酱油味儿啊。那问题呢不在调料，而是在我们一开始啊这个做饭的方向可能就错了。调料很多不是越多越香，有的时候我们做饭那个思路是要比调料更加重要的。你比如说饭店后厨使用的是什么灶，是那种猛火灶，是不是？
0: 是的，
1: 它是很容易那个温度就升到300度以上了，那把食材放进去之后呢，渗出的水分就会立刻被蒸发掉，那整个过程都是高温爆炒，香味也马上就跟上了。但是咱们自己家呢，它这个温度就不够，所以就是冷的食物一倒进去，可能锅里温度马上就会降下来，我们就变成有的时候就变成煮菜了，
0: 是，
1: 所以你这个味道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平淡了。
0: 我妈最讨厌在我这边做饭做什么呢？炒那种菜，比如说炒那个空心菜、红薯叶，其实都需要猛火快炒的。
1: 对，
0: 但是我那电磁炉它那火就那么大，然后虽然说锅烧辣了之后，但是你倒菜进去它那个温度还是不能够很快提上来，所以几乎就差不多是在里边就是温度慢慢慢慢上升之后，慢慢慢慢才让它熟的，所以它那个口感就不是特别好哈。所以就关于电磁炉的话，可能很多菜式其实它都不能够完全的做出它的那个味道。
1: 对，然后现在大家呢就是在做饭的时候都比较注重健康，油放的少，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油少的时候就是菜的那个香味儿，其实
0: 很多菜其实都是需要宽油的。
1: 对，
0: 你油少了之后那就根本翻不过来，
1: 它
0: 就没有办法，味儿也出不来。
1: 对，然后包括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调料是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这样的。
0: 是，
1: 你像生抽、蚝油、鸡精，它们都是同一种鲜，那你叠加过头了，你就会盖住原来食材的那种味道，
0: 味道都一样了。
1: 对，但是我发现盐和糖这个是在做饭当中非常关键的。盐呢先带味儿进去，糖可以让味道变得更柔和，然后慢慢的来入味儿。
0: 所以我炒青椒肉丝哈，我们家炒青椒肉丝上次和安琪说过，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我妈来了之后，因为她应该在家很少做这个东西，就我在家会经常吃青椒肉丝，我们是要放姜丝的，然后青椒是二荆条。她来了之后呢，他没有腌，没有提前腌那个肉，也没有用他自己准备的辣椒酱来腌那个肉，就直接用的我们的郫县豆瓣酱来炒，那个味道我就觉得，这个味道不一样，我就说不对，我妈就有点生气了，说老娘给你那个啥，还给你做饭，你还嫌这嫌那的，你自己做。然后第二天我就自己做，我说 你这个东西以前都是拿自己做的那个辣椒酱先腌了一下肉之后、然后要放豆瓣酱，但是少放、还要

0: 要放你腌好的那个辣椒酱，在锅里面炒了之后，再把这个肉丝放进去，然后再放点白糖提鲜呢什么之类。我说你，我现在做的这个味道和你昨天的是不是不一样？他尝了一下，嗯，是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饭的时候，我们要给食材一点时间。我就属于特着急的那种，就我们要沿着锅边淋水，然后比如说一次一两勺，然后水汽蒸发的时候，它能够慢慢的入味，大家也不要急着出锅。你看人大厨在做饭的时候，就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步骤在。
0: 来吧，已经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哈，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更多内容。
1: 明天我们会有久违了这个情绪便利店的一个板块哈，然后也会跟大家多多来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家电的这种选择哈。然后周四呢，我们是家装的这个板块，周五的话，因为现在不是孩子们在报考志愿嘛，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他学的这个专业呢，其实跟我跟张扬差不多，但是他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新闻学专业的一个小姑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她在大学期间的一些有趣的这种事情，然后也分享一下他有趣的一个生活。
0: Mr. C 这边说到哈，尖椒炒肉丝真的是超级快手的盖浇饭，几乎不需要什么调料啊，炒出来就是那个味道，放盐就行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明天早上的9点不见不散。
0: 大风互通的这个路段还是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出城这个方向哈，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拜拜，
0: 拜拜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啊。像目前的话呢，是在滨海大道跟长堤路路口附近，也就是龙华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从滨海大道上往长堤路人民桥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的东段，现在呢是海医附院的门口，包括到龙峰路路口的这个位置，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还是挺多，右侧的车道呢是有排队和被占据，建议大家还是能够把车停放在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自己所需要的地方。

0: 啊，可能反而会更加的顺畅，也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金鼎路路口的路段，而且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这块，还有正门口这里啊，确实也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其他的各主干道，椰海大道的海医第二附院的这里，进入到停车场以及从停车场刚出来准备汇入到主干道的，目前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各位呢绕道行驶。但是如果你从医院刚出来，还是要确保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啊，不要占据到特别中间或者是右侧第二车道的一些距离。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近日，多地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周，全市18个市县将推出50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 开车
10: 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哎，星期二，我们要二。
4: 哎，星期二打卡。语音打卡比文字打卡慢30秒左右，记得星期二要让我买二手车，知道吗？
3: 哦，
4: 二手车我可以买来摆着看，买来占车位，买来换得开，你懂的。
5: 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6: 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两个二傻子之间的对话。欢迎二手车专业单元，车车总动员。因为今天星期二啊。来嘞，各位，11点10分，欢迎收听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人生大智慧。今天我们的节目紧扣二的主题，今天当然也要请一位二的嘉宾，大家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基本上都能猜得出来。反正这一周不是菲菲就是环环，不是环环就是菲菲。后来别人想了想，哦，果然这个从一个

0: 名字就能听得出来，这个节目确实也是够二的啊。第一，这些名字都听得很显得很幼稚。第二，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是两个字的，而且都是一样的啊，感觉请的嘉宾都是从幼儿园请的啊，其实不然，两个嘉宾都是汽车行业里边的老炮，而且两位呢，这个在二手车行业里边也已经是拿证很多年啊。有些朋友说可能拿的是独生子女证呢啊，不，拿的是二手高级评估师的证。那么到了这一周呢，朋友们，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啊，你们只要看过《甄嬛传》就知道，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你们的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1: 陈导好，大家好。
0: 哎嘿。而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哎呀，翻翻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今天卡二。11:00第一位，村里的丫头。第二位过。第三位银克松，村长的二哥，非我莫属，坏坏的小鱼，以及浩然哥。喂，好，下面是肥波肥三叔，潘师傅，诺诺家天下，变频器公子卓，笑对人生，再就是阿才锅，还有胡夏。
2: 村长，
0: 哎，
2: 今天星期二
0: 啊，
2: 我要买二手车。
0: 怎么现在这跟阿才锅？
2: 我要买两辆，
0: 我买
2: 两辆，跟这位经理买，一辆跟黄黄经理买。
0: 哎呦我的天！
2: 我看他们两个是谁比我二？
0: 哎呦我的天！这个胡夏现在很明显是被阿才哥给影响了哈。好，下一位，魏平魏师傅。魏师傅说呢，阿才哥现在已经有城外人的那种范儿了啊。好嘞，朋友们，于是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954谁呢？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Yes, delay, oh, delay, oh.找着了，我刚才是在找个板头啊。好了，接下来哈，准备要开始今天这个周二的版本的节目。星期二嘛，紧扣二的主题，今天我们是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进行这个二手车评估服务。所以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环环经理啊，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
3: 你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了。
4: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3: 哦，老公你真好。
5: 二手也疯狂。
0: 你看看这音乐是不是配合的来得非常及时，说疯狂立马就开始狂躁啊，好吧。为什么说这个二手也疯狂呢？

0: 这个原因是非常简单的。第一，二手车评估的每周二这期节目啊，是一个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你比如说平日节目里头呢，这个我们讲汽车维修，那有些朋友说我这车都没坏，所以呢，哎呀，我也没兴趣参加，或者说我没资格参加，我总不能说我的车弄坏了来参加一下节目吧。啊，然后呢，买新车的朋友，那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在买新车，于是呢，有些朋友就会选择，哎，我潜水，我听一听吧。但是二手车这个单元好，我就这么跟您讲啊，收音机前所有的男女老少啊，只要手上有车都有资格参加。因为什么呢？您手上只要有车那就是二手车，只要您想您就有资格参与到节目里边。哎，我来互动一下，我来评估一下，有的呢我说我来进来算一下固定资产，看看本哥们现在资产还有几个亿啊。有的呢算一下说我下面换下一台车还能够再从这个二手车里才能补多少钱回来啊，于是大家就可以疯狂的互动起来了。第二个吧，上次和环环也聊过，其实现如今的新能源时代吧，是越发彰显出了现在大家要能玩好二手车吧，那可以说是玩的又爽，钱还花的又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新能源目前的这个状况吧，更新迭代实在是太快了哈。很多车你可能前脚刚买完，转回头来评估就砍了一大半下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里头一边欢迎朋友们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进行二手车评估，一种是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第二种呢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把二手车信息发送进来。另一边呢，我们也要有请环环经理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淘好车最近又淘了些什么好车，然后呢给大家公布那么一台两台信息之后呢，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过去，是吧，直接拿下。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谁呢？秦博凯爸爸以及多拉制服定制，他说村长好，阿才哥好，阿才哥我要去当你的司机，你买那么多车帮你管理。那这样子吧，阿才哥你赶快冒头出来说你能给别人开多少钱工资啊。好嘞，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要和环环好好聊一下的。好久环环没给大家介绍那个一淘好车的车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发现一淘好车那边淘的车呢它也不愁卖，所以呢介绍不介绍吧其实不重要，但是相反呢，之所以要让黄经理介绍一下呢，其实我想也是主要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那这个有好车先给我们954车友先介绍一下，上一次我记得不是有一次在节目里你刚介绍一个什么蔚来 1T 5T 那个车，
1: 嗯，
0: 而且还报价12万。
1: 对，
0: 转回头来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同事想要那车，第二天一问就没了
1: 啊。那确实不巧啊，那个车确实，
0: 不，这也不能说不巧，这站在你们商家的角度，你那车能走那么快，那当然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啊。你肯定租二手车最怕的就是压库存，是不是？
1: 最怕的就是库存滞销了。
0: 对呀，
1: 对，
0: 你往那只要压过一个月就开始着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的行情变化的快。
0: 是啊是啊，好吧，那就像这种情况，朋友们竖起耳朵来啊，这个仔细的听，然后呢听到有你刚好你喜欢的车，那肯定你喜欢的车如果买二手肯定比买一手强多了啊。
1: 嗯，
0: 来吧，接下来就有请这个黄黄金来跟我们推荐一两台着。
1: 好，那就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咱们昨天刚入库的一台车。
0: 嗯嗯，
1: 这也是村长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一个品牌埃安啊。
0: 哎呦我的天，这不光是我熟悉啊，收音机前还有比我更熟悉的。为啥呢？他们有的人把这个品牌都有的开出40万公里、50万公里。
1: 但是这是一个 IMV 的霸王龙。
0: IMV 的霸王龙哦，哪一年的呀？
1: 这是25年的车
0: 哦，这个车是我点几个名啊？那个收音机前那谁，那个大胳膊就是开这个。

0: 个车的，啊，网约车司机
1: 啊
0: 啊，大胳膊，他就是开霸、
1: 这个、
0: 开霸王龙的
1: 啊。这个车应该是正常的这个网约车吧？他不到不了专车的级别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正常的网约车。
1: 纠正一下，这是24年的，24年
0: 的。哦、你这是私家车吧？是吧？
1: 对，
0: 私家车
1: 啊，
0: 24年跑了多少公里啊？
1: 4万多，差不多5万公里。
0: 哦
1: 啊，
0: 4、5万，哎，那这个还算是比较精品的车型啊。
1: 对，霸王龙24款的智豪版，
0: 嗯，
1: 指导价是14万那款。
0: 哦、
1: 啊13万9800。
0: 好，
1: 对，那跑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0: 嗯，
1: 这个车现在的售价是8万块。
0: 8万块钱。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你看看。哎，但是根据现在的霸王龙的新车，我不知道黄金你有没有考虑啊？
1: 嗯，
0: 就现在的那个霸王龙新车，现在有的就是起步价也就10万块钱了。
1: 对，10万9800，它这个。
0: 而且据说哈，那个人少姐在保税区那边卖霸王龙，还动不动还可以再给别人优惠个，好像至少1000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新车现在都卖9万，你这个跑了4万公里的，你卖8万，会不会这台稍微偏高啊？
1: 主要还是要看它的配置差异。
0: 哦，你这个是高配置的。
1: 对，
0: 哦，是这样的。那这么说，你那个续航里程是不是是600的？是不是？这个
1: 好像，
0: 因为现在市面上10万块钱，它是这个续航里程是500的。
1: 500的，
0: 哎，
1: 520的好像是。
0: 520的。
1: 对，
0: 你这个呢？
1: 这个。
0: 理论上讲，你这个都已经原车14万了，那不仅是配那个什么配置高，是激光雷达得带吧？这个，
1: 具体的配置我还真是搞不清楚啊。
0: 哦，
1: 因为昨天在上架，还没有看到这个，激光雷达应该有吧？
0: 我记得好像它的
1: 高配
0: 版本好像是带智驾的哈。好，那反正这样，我们先说一台，就是这个。
1: 感兴趣的话，我们到现场去了解。
0: 好，这是霸王龙高配，原价14万的车，现在是8万，8个 W 啊。然后那这样子，我们再说一台吧。
1: 再说一台
0: 啊，再说一台，
1: 说一台那个华为5G里面的问界 M5
0: 啊，
1: 嗯，
0: 哎，是那个老款的吗？就是。楼下跟那个谁，跟赵鑫那款，
1: 对，老款的，
0: 老款的啊，
1: 嗯、
0: 好吧，
1: 22款的，
0: 22款，哎、嗯，我还很想听一听这个老款，就是在现如今它的这个价格和保值率的状况，啊
1: ，M5 22款的这个增程四驱的至臻版，
0: 哦，它这还是四驱的啊，
1: 对，指导价是28.8万的，
0: 嗯，是，因为当初赵鑫买的那个不是四驱的，
1: 嗯、
0: 也是增程版的
1: 啊，
0: 他还花了25，啊。
1: 没事，
0: 25，你
1: 早买早享受
0: 啊！早买早享受，
1: 对，
0: 早买早花钱。你看啊，
1: 嗯，
0: 现在25万，你知道能买什么车吧？
1: 嗯，
0: 25万，咱们、
1: 哎、不能这么比啊、
0: 哦！
1: 对，
0: 哦，
1: 现在25万可值钱了。
0: 那是，现在25万可以买什么？小米SU7、
1: 嗯、
0: 随便买，然后那个可以买什么呢？
1: 小鹏的 GX。
0: GX 好像是28万起价，
1: 28万，26万多，上市权益减完之后还没拿补贴，拿完补贴
0: 现在25万，可以直接上那个乐道 L80 电池买断版。
1: 哦，那是
0: 对啊，可以电池买断版可以上。好吧，那咱们言归正传，来听一听啊，这个是22年，然后问界 M5， 但是它是四驱增程版的啊，这个确实当时。那这个车主我估计他是亏大了、
1: 嗯、
0: 当时还买28，我的天，
1: 28、嗯、
0: 我们顺道再把这个车的前世今生再稍微讲一下哈，那于是有些朋友就会替那个车主更捏把汗、
1: 嗯、
0: 因为早期这个 M7M5 吧，那时候大家又没什么平台，没什么基础啊，基本上都是油改店改过来的、嗯、所以呢这个车卖多少钱呢？
1: 我先把它的那个里程讲一下，它跑的也不多，2万多公里。
0: 哦，2万多公里。
1: 对，
0: 那换句话，这个车跑的越少啊，
1: 越不划算，
0: 亏的越多，对吧？
1: 那不会，就是你从使用的角度，你平均里程肯定是亏的要多一些
0: 啊，
1: 对。但是因为你跑的少，它可能就是在车况上会更加 在市场上会更受欢迎一些。
0: 嗨，我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年二手车评估，其实有时候差个几万公里，那价格我看你们。

0: 瓶的时候也差不出几毛钱来啊。我觉得其实正儿八经现在买新能源啊，就是你如果不多跑真的是买的意义就不大
1: 啊，
0: 是不是
1: 想把油费给省出来。
0: 对啊，其实就是它其实真正是一定要带入到，就是说用你现在的公里数对参照油费所对应的公里数之后中间所产生的差价，你才会觉得买新能源啊，哇确实是哥们儿赚了哈、啊、非常好啊。
1: 那我那个我得使劲跑
0: 啊，所以
1: 电都不要钱
0: 啊。你刚才说他那个才跑了两万公里是吧？
1: 对，两万多公里。
0: 哇的天哪，这个那这台车车主是冤大了 啊。你想他28万买的跑两万公里，我估计我猜哈，你们这车到时候收他的车时，我估计能收他14万都不错了。
1: 那没有。
0: 那你现在卖多少钱？
1: 冤大头得让你来当。
0: 你先说你这车现在卖多少钱？
1: 卖99800。你现在让你重新再说一次价。
0: 我现在听完了，我就只听到一声声响。前胸到后背直接给捅漏了。啊，这一刀把我捅的，这车才真的才卖9万块钱了
1: 啊。对对对啊，99800。
0: 这期节目应该喊赵鑫来听一下。
1: 我们不做伤害别人感情的
0: 事情。哦呦，这个车我觉得一口气都没倒上来。就合着我给砍了一半，还不够狠，这车相当于砍的只剩三分之一了。这车，
1: 对，我们如果说
0: 就这
1: 按照它的原构价去做比较的话，那是的。
0: 你想啊，39才27，还没到28，这才九，这个车98。
1: 对，二车的价格主要还是要参考它现在新车的售价啊。对，比如说它，因为 M5 这个车可能也被他们边缘化了。它现在 M6 出来最低配的才22万多，
0: 对
1: 对，所以你要参考这款的话，那你 M5
0: 而且它现在生产出来的平台也不一样，外观啊、然后技术什么都不一样。它其实
1: M5 其实还是这个外观，但是就是说对比 M6 的话，它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
0: 对呀、因为它 M6 完全是走的 M8 的那套 M8 M9 的那个设计理念、
1: 对对对。
0: 然后平台也不一样了呀，它后来是正儿八经的有高端平台了呀。然后后面的技术啊，各种的所谓的那些，它也全至少它是跟上了呀。那前面这个，哎，当然了，这个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你们车行，
1: 你继续说，
0: 你们车行还是非常懂技术的。非常懂车的啊。那如果说现在标就卖98000的话，那我估计你们收的是9万块钱以下，
1: 九万块钱以下，
0: 哎，9万块钱以下。哦，朋友们，是不是听到这一段，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酸爽，酸爽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半点广告时间到了。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龙坤南路和红城湖路的路口，从北往南的龙坤。

0: 南的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略微有一点大的啊，主要都在直行方位上，基本上绿灯放行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高登街在阜成中学，还有高登街的琼山区财政局出来的这个路口，都属于是往琼州大道方向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另外呢，在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的路口，从椰海大道的左转弯去中山南路，那是只有一条左转的车道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往这个最左侧去靠拢一下，避免呢临到路口去变车道，有时候变不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的，现在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一块，再加上秀英区政府的掉头口这里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从医院出来，包括这个美华路的停车场这边出来的车辆，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其他的各主干道暂时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这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惊爆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来，我们重新回来，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第二套广播体操的节奏当中来。这里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做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再次回到直播以及互动的现场。今天在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专门负责二手车推荐和二手车评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陈导好，大家好。
4: 嗯哼，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那个老朋友村村啊，我太想起来，好久没用这个名字了。九五四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第二趴，再次的有请环环经理为大家播报直播室今天为您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5: 666-0告奥迪。
4: 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666-0954啊，打电话也很疯狂。当然微信平台呢，那您开车时就稍微有点受累啊，要么就得编辑文字，要么就干脆发语音啊，也可以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公众号啊。第二趴重新回来之后啊，我们先把我们的老朋友偶然这台车先给他评估了着啊，我们今天当然是以评车为优先啊。偶然说，村长环环经理，现代的瑞纳手动14款15年的车，里程我的天哪，我的天，这个公里数21万多，他说没出过险还能够卖几个钱啊，你这个最后这一句话问的对，说明你自己心里也已经做好

0: 理准备了，因为怎么讲呢，一个是车的年份够长，这是11年的车了，第二还外带是一个手动挡，你现在换句话说怎么说呢，稍微年纪小点的朋友可能都还对手动挡啊，应该说都没见过这个物种，这真没办法，你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属于叫做什么，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就是这样的。你就说早多少年前啊，那个黄文经理，你看97、98年的时候吧，海口街头那时候满大街都跑摩托车的，你看现在现如今海口街头满大街跑电动车，但是你看到了电动车时代，大家有好多人就已经不认得摩托车是什么了，都已经是不是，
1: 哎，现在市面上很多摩托不是又盛行起来了吗？
0: 有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看就是看惯了电动车的，一看着摩托车就觉得是怪物出现了啊，就有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突然来一个手动挡，啊，有些年轻的朋友说，哦，请问这是什么玩意啊？好吧，那既然是这种情形，我估计啊，这么一台手动挡的瑞纳，又是15年的，还跑了21万公里，
1: 啊，
0: 我就直问了，还有没有那么几 K， 几个 K？
1: 那是
0: 还得有 K，
1: 对，
0: 这 W 是应该上不去了吧？
1: 啊，到不了了，到不了了
0: 啊
1: 啊！对，2014年上牌，跑了21万公里，14款15年上牌，
0: 对对对，
1: 跑了21万公里，
0: 嗯
1: 啊，手动挡的，那这个车现在的价格就跟其实跟报废的价格差不多了，主要还要看您这车需不需要去修复啊，要不要整备？
0: 他看这样子哈。开的还是不错，就是没出过险，说明这个驾驶技术还是可以的啊。
1: 没出过险跟没出过事故它是
0: 两个
1: 意思啊，
0: 嗯，
1: 因为有些车它有些车它可能根本就不买保险
0: 哦
1: 啊，当然如果说是没有发生过剐蹭，那当然是好事，对吧？但是21万公里它其实也制约了这个车，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排挤这个公里数，
0: 嗯，
1: 不好卖了。
0: 不过我自己感觉他这车反正倒腾来倒腾去，可能也就是在那几 K 几 K 中间转，稍微那个，比如说要是好的话多一 K，然后差的话少一 K 啊，
1: 对，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吧，
0: 可以在500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反正是一个中间价啊，您就自己参考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几位老朋友啊，这个十年魔兽，这还有浩然哥，他说这个车评估一下，路边拍的。你不能随便乱评估啊！哦，这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尊界 S800的车型。路边浩然哥现在是算是遇到了一台咱们海南本土的挂穷地牌的
1: 啊
0: 尊界 S800 啊。哎呀，最近尊界 S800 人家在上新款啊。上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款本，其实哎，我刚才在萌生，我说要不要把这个像尊界这种车型哈，比如说跑一年，让皇上给评估一下，算了，后来想一想算了。我们还是看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呢，多拉制服定制啊，他说村长，评一评赵美丽那个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好让我们高兴高兴。这个你们刚才听完了，就是环环经理说的那一台，难道还没有就是说这个琢磨出其中，就是可以以此类推琢磨出其中的高兴点和兴奋点吗？那这个我们上半节最后一盘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环环经理那边收了一台22年的那个问界 M5， 还是增程四驱版，这一点呢是怎么说呢，增程的版本和它是相对应的，四驱高于它，然后呢28万，然后赵美丽的呢是25万买的，肯定是两驱版的增程，但是它的年份应该不是2年，大概应该是2年吧，它那车最多2年，但是既然它那个四驱版22年的都已经现在标价环环是标的98000，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最后那个结路况之前啊，就猜了一下说估计环环当时收这个车给可能就给到90000以下了啊，那如果我们以此类推把它

0: 那个车的年份再往上加两年上来哈，我估计那车可能给也就给超不过10万，是不是？
1: 它是24款的吗？
0: 可能可能是
1: 带激光雷达了吧？
0: 好，那个我倒没太注意。
1: 嗯
0: 啊，反正他那款是买完了就，
1: 如果带支架的价格会好一些。
0: 啊、带支架的哈，
1: 对，
0: 他反正那25个好像不带啊，好像没带。
1: 啊，没带的价格就会低了啊，大概就是
0: 10个9个，
1: 那也不止。如果是24年的车，肯定是在11、12这样。
0: 哦，还能多出这么多呀？
1: 啊，那毕竟多了2年了。
0: 就是2年的事儿。
1: 对，
0: 但人家那还是个四驱呢，人家那个。怎么样，开心不，朋友们？来，我们今天呢还是以这个评车为优先啊。然后我看看这个冯先生发来的这个是什么？他说今天在江东大道上看到一辆京牌外地测绘车在行驶，不知道有没有审批资报备，是否正规，还是间谍车？

0: 哦，这个车上是加了有什么测试仪器的？哦，这位冯先生还是刚刚加入我们平台不久的一位朋友哈。间谍车我估计您想见着估计也挺难的啊，正儿八经你说是这个都让您能看出来了，说明这个间谍也确实是太不成功了。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些是采集数据啊，或者是一些厂家路试车啊，这个我们说不清楚。好嘞，刚提完手动挡啊，这个又触碰到了这个手动挡那一波朋友了，这马上这自发的就有朋友往上发图片了。这个找寻福果发了一个，我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前进档，这我估计又是六个前进档，多半不是家用车。
1: 有吧，我记得我卖日产的时候，
0: 感觉要么是卡车
1: 奇骏之类的，基本都是六档的手动，
0: 六个前进档。
1: 对，
0: 哦，你那时候还卖过六个前进档的奇骏。
1: 那是啊。
0: 哦，
1: 不是奇骏，是骏逸。
0: 哦，骏逸，我想起来了，
1: 骏逸
0: 是一款就是
1: 骊威的加长版。
0: 对，骊威的加长版，那个什么比骊威要大一点的一台 MPV。
1: 对对，是的
0: 啊。好，接下来啊，这一位朋友叫积极小老人，他说：“村长黄文经理，2.0的斯铂瑞豪华版16年11万公里过一次户，搞过全车油漆，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2.0的斯铂瑞豪华版16年。”好，既然针对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子，在黄文经理给价之前，我呢就先啰嗦一句。提前做好一点点心理建设和准备，保护好自己的小心脏啊，需要输氧就适当的输一点氧，需要喘气就大口的深呼吸一下，然后接下来就要等待黄黄经理给价了哈。2.0的斯铂瑞，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现如今的这个本田呢行情渐落呀，在外带呢斯铂瑞又是和这个雅阁呢是兄弟里边的非主流车，是吧？然后再加上10年，11万公里，还做过一次全车油漆。我记得原来你们说做全车油漆也是对价格有损失的，是吧？
1: 有一些关键的部位做了油漆，就会给人一种就是比较膈应的感觉，比如像车顶这种地方 ，A 柱、B 柱这种地方
0: 啊，
1: 对。但是如果说像车门呢、啊？像前后杠啊这些容易刮蹭的地方做油漆，其实它就是起到了翻新的作用。反而是加分项。但是一些就是像车顶啊 AB 柱这些地方，你做了油漆会给人一种就是你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对吧？修复过了 的感觉啊，就不太好。所以做全油漆反而是一个减分项啊。但这个车

0: 2016年上牌11万公里，现在的行情，但也不乐观了，大概就是在4万块钱左右吧。
1: 哦，四个 W。
0: 对，
1: 好嘞，还算可以啊，因为现如今的这个车市行情啊，可以说是大哥说不上二哥。现在有人说，早期有人说还是燃油车保值，好，现在燃油车也不保值了。然后有的朋友说，现在那还是新能源保值，但是你也发现有些新能源也不保值啊。下一位，吴大亮，他这是说2016款天籁，至上版2018年9月上牌，公里数4.8万，无事故无维修，小部位补漆，还换经理5万收不？16款2018年的天籁至上版，4.8万公里，公里数倒是很漂亮。
0: 嗯，
1: 然后
0: 它这个是老款的，但是它上牌在18年啊，年份相对比这个16款的大部分车型都要新一些。
1: 嗯，
0: 对，5万块钱才跑了4万多公里。
1: 嗯
0: 啊，那应该价格差不多。
1: 5万？
0: 对，差不多五万。
1: 五万可以收哈。
0: 啊，看车况吧，
1: 看车况啊，
0: 看车况，
1: 那就差不多可以满足你。
0: 参考价就
1: 那既然说到这时，我们就给吴大亮也给其他朋友报一下环环经理的联系电话。因为前面呢，我们在介绍那个什么问界 M5， 刚好环环经理的店里呢，现在有一台四驱的四驱增程版的问界 M5， 然后呢，现在标价9.8个 W， 咱们954车友有喜欢的，过去还可以多带几个兄弟啊。然后过去再砍一下，看有喜欢的，所以一并我们把这个联系电话一起报一下。普通话版环环经理联系电话是13700411991，还有一个文昌翁田马鲛鱼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000D11991。
1: 好，吴大亮你记一下啊。好，魏平魏师傅啊，刚才很早就发了一个问题进来，我们这会儿再排到，因为今天呢，要是比方说啊，我们忽略二手车，然后专门来讲技术呢，那收音机前就我们这节目的风向可能就会跑偏，那有些朋友就哎不发二手车信息进来了。我们今天周二专攻二手车，当然顺道聊到这儿了啊。那个他说，村长，可变磁通电机的量产以及普及对电动车的影响大不？此技术的缺陷和瓶颈究竟有哪些呢？我的天哪，那个他的影响肯定会很大的，肯定会很大。他那个然后从目前，因为这个技术都还没有出来啊，然后呢大家也没有用，你说他有什么缺陷，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是，这个技术一旦出来，它将在整个原有的这个电机的概念之上呢，它会打破之前大概将近有这个百年的这个传统电机的那种工作原理啊。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了它原来的那种那固定的那个电量消耗和固定的扭力输出这个。然后呢，它是通过一种智能的这个可变量来进行来控制这个电机，这个一个是它的功率扭力的输出，当然从而也去控制它的这个电量的消耗。就有点像咱们原来的那种空调，从早期的简单的空调突然做成了变频空调。它推出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要让它实现，就有点像原来这个汽车里面就给它加个档位，让它可以进行可变速，从而降低这个对电量的消耗。反正从目前来看呢，它都是优点啊。但是有什么缺点呢？或者说现在大家有那么早的开始就有这种忧患意识，这个确实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提前去帮人家预判啊。我们现在换句话都是在跟着后头，人家技术不断的在这个更新迭代，那我们就跟着学习琢磨研究啊。我不知道这个环环经理，你对这个可变磁通量电机你有期待吗？
0: 村长讲得很专业，为村长的专业点赞。
1: 哎呦呵，咱们不要商业互吹那个。其实我之前 是前两天是跟。

0: 跟谁？跟比哥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聊到了，就现如今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它的发展空间、提升空间还特别巨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在聊这新车购买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现在不要一根筋，就是说买车我还是追求一步到位，我要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要把自己的身份彰显出来。其实不然啊，因为现在新能源车里边的这个可提升的这个技术点太多了，其中那天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电机，接下来这个电机也存在着要技术迭代了。比如那天就提到了可变磁通量电机，它如果要是一旦成为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啊，那大家也得跟风，都往上跑，都往上跑。因为你有一家做出来了，然后它确实公布出来了，哎，我这个电机一上，它从另一个角度去攻破了这个就是对续航里程焦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方面我们现在努力的去解决电池的问题，从而提升这个续航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从专门耗电的电机这个角度，我们也把它改变了，那它也能够降低电耗，从而提升这个续航。那么这也是一个可变量，那么换句话，这个技术一上，那前面所有的那些用的普通电机的那些这个车，那又面临着一次超大的贬值。你比如说以后这个车辆的贬值点有多少，到时候环环经理他们，换句话呢，是既开心又很担忧，你说是不是？你们做二手车的最怕就是突然来一次技术迭代，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那个一代刀面对二代刀的这个更新换代，然后紧跟着二代刀刚上市没多久，突然明年万一又出了固态电池，
1: 主要的风险就在于存货风险嘛，就是如果说哎我们手上还有这个库存，那突然又降价了，或者突然出新款了，
0: 是啊，
1: 而且新款又降价了，这是最大的风险。
0: 对呀，对呀，
1: 对。当然，如果说我们手上没有这些库存，那相对来说冲击就基本上也没有。
0: 对呀，
1: 也会按照新的行情去进行评估。
0: 是，嗯，是，所以现在新能源车它现在能可以迭代的这个区间太大了。你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的电池、电机，还有电控，然后再还有芯片呢，芯片算力一下又翻了一倍啊，激光雷达的线数一下也翻了一倍啊。你看早期华为的才100多线，现在是890多线，然后紧跟着比亚迪就开始出1000多线，这玩意儿只要一换代啊。然后呢，这个新车新技术就要碾压旧技术，然后呢，二手车车商呢，如果刚好曾经旧技术的车呢高价未收的，那就惨了。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进入整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还有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桥的位置，这个是受到红绿灯灯控啊，所有的路段当中呢有一些通行缓慢，然后刚好这个掉头口附近左侧的车道还是流量挺大的，一方面呢掉头的车辆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的一个通行啊，另一方面掉头的车本身也挺多的，所以这边呢确实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各位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行车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在龙华路海一附院的门口这块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主要还是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辆啊，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呢停放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停车场和停车位，比如说像滨河路沿线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走到医院去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大润发的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上了

0: 琼州荡桥呢会逐渐的有所改善。再就是现在在高铁东站站前广场的这条路上，往凤翔路方向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啊。这个位置上一方面是车多，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打车或者说在车上路边临时停留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啊，它有这个停靠上下客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南海大道在坡巷路路口还有南海大道华亭路路口的位置，这个都是往龙湖天街这个位置上的车会更多一些。去龙湖天街的朋友们提前往最右侧的车道靠一下啊，这样呢在进入到停车场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昨天上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正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第二套
4: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来了啊，各位！北京时间12:09，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周二版本的这个954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直播以及互动现场。
5: 性感运动。
3: 今天我们的节目紧扣二这个关键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每周车车总动员当中的二手车单元叫做二手也疯狂，但是呢，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呢，啊，也是常年工作在咱们海南二手车一线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他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6: 陈总好，大家好。
3: 哎，你看看星期二连就哪怕叫环，他也是两个环。他哪怕叫飞，他也是二个飞，是不是？这真是二到了家了啊！你哪怕叫村，你看我也是两个村，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村。954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至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第三段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赶快利用最后一点时间，然后呢把自己二手爱车的这个相关简历想要评估的车型把它发送上来。所以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6: 零告
3: 奥迪。
1: 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7: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0: 二手也疯狂，
1: 看见没？无处不在的都透露出，我这人真好。好好好，来吧，我们抓紧时间啊，先来说条路况。这是我看啊，这是叫黄静，他说滨海大道和世贸路的红绿灯啊，一辆比亚迪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路过要小心。哦，那这个意思是说滨海大道和世贸路的红绿灯处啊，可能是有比亚迪的车啊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啊，所以大家平日最近天气热啊，开车都不要着急，路面上的这个交通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自行车也分电动的和人力的，这个有时候怎么说呢，你就得礼让啊，对不对？你一着急好弄上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然后又是八卦问题啊，浩然哥说，村长哥等会儿下播一起吃饭，就在金盘。哦，那这样子要吃饭，那我得要把黄汉经理都要喊上，而且今天这黄汉经理还喊了谁呢？还喊了雷鹏的何总了，是不是？那他们这一
2: 那得一起啊？
1: 那他们得要的就是他好，他说他分别还有谁呢？他说还有大哥吧，还有可乐小姨，还有佳倩姐，还有我。那再加上村长、黄汉经理和雷鹏何总，那这样就彻底搞
2: 做了，现在
1: 搞砸了就搞砸了。算了，我们还是分开吃吧。啊，今天我们吃我们的，你们吃你们的。哎呦我的天，这个诺诺家天下看样子也知道那起交通事故啊，还专门又补了一句说老人的头流血了，后面还四个字说不过还动。欢迎海之韵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估车了啊！继续回到我们的本职工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朋友啊，微信名叫大海山川，他说我这是2017年17款的宝马3系320Li 的时尚型，跑了110,000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好嘞，17年17款宝马320Li 时尚型。然后呢11万公里，当年这个320好像还是挺主流的一个车型啊，320的
2: 啊，那是三系的话，它作为这豪华品牌里面的入门车型，它还是很热销的。
1: 嗯，所以说现在来看看啊，当年的主流热销车型。
2: 对，主要这个车也要看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哈，白色是最好的。
1: 嗯
2: 啊，那如果是2017年上牌的320，现在11万公里，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55,000左右。
1: 55,000左右，
2: 对，
1: 我的天，他当年买的都得要30多万吧，得要
2: 啊，那也是要的。
1: 哦，这台宝马三系只17年的哈，我看看，差不多快10年了。55,000啊，好，这位车友你自己调节一下心情吧。来下一台啊，我看看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这是16年16款的吉利帝豪 GS 1.3T 的优雅版，1.3T。哎，这个车我还试过，这个车其实你还别说，其实吉利帝豪 GS 这个车在吉利旗下算是一款很成功的车
2: 啊，对，当年卖的不错的。
1: 对，这个车可厉害了。从它的那个燃油版横空出世了之后，然后后来又衍生出了有这个
2: 几何 C。
1: 对，几何 C 是在这上延续出来的，后来他自己还有吉利帝豪的 GS1
2: 啊，
1: 也是就是说以吉利帝豪品牌来定义的一个纯电的，其实和几何 C 是兄弟车型，但就是在品牌打造这一块呢略有不同。所以这个车呢应该说还是一款蛮成功的车。 好，这个车10万。

0: 公里啊，一点
1: 的哪年的？
0: 16年16款，
1: 嗯，
0: 16、10年的车，那么看看
1: 1.3T 的，
0: 哎，1.3T 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车现在还能给多少钱呢？
1: 16年上牌的话，这个车现在的价格大概就在10000块钱左右了，
0: 要只剩10000块钱了啊。
1: 对。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今天突然这就也只给了10000了，我发现你们。你和菲菲经理平时是不是在节目里边出于保守，就是尽可能把价格要给低一点啊？因为上个星期吧，菲菲经理在的时候，有一个听众说是一台埃安的魅580，
1: 嗯，
0: 然后是跑了几十万公里，然后车况我忘了，然后呢让菲菲经理评，菲菲经理也是给了10000，因为刚才你一说10000，就使我勾起了这个回忆。但是呢，最重要的是那天那个发信息的那个朋友说。他们在别的车行，居然那台车给估了29000，
1: 嗯，
0: 那他们当然义无反顾，那肯定跑去就把车交给人家了。我当时我听了，我说我不太信呐。
1: 那我不知道评估那个菲菲是怎么评的，当然评估我们是认真的啊，就根据每个车现在的一个基础情况，然后我们就是
0: 关键别人
1: 根据他的行情来进行评估。
0: 比如说，你说你认真的，菲菲经理说他也认真的，
1: 嗯，
0: 然后人家那边跑那边，最后那边那个车行，
1: 嗯，
0: 那个最后高出那么多的价位哈，
1: 嗯，
0: 那个然后29000把那台车给收走了，难道那家车行
1: 可能是菲菲，
0: 你们是认真的，他是傻的吗？
1: 可能。菲菲对于网约车，他有一些，或者说他接触的不是
0: 太多。那我问你哈，
1: 嗯，
0: 我记不太清他那个年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今天那个上回发消息那个朋友还在不在？你可以把那消息重新再发上来，
1: 嗯，
0: 让黄经理再给你评一次。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自己看当时那车况哈，我如果我通过对你的风格的分析，我自己觉得啊，你可能也最多也只能给10000，而且当时我还问菲菲了。我说如果是黄经理在这儿，会不会也只给10000？他说黄经理也肯定只给10000，也就是相当于你被两个人给包办了。当然黄经理很有可能此时此刻心里就产生了有一种叛逆感，就说凭什么两个人把我包办，你们要是说给10000我就偏不给10000啊。
1: 那我回应一下您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有意的把价格给低了，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意的把价格稍微给高一点，因为毕竟我们看不到实车的状况啊，就根据
0: 生怕给亏了是吧？
1: 对，怕大家感情上不好接受。对，因为基础信息看它并没有对应真实车况嘛。
0: 说句老实话啊，你比如说都是同行，这个你比如说同样一台车，它那个我记得它是个网约版，还跑了几十万公里的了，
1: 嗯，
0: 几十万公里的，理论上讲哈，你比如说你要是给10000。对方给19000我还能理解，但是对方给了29000，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你10000的地方，
1: 那我们要反思，
0: 他是高出了2.9倍的价格。
1: 我们要反思，我们给的10000是不是足够专业？嗯，
0: 哦，
1: 对，
0: 哟，那你这意思是说菲菲经理
1: 只要
0: 不够专业呢？
1: 但我不是指菲菲啊，但就是，
0: 但是我估计啊，我当时
1: 一旦我们出现这种战败的情况，对吧？我们就要考虑哦。是不是我们对这
0: 个，哎，你一点
1: 不
0: 怀疑就是另外给29000的那个，嗯，那家，
1: 因为人家是花钱去证明这个价格的啊，
0: 哦，
1: 啊，实打实的去他如果只是评估那有可能是假的，但是他确实已经这个真实的，
0: 嗯，你就是说谁出钱谁才可能用真心，对吧？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他
0: 还有就是谁出钱
1: 行动
0: 谁才肉才会疼，
1: 他用行动去证明他给的价格他是认真的，
0: 哦，
1: 对，所以我们要考虑哦，别人给这个价格他确实能收，那我们给的价格太低了，那是不是我们对这个车不太了解？
0: 嗯，
1: 哎，对，我们要反思自己、嗯，
0: 哦，那如果要是那个朋友今天你要是在哈，趁着黄经理此刻哈，
1: 他可能已经卖
0: 掉了，这个感觉有一种那种叫做灵魂重塑的那种状态，他这会儿就是他来劲儿了。如果那个朋友你要这会儿把车拿过来，我敢担保，黄经理就为了刚才自己那话，他都不敢给10000，他多半就我出20000，然后我帮他凑一个，我说我25000，然后那个黄就说我30000，然后我这会儿我就说成交，啊。
1: 魅580，根据我的经验，应该也很少到10000左右的价格吧？
0: 是吗？
1: 对。

0: 我的天，那今天直指
1: 你主要是看他哪个年份啊？
0: 那今天直指菲菲经理那个啊，还是工作太累了？不是，毕竟他那个什么，他除了干二手车收车之外，他还得要去干小鹏、干领跑啊，还得干羊肉啊，是不是？他确实是干的太多了，又杂。不行，像这种情形啊，只能让菲菲经理请我们吃顿羊肉之后，才能平息我们心里的那种怒火啊。好，下一个话题，隔壁小王啊，哎，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问题。他说：“村长，黄欢经理，能不能请雷鹏的何总来上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发发福利。
1: 关键是大家想要什么样的福利啊？”
0: 哎，我跟你讲，你那个什么，其实正儿八经的，像雷鹏何总这样的人啊，你不用请他到直播室里来。他天天都在发福利，其实他发福利，我说句老实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的，我还得要说是雷鹏何总那个脑子。真的，自从在大概是七八年前在我们九五四打过一次广告，那次广告的广告内容就是炎炎夏日，雷鹏何总的脑子被晒坏啊，从那以后就没有好过。然后呢，他后来就一直在这个整个的海南膜业这个行当当中啊，就成为了一个搅局者。搅局怎么搅呢？那当然就是一直老是在搞低价，一直在就是那个在卖低价。这一点，黄昏经理，你承认不？
1: 这个
0: 对，这样因为什么呢？我一个人说，大家不信。
1: 嗯，
0: 你站在第三方，你评价一下。你就说同样都是做膜的，你说那个雷鹏的何总他是不是就是，你要往好里讲还是个厚道人，往差里讲就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生意人。但是有一点好啊，生意人太称职了，消费者受不了啊。
1: 对啊，我们就喜欢何总。
0: 你知道这个何总在店里已经就是说不称职到什么程度来？那个一个是别人客人来了之后他不好意思喊价，他有时候比方说本来这个膜呢是1080的，客人一到位他突然那嘴一秃噜，
1: 80880，
0: 就一下就少200。就是他，然后还有就是他上次跟我讲的，他的弟弟不是也在他们店里吗？
1: 嗯，
0: 他的弟弟连同员工一起有一次起义了
1: 啊，
0: 说
1: 他价格太低了，
0: 说你不要在店里待着了，店都要被你毁了，你天天这么报低价，生意都做不过来了。你看通过这几件事啊，你们就可以发现，虽然何总脑子是坏了，但是呢这个消费者们好了啊，
1: 但他活得长呀，你没看他脑子坏。
0: 对呀，对呀，
1: 对
0: 呀，对
1: 啊，他这个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啊，现在这个贴膜业就他活得最好。
0: 这倒也是，他的往好里讲就薄利多销嘛。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那个就是朋友们，你们要想贴雷锋膜呢就直接去贴，你只要能遇上何总，你就不需要他，不需要来上节目，他就那个，你换句话，你把他喊在节目里面，对他来又是一种摧残啊，到时候回去了脑子可能又会烧得更厉害。这个话说这个雷锋何总啊，除了这个卖膜之外，那个接下来还可以让黄昏经理给大家讲讲雷锋何总去西藏之旅。据说中间
1: 那还是把何总请过来让他亲自讲嘛。
0: 比如说去西藏的路上还输氧，然后还到医院打吊针
1: 啊，去医院输氧，他
0: 去医院输氧，
1: 氧气比较纯一些、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帮别人哎，来那个什么，这真的来了一台魅580啊，我们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回那台，然后呢这个魅58023年6月份的480续航的，对，这就是魅580，现在22万公里。好了，黄昏经理证明自己人品的时候到了，反正你说了你绝对不会停1万，那看看这台车你敢不敢给到29000啊，向同行致敬啊！23年的
1: 车给到10000，
0: 哎，22万公里，
1: 会跳脚吧？
0: 哎，这个那个，理论上讲啊。

0: 你应该只能高过29000，不能低于29000。
1: 啊，那非非平那台肯定不是23年，没有这么新的车。
0: 对，
1: 我们他这个22万公里也是网约车了吧？
0: 那这样子，你先来猜测一下，非非要是遇到这台车，会给多少呢？
1: 给3万多吧？
0: 不可能，那不可能。我都想这会儿打个电话跟非非连个线，让他现场来评一下。啊，行，那你说他能给3万多，那就那看看你来给啊。反正朋友们，今天
1: 480，
0: 我告诉你，手上有魅580的，今天你们都来评。今天我已经把环环给架在这儿了。
1: 首先第一点，这个车22万公里，它是网约车性质。
0: 对，22万对网约车不算多。
1: 我知道嘛，它是确定是网约车。
0: 对，是网约车。
1: 我们确认一下。
0: 对对对。然后这个23年6月份的。
1: 对，
0: 好，见证奇迹。
1: 我先跟您说一下正常这个车的行情吧。如果它是一台这个家用轿车，对吧？家用车，
0: 那不可能
1: 是
0: 家用的。
1: 我说的是我们正常
0: 如果是家用的哈，
1: 如果家用正常公里数的话，比如说5-6万公里，这个车的价格应该是在5万多。
0: 还可以到5万？
1: 那肯定啊。
0: 哎呦，
1: 毕竟十几万的车，
0: 那
1: 14万多的知道。
0: 那如果要照你这样子算的话，那这样子，他这个给5万了。那我那个呢？那我来说说我那台车。那个我想想啊，
1: 你那肯定不是23年的。
0: 我想想，23年，它是3年，我那是4年，我那是4年。然后呢是那个合创 Z03，然续航510，然后公里数33000。那你说我那车多少钱？他这个都有5万呢。你这如果是私家车的话，
1: 那他这个肯定比你那个价格高呀。
0: 他是怎么会比我那价格高呢？
1: 你那指导价当时他这个
0: 我那当时我当年买的时候那个车指导价接近14万呢。
1: 他这个14万多，你那个应该没有14万吧？
0: 有14万、合创的，你、
1: okay.
0: 你自己看一下。
1: 你那确定是22年？
0: 哎，22年的，哎，
1: 22年的，
0: 我买的二手的。我用了3年，前面别人用了1年。你看乱了吧？当初给我那台车可没给到5万啊！你看，所以我说今天有魅580的，你们都赶快来评啊！今天这价格绝对是给乱了啊，给乱了。但是就是说，大家是不吃亏的啊。
1: 但我刚刚讲的，他这个
0: 这会儿环已经那个什么超负荷运转了。
1: 因为合创这个车本身第一点，它现在品牌它已经撤退了嘛。
0: 哎，无所谓，它现在跟着 AN1 是一起走维修的，有 AN 在就不怕。然后呢？
1: 如果是22年上牌，3万多公里，您这车不到5万，也有4万多吧？对，
0: 这个就不对了。我在网上看了，网上我那车人家都标58000多，你看看，很明显嘛，你看。我懂了，这是对我的车评价，评的价钱都低，然后你给别人给的高，无所谓。这台车你给了五，就是如果私家车这个给5万，如果是网约车呢？
1: 我来解释一下，网上标58000多，它实际上的，就是大家在网上的展示价格嘛。对，它可能在实际的成交价呢，可能在5万出头。5万出头呢，车商收4万多就很正常。他没毛病吧？因为他有一些成本嘛，那车可能拿回去要整备啊，要检测呀、对吧？要美容啊。
0: 好吧，那先说这个。
1: 对，
0: 这个如果是网约车多少钱呢？
1: 这个网约车的话，22万公里，车况要是正常啊，没有碰撞，没有事故的话，应该就是在3万出头。
0: 可以啊，这给架上去了啊，23年6月份的啊，而且他23年的时候的魅580其实价格都下来了啊，他后面且早期魅580在15万以上呢，后来
1: 是14万多，
0: 对，他后来都降下来了。所以今天啊，这位朋友是新来的，算是赶上好时候的。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魅580呢价格给抽上去了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如果是开魅580的啊。今天就逮这个价去找黄黄经理啊，今天节目就做的是就刚好可以该结束了啊。节目之外啊，你们可以记住电话，普通话版黄黄经理的联系电话。等一下啊，我看一下隔壁小王在问雷锋何总的店在哪里，和隔壁老王挨在一起啊，就在保税区那边，保税区埃安店后头啊。看样子大家都还是相中了这个雷鹏的何总脑子有问题这点。

0: 一个有利于消费者啊。好，那个黄欢经理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700411991。接下来就是文昌丰田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了，就是
1: 11000111。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黄欢经理，感谢魅580。

0: 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比如说呢，现在在红城湖路和朱云路路口的位置，往5公尺的方向就排了一点小队，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较为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右转弯，如果是去到了环湖路这块的，那么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更低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不用绕道行驶啊，也不需要大家呢去这个绕道，而且路口处其实只要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快一点起步去通过路口，这个还是完全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这个时间段的话，也就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是都能过去啊，倒是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路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特别是直行方位的流量会更大一些，暂时是都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左转弯方向的，因为是刚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再来提醒到大家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虽然说天气不会特别的炎热，但是呢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在下午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特别关注到天气，尤其是在4点到6点钟这段时间，学生放学的时间段啊，包括下班的这个高峰的时间段，容易呢受到降水的影响，导致大家通行的这个效率不是很高，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并且呢关注出行的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

0: 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到了十七点，十二点四十二分，我这怎么还过糊涂了呢？欢迎各位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

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工作日啊，中午的12:30开始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舒爽。哎呀，今天我们节目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还是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个品牌呢叫懒人福，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有没有尝试过呀？没有尝试过，没有尝试过的话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尝试。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市场统一零售价格是23块钱一瓶啊，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然后今天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了呀，22也不用，21也不用，20块钱都不用，19也不用，搞笑不？18块钱那你都买贵了呢，朋友们，17块钱那你都是被宰了，16块钱那你都是被黑了，你得花15块钱买，那你才是赚了啊。那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15块钱就可以带走啊，便宜好几块钱了啊、哦。

0: 怎么买呀？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添加商家客服去在线下单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产品嘛，我们给大家把价格已经是打到最低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做到包邮了。
1: 哎呦，
0: 所以大家呢要理解谅解一下了啊，包邮我们都包不起了呀，邮费都赶上这个醋的价格了，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薅这个羊毛的话，需要到店自提啊，需要到店自提。
2: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
0: 爱吃糟粕醋的朋友们，来尝尝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啊，不刺激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宜料多用。比如说你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呐、烫菜呀，是不是毛鲜毛鲜的呢？或者是做那个粉面汤底啊，总之就是随你发挥了，你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大家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大家注意这一点就好了啊。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嘛，对咱们的咽喉是有刺激的感觉的。而且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用的却是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所以口感就更加的鲜甜，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质期它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咱们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食材，然后再放肉类食材。

0: 最后呢放蔬菜类食材、
1: 嗯、
0: 总之就是万物皆可涮啊，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呢，或者是面汤，嗯，这个口感真的是酸爽咸鲜呐、啊
1: 嗯、
0: 不用调料，就是不再用别的调料啊，咱们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而且呢这个汤底入口真的是好鲜甜啊，真是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

0: 我竟然有不负韶怀又来了，
1: 欢欢来啦！
0: 啊，
1: 终于等到你。快快，我都隔几天没看你卖东西了，
0: 是吧？
1: 今天卖什么？
0: 今天卖橄榄糟粕醋，你吃过吗？我一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都没吃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啊。市场统一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然后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直接给你们省了10几块钱呢。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这性价比没跑了，打着灯笼都遇不着的一个优惠，非常难得啊！但是数量有限啊，我们是限量发售的，抢完就没有了啊，库存有限，抢完拉倒，不会再有就是15块钱一瓶的这个产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多薅几单，多薅几单啊！要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呢？另外呢，咱们在8月份啊，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了啊！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这次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上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包括青海湖啊、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啊，技术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这个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但是如果你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的话去报名啊，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让我们共同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如果要是7月10号之前报名费减300块钱的话，就相当于698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啊！而且还是暑假期间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啊！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电话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朋友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啊！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我跟你讲，就没你的地方了啊！6月份跟交通九五四去新疆的行程你都错过了，8月份跟交通九五四前往青甘大环线的行程，你要是再错过的话，那你对自己实在是太不好了。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啊？欢迎坏坏的小何。橄榄糟粕醋你不给自己炫，然后去青甘大环线呢，你又不给自己去玩。你不吃你也不玩，你说哎呀，是我的话我就觉得活着好无聊啊。

朋友们，你们渴不渴呀？喝点水不？我给你们推荐一款好水啊，那就是金盘天然泉水。金盘天然泉水那可是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好水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真的是很好喝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抢购了啊！不整两箱放你后备箱吗？渴的时候你好随手就拿呀，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啊，咱们节目里还有几款爆品，就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产品啊。一款呢是来自新疆的纯牛奶，真的非常好喝，毛鲜毛鲜，毛香毛香，这是坏坏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所以有很多听众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自己可以试一试，是不是像其他听众说的这个样子啊？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这个产品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那运费老多钱了啊，得50-60元。但是我们把这个产品呢直接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呢发到海南，运费就省掉几十元啊，只需要10元的运费就好了啊。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高级，自留送人都太合适了。爱喝牛奶的宝子们，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人家这个新疆纯牛奶主打的就是一个奶香浓郁，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加热之后冷却了，会结出厚厚的奶皮，这都是高品质牛奶的体现啊。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顺滑的，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种腥味儿啊，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最特别的就是它回甘真的是挺久啊，喝完嘴里的那个甜味大概能达到45秒的时间吧，然后前15秒呢是明显的甘甜，然后你们把这个纯牛奶往出一倒，哎，就看到了这个颜色，它是淡淡的那种黄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闻着是有自然的清甜味的。为什么人家这个新疆纯牛奶加热放凉之后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这就是脂肪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口感才会更饱满啊。那还有听众说，凭什么它味道这么好呢？人家奶源环境优越呀，人家那可是奶源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呀，那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啊，牧草矿物质多，乳汁率能够达到3.6%，乳蛋白可以达到3.0%，你就看看这数据啊，营养指标就是超过普通牛奶了啊，比普通牛奶要高啊，所以它的味道也会更浓啊。放心，这个产品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除了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万千妈妈的安心选择。你们家要是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你就给他喝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以后养成喝牛奶的好习惯，那就不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款产品真的是可以闭眼入啊，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号就可以在线购买。

Mr. Nightmare Remix.

0: Van the Van。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8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

0: 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3:08了，欢迎哎，马上09了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
1: 这里有18铜人，全部都归于佛门，每次下山都要闯关，还要肉搏精神，扫地僧他埋头苦干，教你如何勤奋。
0: 咱们节目呢由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如果你想买糟粕醋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懒人服他们家的橄榄糟粕醋啊。
1: 基本功那只能去挑水桶，我从来不睡懒觉，梦里才是你的向往，就算未来敌人再多也不可能选择同。
0: 这可是咱们海南老乡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爱吃的特色美食啊。这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哎呀，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这款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橄榄糟粕醋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也就是说，这款橄榄糟粕醋它就是普通糟粕醋的一个升级版的，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了啊！入口呢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真是过瘾又健康啊！那么市场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了，市场零售统一价都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只要15块钱拿走，15块钱内给你们真是便宜了10几块啊，因为已经给大家到底价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包邮了，如果你执意要求包邮的话，这个邮费是需要报复的啊。嗯，要么你就去自提，好吧？
1: 庙里有个老和尚，
0: 我觉得就算自提的话，那也是非常划算的。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它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你可以放心囤啊，囤在家里慢慢的去享用它啊，特别安心。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吧。用处更是一绝，它可以做到一料多用，万物都能帅。
1: 从前有座山，有座山，山里有座庙，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光念经不吃药。
0: 用来做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可以了啊。鲜涮海鲜，哇，这个汤底的鲜味啊直接给你拉满啊。再煮肉类蔬菜，我的天哪，吸满了酸甜的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啊。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呢，煮碗面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来当汤底，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那不就直接出锅了吗？都不用再额外加什么别的调料了啊，省时又好吃。
1: 从庙里去，

新东博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没有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欢迎坏坏的锄禾日当午。

熬制糟粕醋了，开瓶就能吃了，地道老海南的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啊，这个橄榄糟粕醋拿出来真的是都非常出彩的啊。听众朋友们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味的朋友，这一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要想尝鲜的听众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邮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尝一尝都没问题的啊。大家需要的话都可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啊，然后呢我们15块钱就可以出手啊，15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哟嘿嘿。想要喝那个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你们就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在线选购了啊。扎根咱们海南33载的老品牌，本土好水人人爱，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喽。

想跟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啊，都发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所有的关键词回复那都得用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去发送，要不然的话你手机上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中间不可以有空格，不能添加任何标点符号啊，多字少字错字那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要看到的东西了。然后你们想在今年的八月份跟着交通九五四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中呢，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还有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尽数游览。这次我们玩的地方真的是好全呢，一个精华的景点都没有漏掉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前往西北，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一下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暑假期间价格略高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那就可以立省300块钱团费啊，立减300块钱团费了，朋友们呢，省了就是赚了啊，300块钱能够你吃顿大餐的了啊。那么这个团费呢，我们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走吧，让我们去西北疯狂疯狂，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帮我打爆它。

次呢，我们还会去到塔尔寺啊。塔尔寺这个地方是始建于1319年的啊，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是极高的，是青甘环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青海湖这次行程也是必去之地，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湖面真的是好湛蓝好清澈呀，湖畔草原绵延无际啊，七到八月份的时候万亩油菜花盛放，简直不要太迷人了呀，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啊，迷人的不要不要的。你不想去看看这么漂亮的风景吗？你能不能对自己狠一点呢？茶卡盐湖，哎呀，茶卡盐湖，这是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的一个地方啊！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好美呀！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闻着西北的野花了，老香了。大柴蛋翡翠湖，这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必去之地。形态各异的岩池如同散落的翡翠，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青绿色，但我觉得每一汪湖水它的那个色泽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是深绿，有的是浅绿，有的是黄绿，哎呀妈呀，还有蓝的，浅蓝的，深蓝的，蓝绿的，真是太给力了啊，干净纯粹的宛如仙境一般。这是青甘大环线当中的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航拍的话，那效果会特别出彩。打一把大桌板儿，打一把大桌板儿，打一把大桌板儿。朋友们，敦煌莫高窟也是这次行程的必去之地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了。延续千年的洞窟里呢，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这个是古丝绸之路上啊不同文明交流的见证啊，你一定要去观摩一下。总之这次旅行呢，你可以收获不少的知识，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鸣沙山月牙泉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大亮点呢，这个地方有好多摄影家都来打过卡的啊。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你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呢体验一下那个骑骆驼穿梭在那个沙漠当中的那个感觉，欣赏一下沙海跟泉水相依的那个独特的景观呢。我还没说完呢，哎呦我天哪，这次行程全部都是大景点啊，张掖七彩丹霞听说过吧，早就听说过了吧，这个地方有名吧，世界闻名，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山体层里交错，如果天气晴朗的情况下，那个色彩啊会格外的鲜艳啊，具体天气会怎么样那就碰运气了啊。我上次就赶上阴天了，哎呀，但是我觉得阴天吧风景也漂亮，就是色彩没有晴天的时候那么鲜艳呗，而且我觉得阴天呢挺凉快啊，不那么热。看看换换这心态是不是挺乐观的。我们西北之行啊，8月2号就出发了啊，8月2号就出发了，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详情大家。

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哦，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别忘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呢啊、哦！7月10号之前呢、哦？7月10号之后就恢复7000多了啊，7280了啊。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点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我们节目从这个中午12:30开始啊就在直播了，一直直播到14:00。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了特别不错的新疆纯牛奶，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这是坏主播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欢迎大家也来品尝一下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另外呢咱们节目也是由这个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如果爱吃糟粕醋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下单一下这一款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对接了。正常零售价23一瓶，浓缩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呢帮大家把价格给打下来了，15块钱就可以带走啊，15块钱一瓶拿走啊。建议大家多薅几单这个糟粕醋的羊毛啊，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多薅几单，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拍大腿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单。

给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挖到了一款地道宝藏调料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的味道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挖到的这款橄榄糟粕醋它还有些不一样啊，因为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真的是好过瘾好健康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配料表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啊，囤在家里慢慢的吃吧，特别安心，建议大家多囤啊，能多囤几瓶就多囤几瓶，真的是非常不错啊。用处更是一绝呀，真正的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用来做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可以了哦。先涮海鲜，然后这个汤底鲜味直接拉满，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越吃越上头。早上懒得做饭的，煮个粉呢，煮碗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不就直接出锅了吗？都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啊，开瓶就能用啊，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里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亲朋好友们做特色火锅，那都是拿出来非常出彩的产品啊，所以大家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糟粕醋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薅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糟粕醋的升级馆啊。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0: 这是谁来了？浩然哥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我来了我来了。
0: 听着语气好像是来砸场子的呀。你再去摇点人过来呗。什么大胳膊呀，可乐小姨呀，不是你的人吗？你把他们摇过来呀。还有什么佳倩姐？朋友们呐，咱们今天节目卖了好多硬货狠货呀！你新疆的纯牛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 B 信号号。还有这个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 B 信号号。还有那个金盘天然泉水啊，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至交通九四 B 信号号哦。

0: 乐小姨自己送上门来了吗？啊？哦 ，Hello 啊！
1: 来了来了，不用聊，人来了。
0: 自己送上门来的小可爱啊！
1: 刚刚跟浩哥吃完饭呢，
0: 是吧？
1: 你说你不在。
0: 我刚才提到的人，你们都在一块儿来着。大胳膊，佳倩姐，浩然哥，可乐小姨，这四个人在一起来着。刚才中午你们在一起吃饭来着，我的妈呀！was dark, I was confused, and I called on the heavens to help me back. 村长没跟你们一起吗？

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市场零售价统一的是23块钱一瓶啊，市场零售价统一是23块钱一瓶的，但是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拿走，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糟粕醋的升级版橄榄糟粕醋来了，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产品的详细信息，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就好了啊。

0: 可乐小姨又说
1: 小姨没有我放一个月没吃到饭吃了饭吃好不容易吃饭一定要吃到见面了哈哈
0: 哈哈看我们这九五四的听众朋友们之间的感情处理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没事私底下老约着一起玩呢。通过交通九五四这个平台能结识很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我觉得这辈子也是没白活哈。我们这交通九五四也没白办呢。刚才村长说了浩然哥约他吃饭，所以我问浩然哥，村长没去吗？

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啊，这款橄榄人不，它叫懒人服，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品牌是叫懒人服，橄榄的懒，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啦！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直接发送糟粕醋就可以了哦。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想吃油桃，不不不，想吃蟠桃，那叫蟠桃啊。想吃蟠桃的宝子呢，你们就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款桃啊，它的品质也是相当给力的，都是听众给了八星好评的产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想喝金盘水的朋友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在线选购了啊。还有没有想吃那个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听友啊，可以直接发地瓜，发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这个是那个海南澄迈的名门金石地瓜，地瓜界的劳斯莱斯，无筋无丝，几乎是无筋无丝的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有那个板栗的香味儿啊。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现挖现发，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啊，浩然哥说村长哥没来，他跟别人去吃饭去。

咱们这个地瓜呢是现挖现发的，它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建议大家呢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它啊，你放个一个星期之后再去吃。这个地瓜它是越放越好吃的啊，肯定比你刚收到货就吃要好吃多了。想吃地瓜的宝子就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然后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带走了，15元就可以带走。这个羊毛你一定要多薅几单，不然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这款橄榄糟粕醋你们就不要用铁锅烹饪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被不少食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然后呢咱们8月2号啊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前往西北去旅行啊。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4路之旅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插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丝路藏地人文吧。团费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但是你要是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另减300。哇，7月10号之前报名可以另减300，酷哟！够可乐小姨、浩然哥、大哥哥他们吃好几顿大餐呢。那就相当于减掉300就变成了6980了呗，6980不到7000块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这个性价比很高了啊。而且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让我们在今年的8月份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更高呢。电话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

手机和微信同号哦。哦哟，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有保障啦，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赶紧给你爸妈，给你七大姑八大姨全报上名吧，快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了啊，名额稀缺啊，席位稀缺，大家先报先得了，报完即止啊。敦煌莫高窟你不想去参观一下吗？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沙漠之中的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你不想去瞅瞅吗？哎呀，白活了。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你不想去拍拍照吗？青海湖你都没去过，也是白活了。还有那塔尔寺啊，始建于1319年啊，建筑彩塑壁画亚啊，那个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这个人文地标你不打算去打个卡？那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到底想干啥？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17:30相约城市新动力了，我是坏坏，晚上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国家医保局29号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经过初步核验，6月10号前已获得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的有557个。国防部发布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年欢乐节主题为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即吊声狂欢嘉年华将在儋州海花岛举办。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被誉为中国纺织史活化石的李锦。它的制作呀，包含纺、染、织、绣4大工艺。其中最独具一格的是绷染技艺，它与常见的先织布后染色完全不同，是先扎染经线再纺织成布。这种古老的智慧在元宋时期啊就备受推崇了，每一幅李锦都是一件艺术品。它不仅是海南风物的画卷，更承载着黎族深厚的美学与民族精神啊。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1: 停停停，赶紧换。

0: 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出弯挡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8，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0: 是赵鑫，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2: 回忆过头，有些人他早已不在，我已把他掩埋，我就是
1: 来吧朋友们。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
0: 路上应该没什么太多的路况啊，毕竟还是处在一个中午的屏风时候。
1: 哎，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欢迎好久不见的爽爽。
0: 对，爽爽现在可以正常的。
1: 现在是稀客，现在正常不了啊。
0: 还是得带娃。
1: 对，现在属于稀客状态。
0: 哦。石傻傻说呀，送完仔了，现在去上班，一天四趟还怪累的。好像有好多家长啊，都是一天四趟。这小学他们这儿没有小饭桌吗？都是一天四趟啊。有个小饭桌可能还好一点吧。
1: 小学附近应该都有吧。
0: 啊。
1: 主要是学校里可能是没办法睡午觉。
0: 午休。
1: 你看表妹来了。
0: 哎呀。
1: 没想到她居然听到了，一点跟没有关系，咱也没有说啥。对吧？咱也没有说啥。
0: 前提是什么呢？他不说咱是吧？那他咋能知道咱说他呢？
1: 那是啊。
0: 谁让他先说咱了呢？
1: 悄悄咪咪的，他也是为了关心你、了解你。所以悄悄咪咪的在听我晚上节目。
0: 小姐妹之间的一个增进感情的小插曲儿。表妹中午好罕见哦，好稀奇哦。
1: 今天就是为了来说这个事儿吧。
0: 啊，
1: 那早
0: 你可以晚上跟你表哥说呀。
1: 早知道我昨天晚上就念他名字了。
0: 怎么了呢？我看看啊。
1: 是啥啥说学校有午餐也有午休，但孩子在家休息，吃得好睡得好啊，大人就辛苦一点吧。那你是该的。那你是处于。家长一是家长对孩子的担心，第二呢，你也有这个条件，要没这实在没这个条件，每天上下班走不开也没有办法，
0: 那是啊，
1: 这样接送孩子，是吧？那能怎么办呢？这是你们家这棉袄，棉袄就多辛苦辛苦呗，儿子就不用这样了。爽爽说这段时间啊可以跑全天，过几天呀又要三年期了，不是放假了吗？放假了应该还好吧。欢迎四月姐，
0: 欢迎欢迎。
1: 今天依然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哦，马上要下雨了的感觉。
0: 这个周末呀估计是有大暴雨的，但是现在呢咱们还得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大暴雨影响的区域和范围会是哪里啊。

0: 表妹说啊，你别笑了，你笑得也太开心了吧？
1: 也还好吧。你说这会儿万一他还在听节目呢？要不我说说他的名字试试？
0: 你就别在这儿给人家添把火了，你还给人添个柴。
1: 哎呀，正常这种尴尬的事情啊，
0: 哦、
1: 哎呀，我经常遇到，我都习以为常了。有些时候尴尬的时候，尴尬就尴尬了。
0: 嗯，
1: 你一旦发现
0: 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
1: 一旦尴尬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尴尬的事导致心虚啊，
0: 嗯，
1: 哎，或者觉得怎么怎么样了。不，我哎做就做了，咱
0: 不过
1: 心胸坦荡，这就不是尴尬。
0: 不过我还真是很少在跟别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会直接打首字母的缩写，
1: 名字缩写。
0: 我如果看到别人这么打我的名字ZX 怎么怎么样，我很不爽的，我跟你讲。我每次跟周末吐槽你的时候，我都直接会说王星辰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啊。你下次你用我的拼音首字母
0: WX。

0: 谁？我没这么打过，我们直接就写名了，写大名了。
1: 他可能是嫌他那三个字儿比较难打。
0: 你又没让你手写，打字儿还嫌麻烦。
1: 你打他全拼
0: 哦，
1: 要打几个字母呢？
0: 嗯，
1: 要打7-9个字母。
0: 你小时候
1: 简写打两个就行了。他有点懒，你跟他说，你跟他说姐妹你有点懒了，下次你就打全名。这会儿呢也没有什么路况啊，雨呢也还没下下来。
0: 嗯，
1: 大家开车这会儿只需要打起精神来，好在温度明显的是降了一些。
0: 今天早上啊，你们这些早起不来的人，你们是感受不到的。早上啊，
1: 嗯、
0: 特别舒服，
1: 是吧？
0: 嗯，6点多那个时候啊，真的很舒服。
1: 嗯，比睡懒觉还舒服吗？
0: 当然。
1: 啊、是吗？
0: 啊、
1: 那我还是选择睡懒觉，不想让自己那么舒服。哎，现在就期待着你俩谁也别休假。谁也别休假，
0: 是吗？
1: 嗯，
0: 嗯，
1: 你俩谁休假呀？
0: 嗯，
1: 以后除了工资以外啊，我要另外收费。哎，就是日结。
0: 我们现在休假呀，
1: 嗯，
0: 都不像以前一样。虽然现在休假呢，要比以前可能其他方面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多了一个心理负担。
1: 什么负担？
0: 就是对您的歉意，
1: 对我的歉意，以后不要有歉意
0: 啊、嗯哦！
1: 我想好了，
0: 嗯，
1: 我要给你俩制定一个规则，啊，
0: 休假规则、代班规则，
1: 以后休假，
0: 嗯，
1: 对我，
0: 嗯，
1: 要以按日来进行补偿，就是懒觉未睡补偿费，
0: 补偿款，
1: 哎，懒觉未睡补偿费，就是每天，哎，明天给我带个班吧，嘎，先把红包发过来。我收了，明天就来上。我没收，明天你自己来。就这么定了。所以你告诉他，以后要诚意啊，按天发，按天发。
0: 嗯、
1: 哪天？
0: 哎，以后跟你吐槽就是那个张恒啊，怎么样、
1: 哎？按天发。如果说带三天班，你发两天，最后一天我没有来的话，赖你。哎，你看大表妹这就对了，说我心虚啥呀？啊，
0: 嗯，
1: 嘴比头硬，绝不低头
0: 啊，是吧？
1: 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确实没啥问题，但是理解他的脆弱，但是我也没必要一定要怎么样。对，
0: 嗯，就是
1: 大家，你跟他说，大家就是同事，但也不是什么好朋友。
0: 嗯，
1: 同事就论工作的，
0: 说是就是小比他小是吗？
1: 小七岁呢？
0: 职场姐姐教你怎么在职场里面做人，
1: 那是
0: 啊。
1: 华子哥，哎，这会儿我看看是上班还是下班啊？
0: 嗯，
1: 华子哥这会儿在快速路上，在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你看他这个点下班回家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他去某地方开会去啊？
1: 应该不会吧？
0: 也不好说呀，
1: 啊、
0: 这个方向，因为他回家好像不走这个快速路啊。再说啊，起乌云了，雨应该不远了吧？
1: 嗯
0: 嗯，
1: 看着是，但是还没有聚集起来。
0: 嗯，
1: 聚集起来以后啊，才会下。
0: 嗯，你看人家四月姐说了啊，
1: 嗯、
0: 比睡懒觉啊，那是舒服的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呢。
1: 是，那我就不能让自己太舒服了。人生嘛，要有点拧吧。希望这样能够安慰到你们。
0: 嗯，能。
1: 对吧？眼罩一戴，谁都不爱。哎，这个眼罩一摘，9:30，
0: 没压上，差评。
1: 谁说非得要压了？
0: 要压。嗯，你们处女座不都有强迫症吗？
1: 嗯，眼罩一摘，睡醒很乖。希望每天都早起的你们啊，能够感受到每天的
0: 舒服、快乐、
1: 美好。
0: 嗯，
1: 哎。

0: 表妹回头跟他说，你说你以后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互动一下啊，你互动一下、
1: 嗯、
0: 是吧，我说你你也说我呀，
1: 嗯
0: 哎，
1: 你说我表哥人超好的，
0: 对，你说你就互动，你大胆互动就行了啊。
1: 嗯，你看华子哥是去开会的吧，
0: 嗨，开会正常，
1: 嗯，
0: 你当领导，你都当领导了，你不得多开点会啊？
1: 哎呦喂！牛牛说呀，摸尘呐，代班的这个费用标准呀，他给你个参考。
0: 嗯，
1: 这个数啊，
0: 按照500一天呀、啊。
1: 嗯，
0: 我不喜欢睡懒觉了，我有点儿，我看到这个数字啊，我突然觉得睡懒觉没有意义。
1: 这个数字呀，上会讨论都未必能过。
0: 那以后就给他们带班就行了。
1: 对，
0: 带一个班，其他的事啥事
1: 啥也别干了，
0: 啥也不干了。哎呀，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
1: 嗯，
0: 不用500，嗯，
1: 打个折吧，
0: 至少得管一天三顿饭吧，早饭10块，中午20，晚上50块钱
1: 吧，反正随随便便一天到晚的能混好多顿饭是真的。
0: 反正就50块钱，记住跟他说好，50块钱一天，
1: 行、
0: 啊，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没有诚意免开尊口。
1: 嗯呐、
0: 哦，
1: 反正要修也是他先修，哎，这话先说也是他先说，我不着急。
0: 他一修就得修20天，
1: 他不会的，你放心吧。
0: 那
1: 啥条件啊？现在还修20天？
0: 他当然有条件了，现在才有条件呢。
1: 他确实是，
0: 现在才有条件呢。
1: 嗯，
0: 不光修20天，他可以修30天喽。
1: 他不会走那么远的。
0: 探亲年假加一块儿。
1: 对对，不会走那么远的，因为呀、
0: 嗯，
1: 你走远了，路费挺贵的。
0: 是吗？
1: 走远了，住的时间久了也花费不少。
0: 没关系，
1: 你放心吧。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没有关系。嗯，华子哥说呀，早上还能睡懒觉，不需要送闺女上学，不需要，不需要，啊，幼儿园就在楼下，你自己背书包自己去。
1: 老父亲也就说一说，
0: 哎，
1: 嗯、
0: 自己颠颠的出了小区门就到幼儿园门口了。
1: 啊、
0: 嗯，要是我的话，我就站在阳台上去，我再盯着你。

0: 这就是幼儿园跟小区挨着，
1: 嗯，方便、
0: 啊、方便。
1: 你们上小学的话也得要至少是骑个电动车出门吧？
0: 骑电动车走路都行啊。
1: 嗯，这确实是
0: 走路也没多远、啊、
1: 嗯，那确实是划片上学的意义就在这儿了，
0: 两个路口，
1: 嗯，
0: 有个500米之内吧，一里地，500米左右吧，
1: 嗯，
0: 一里地，
1: 嗯，确实挺近的，
0: 嗯
1: 嗯。

0: 波普莫夫说51天可以买假期的话，先给我开个10天的。51天不是买假期，51天是买2个小时的，
1: 买我们2个小时的代班费，
0: 代班
1: 帮休息、
0: 哎，代班帮助费。
1: 哎，
0: 如果他们俩同时休假的话，那就是100块。
1: 怎么可能嘛？
0: 一人50啊。
1: 我们给大家解释过了，我们两个呢，一般情况之下是不会同时请假的。
0: 我今年我给你俩同时带班，我带了好几个了。
1: 哪有？就那么2天。
0: 就那么2天。
1: 嗯，2天。
0: 2天还少啊。
1: 一年可能就这2天吧。
0: 2天。
1: 你看去年也是2天。
0: 2天已经少收了你俩200了。
1: 哎，辛苦你了。维策说呢，你们俩呀，要么2个人一起休，要么谁都别休啊，这节目不行啊。
0: 你看看，我也这样认为的，最好是别休。

0: 我们俩呀，我们俩的这个年纪呢，在我们九五四啊，不算是什么年轻人了。
1: 嗯、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1: 嗯
0: 嗯，你们才是中流砥柱。
1: 我们年轻人有个特点，
0: 那、
1: 懒，要不然能叫年轻人吗？
0: 别这样代表人家年轻人啊！
1: 你们得勤快点儿。嗯，华子哥说赵鑫休一天四个小时得一百一天，下午不用，
0: 下午
1: 下午本来我就得来，
0: 你还挺会给他算的、
1: 嗯。下午本来我就得来，但是早上不行，嗯。嗯，是啊，说他们家妹妹上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嗯，没换学区之前，第一天下午上学，他就在阳台上看着他自己走路过去，
0: 嗯，
1: 就方便嘛，
0: 多方便呀。嗯

0: 波普莫夫啊，他说你们单位年长者的声音很年轻，反正年轻人的声音啊挺老气、啊、
1: 这就对了。
0: 你这词儿形容的啊、
1: 哎、
0: 你要说王星辰同志的声音比较成熟
1: 没有关系。关于声音这一块的定义呢，我已经接受了，但是你要知道我现在这个声音到我60、70还是这个声音，
0: 是吗？
1: 哎，对，
0: 我倒是挺期待听那个时候听到的，
1: 保持得住。

0: 我问大家，现在睡觉做梦完整吗？就是一觉是做一个大梦，就这梦的时间要足够长，
1: 嗯，
0: 而不是那种琐碎零碎的小梦一个一个穿起来的。
1: 那说明你睡眠质量不好。
0: 谁呀？
1: 如果是一个六一个六。

0: 零碎的小梦
1: 啊
0: 啊，那这个睡眠质量不太好。
1: 就大家做梦情况如何？
0: 嗯，
1: 睡醒了能记得自己做的梦吗？
0: 嗯，
1: 我是非常清楚
0: 啊。
1: 哎，昨天做了一个大梦。
0: 嗯，多大的梦？
1: 就跟别人最少得搏斗了两个小时。
0: 我，是因为点啥开始搏斗呢？
1: 别人缩我后掐我脖子，掐我脖子，我就跟他。
0: 少刷点短视频。
1: 我就反抗，我就反抗，我挥拳踢脚，反正就一直锁着我脖子，一直不松。我说你松不松？
0: 你这一晚上怪累的呀。
1: 一直在那挥手。哎呀，睡醒了发现呢，
0: 嗯，
1: 睡衣的 T 恤穿反了。我说睡衣怎么脖子
0: 那难受呢？
1: 勒的难受。

0: 我突然发现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0: 哇哦，七月要到来了，
1: 2026年都过了一半了，过了整整一半了呀，
0: 马上到七月了。
1: 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1: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

0: 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嗯，蓝文姐说呀，那基本一觉睡到天亮，梦也会做，有时候一个梦居然做好几次，
0: 是吧？
1: 嗯。
0: 最近是昨天呢，有一个
1: 帅帅的
0: 老帅哥
1: 去你家拿吃的了，
0: 去你家拿包子了
1: 啊。
0: 他问这是谁是蓝魂？那个，那对他是我们领导。蓝魂姐，她下次再去的时候，你就说
1: 多收她点儿。
0: 你说
1: 你接的太快了。
0: 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上次星辰拿了10个包没给钱，
1: 你帮他一起给一下。
0: 他说他哥来拿的时候
1: 一起给
0: 一起给。
1: 哎呀，球球说啊，这大月月点的菜给力吧？
0: 这大月月点的菜这那么硬吗？都？去吃八大卷了。
1: 是我们认识的大月月吗？
0: 八大卷，哪个大月月？
1: 大月月，
0: 大月月，大哥吧？
1: 哦，
0: 啊，
1: 我以为你在说肉肉。好久没有吃八大卷了呀。那一只烧鸡看着真不错呀。
0: 可以，你们这个饭量能吃得下去。不老实说呀。他说呀，你们敢信吗？你敢说我们就敢信。他说以他目前的现在的收入，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昨天晚上他老婆跟他商量了一下，说考虑要三胎，生个小妹妹。他说他都怕完了。哎，不要怕，不要怕。
1: 他是觉着两个小朋友

0: 还是不够热闹，是不是？
1: 对，生小妹妹多好、啊。
0: 他们家已经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了吧？
1: 还是
0: 个哥哥和妹妹呀、啊？
1: 还是俩弟弟？
0: 俩弟弟？
1: 我记得老大
0: 是吧？我记得有一
1: 个
0: 姐姐的。
1: 老大是个男孩
0: 啊。那
1: 再生就生呗，人愿意生，人想生，跟你商量一下生。
0: 陈老师。阿毛说呀，问一个问题啊，各位洗头的时候是洗两次还是洗一次呢？洗发水是起泡沫呢还是直接抹呢？他问 AI 呀、啊、都说是洗两次。
1: AI 是对的，就是洗两次啊，洗头放洗发水就是要放两次呀，你放一次是洗不干净的，你放一次还是有油，
0: 那是你们油头油吧。
1: 任何洗头你想洗干净都两遍，两次洗头膏。第一次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0: 嗯，
1: 用两克洗发水，第二次你用一克，
0: 你这叫一泵，
1: 哎，
0: 嗯，
1: 第二次你用一克就行，用它一半就行，然后你洗完你冲完就特别清爽，就要用两次。那洗发水你直接挤了往头上直接抹到起沫呀，那肯定要起泡沫呀。如果你洗发水抹到头上都不起泡沫，说明一洗发水有问题，第二你头上油实在太多了。就洗发水是要用两次的，
0: 是吗？
1: 真的是用两次，
0: 啊、我一般都是一次，我唯一一次用两次呢，就是当年阳过之后吧，
1: 啊，
0: 那是有好多天没洗嘛，
1: 啊，
0: 那没办法，一次不够啊，怎么都经历过那个时候啊，
1: 就
0: 也不能洗
1: 两泵
0: 啊，
1: 洗两次，
0: 两泵啊，
1: 洗两次。老师说，目前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弟弟
0: 啊，
1: 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对，我觉得挺好的呀，姐姐和弟弟。
1: 你家你老婆怎么又突然想要老三了？
0: 对呀、啊，她是怎么想要个小妹妹呢？你有没有跟她聊？就是你们昨天在商量要这个小妹妹的时候，有没有再聊一聊？她是从哪方面考虑，觉得还想再要一个小妹妹？
1: 嗯，
0: 那如果你生一个小弟弟呢？
1: 对呀、啊，万一再生个小的呢？
0: 是吧？那姐姐那真的是家里面绝对的权威了，两个小跟班以后都跟着她。
1: 还是说你媳妇儿已经怀了，来试探你来了？
0: 他都怕完了，你别吓他了。
1: 就是怀了之后来试探你来了。
0: 那已经如果说已经有小宝宝的话，那也没办法了。那个有了，那肯定就要要呀。
1: 嗯。
0: 夜夜说呀，你比女生还洗，还费洗发水。
1: 格力啊。有这个条件。主要是油大，你不洗干净啊不行。嗯，
0: 对呀、啊、你这点头发用两次，
1: 不光是大油头大油脸，就是
0: 大油人儿，
1: 脖子往上呼呼冒油。
0: 哎呦喂，
1: 那身上皮肤挺干、干到起皮。
0: 那朋友们有啥问题也可以留言来咨询啊，就涉及到孩子们这些上学的问题啊，也快了，这个暑假一放，估计很快中小学的报名方案就出来了，到时候大家要提前做准备。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打电话呀，是吧？4660954，
1: 现在大家都不舍得话费了吗？
0: 跟苗仔聊会儿天啊。
1: 啊哈，
0: 苗仔坐在外头，颈椎也很难受的，一直在那儿低着头。

0: 怎么打架呢？哎呦，是呀，好像这姐姐没比弟弟大多少啊。
1: 嗯，差不多大一岁，差一岁多。
0: 哦、那也还是厉害哦。
1: 这姐姐跟弟弟打，哎呦，还是姐姐有权威。
0: 那是
1: 弟弟再怎么着也不得行
0: 啊
1: 啊。
0: 那朋友不是也家里也是姐弟吗？姐姐弟弟不听话呀，姐姐一把拽着弟弟扔出去了。
1: 嗯，说他俩天天干仗。

0: 嘿，这样
1: 哎，
0: 挺好。
1: 再来个小妹妹呢，这个哥哥和姐姐呀，都得要护着她。
0: 对，他
1: 嗯，
0: 俩可能就和平了。
1: 哎，
0: 哎，他俩可能就不打了。
1: 嗯，你要不考虑考虑啊？
0: 哎呀，老二还是略显笨拙呀。
1: 今天下午呢，局地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啊，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明天夜间可能会有南海热带低压生成，然后咱们整个海南省呢，从东往西呢有一次强风雨的天气过程，主要是集中在3号到4号，就是这个周末，我们海南岛的大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还有10级以上的阵风哦。所以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小玉说不奇怪，他姐姐以前也是莫名其妙就揍他。
1: 那人跟曲小兔的口头禅还是今天我妈妈跟我姐没打我。
2: 纵然这里贫瘠，落不下来大雨，却送出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1: 来提醒大家，五公祠路口的道路隔离栏呢移到车道的中间了，应该是能影响到交通出行了，大家注意一下，五公祠路口的道路隔离栏移到车道中间了，有可能是被碰到了。
0: 嗯
1: 嗯，大家注意一下
0: 啊。
1: 陈老师啊，咱就顺其自然吧。
0: 对
1: 啊。欢迎小姨。
0: 不要怕不要怕，没有。
1: 嗯
0: 啊、嗯，小鱼说呀，他跟他姐就差两年、
1: 啊，
0: 他姐打不过他，但是他爸会打他呀，还说为什么要打姐姐？他爸不知道的是啊，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姐打倒了，他就说主动打姐，啊、嗯，就是前
1: 爸爸呀，一般都会站在女儿这边。
0: 前半程你一直被压制，但是没有被看到，
1: 嗯、
0: 后来你反抗成功了，被看到了。

0: 嗯，大爷爷说也有可能啊，就姐姐抱着老三打老二。太受气了，老二。
1: 你们对啊，你们这个商量商量啊。
0: 哎，
1: 大家家里面在决定要二胎的时候，都是有了就要吗？还是说你们是有计划的在准备要呢？刘刘老师上班啦，中午好。
0: 刘老师说，刚上班就听到这样的话题。
1: 咱也顺其自然呀。
0: 现在顺其不了自然吧？
1: 那怎么就顺其不了自然呢？
0: 对象呢？
1: 找对象这个事儿，它不也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儿吗？
0: 哦，
1: 啊，你
0: 哎呀，对不起，刘刘老师，
1: 嗯，
0: 奈何我光哥不给力啊！但是我光哥给力，我都
1: 找几个，给你找个靠谱的呀！
0: 我都给你介绍了，奈何我光哥拉胯这块。
1: 光哥挺好的，
0: 挺好的，他适合网恋。
1: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再胡说八道，报警抓你哈、啊！蓝红姐说呀，曲小兔呢最近总是淘气，要么就是把杯子打碎，要么就是把奶弄得哪儿都是。
0: 嗯，
1: 还聊闲啊，不挨揍才怪呢！挨揍不到五分钟，又跟没事人一样。
0: 哎，皮实，
1: 这小男孩真的是很皮实哟。
0: 嗯
1: 嗯。好在呢，他们家姐姐是人家大了，
0: 姐姐
1: 揍啊，那是纯揍，可能
0: 姐姐一般情况下也是忍无可忍
1: 啊
0: 才出手的，
1: 应该是纯揍吧，
0: 嗯，
1: 也不大会真的跟他一起在那儿打打闹闹的玩儿。
0: 那谁有时间跟他在那儿玩儿？要来就来真的。

来吧，开车在路上，大家有路况可以分享一下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丁哥说呀，最近仔细观察了一下，俩孩子还真是区别挺大的。
1: 嗯，
0: 小的很感性，
1: 感性，
0: 大的比较理性。
1: 嗯，就刚好互补。
0: 以前大的哭，
1: 嗯，
0: 你再哭，好吃的我可吃完了，
1: 哦，
0: 马上含泪停下来了。算了，要不吃完再哭吧。小的不行啊，
1: 一定要哭完才吃。
0: 性格不一样啊。
1: 哎，只能说老二啊，
0: 嗯，
1: 犟。
0: 嗯，
1: 哎，
0: 老大呢，一般可能都会老实一点吧。陈老师说呢，主要是没有人搭把手帮忙带娃，要是有人帮忙带娃的话呀，那他也愿意。嗯，就如果就是你们两个带的话，确实是会辛苦一些。今天早上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因为孩子刚出生嘛，晚上就没有办法睡整觉。
1: 嗯，
0: 是个新，也是个新手爸爸。
1: 嗯，
0: 他说呢，这个晚上睡不好，早上呢要么迟到，要么就没精神，怎么办呢？
1: 嗯，白天不要
0: 让过来人，
1: 白天不要让孩子睡太多。
0: 可是他还不到一个月呀，
1: 不到一个月，
0: 他才出生，这才几没多久啊，人家还没满月呢。
1: 那没有办法，他为什么会醒呢？他饿了，孩子就吃奶，消化的快，
0: 嗯，
1: 饿的也快。
0: 哦，
1: 哎，所以呢，你看他吃喝拉撒，就这四件事儿。
0: 对，
1: 哎，
0: 大家也说好像除了熬没啥别的办法。
1: 他是随时的呀，
0: 嗯，
1: 你是大人半夜想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会醒来起来上厕所，那孩子没法起来上厕所，只能哭了。
0: 嗯，
1: 是吧？这正常，正常。
0: 嗯嗯，对。
1: 那怎么办呢？嗯，咱有条件是吧？你找月嫂啊、保姆啊，没有条件硬挺着，咬牙硬挺。只能这样。
0: 这过来人的经验，
1: 就跟自己说，长大了就好了。你就是这样啊，你没有人搭把手看孩子，就这样啊。
0: 是，硬熬。
1: 嗯，
0: 反正大家说硬熬，
1: 很快的，熬着熬着就熬大了。
0: 嗯，
1: 那天突然冒了一个词儿。
0: 嗯，
1: 我是啊，怎么形容那个心情呢？啊？哭笑不得，又生气又觉得搞笑。他说你这个老邓。
0: 从哪儿学来的呢？
1: 我看着他呀，本来要生个气，哎呀，但是一想想也没说错。每天要提醒，
0: 嗯，
1: 文明点儿，要有礼貌，要文明。
0: 嗯，
1: 他就愿意跟比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呢学。他现在幼儿园，
0: 嗯，
1: 他学到的东西啊都是小学里的。
0: 啊，
1: 那小学里的那些小朋友呢，传什么传的最快？
0: 嗯，
1: 歪诗。
0: 什么叫歪诗
1: 啊？这个春天不洗澡，处处蚊子咬，就类似这种的。
0: 嗯，
1: 歪诗。
0: 嗯，
1: 哎。脑筋急转弯，
0: 对，
1: 以及现在的网络流行小词语，
0: 嗯，
1: 你不管好的不好的，传得特别快。
0: 他现在也没啥辨别能力，嗯，
1: 从小学就传进幼儿园了。
0: 嗯
1: 嗯，他这个每个年代都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其实，
0: 嗯，对，我们小时候也是
1: 也这样。
0: 嗯，
1: 所以啊，随他去吧。
0: 你倒是。反正呢，那天小学生是问我几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我说你的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说那个是怎么说来着，嗯，你知道海为什么会哭吗？
1: 嗯，海为什么会哭？
0: 嗯，
1: 咸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嗯，
0: 我忘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 A 比 C 短还是长还是怎么着来着，
1: 这就是
0: 我都没记住，
1: 这就是为什么。嗯，
0: 经有人
1: 手的角色。
0: 哦，
1: 这就是为什么人叫你灯。
0: 咱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
1: 你记忆力不行了。
0: 哦，他看到我之后，他一顿给我输出的，一个接一个的问我说你待会儿下去。
1: 孩子从哪学这词儿啊？那身边的朋友啊，
0: 哦、
1: 人谁还没个朋友了
0: 啊、
1: 哦？哎，出去自己玩一会儿，我朋友送给我的棒棒糖。
0: 哎呦，
1: 我新朋友。燕春雨说呀，大娃10岁，二娃刚满月
0: 啊，
1: 晚上就是睡1个多小时就要起来奶娃，坚持坚持，娃就长大了。对，
0: 辛苦了。
1: 你想想，大娃都10岁了嘛，
0: 啊，
1: 是吧？
0: 啊，那个问题是为什么 A B C D？
1: 因为 A B C D 啊。
0: 哎，你知道啊？
1: 啊，你的发音就非常的接近。
0: 对，我说什么鬼？你这是？他说，因为 A B C D 啊，好想揍他。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包括长堤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呢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昆南路的话，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然后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一块主要就集中在主路部分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并不是说出现了明显的滞留，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就可以了，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包括在城西路口的位置，现在这个南北双方向啊也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的。秋海大道的话整体也是比较稳定，当然因为经常有一些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需要咱们各位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啊，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剐蹭之类的。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那么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30到3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截止到6月29号下午的5点半，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3位。昨天上午，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在琼海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

0: 小伙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下午的15:09，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济公说他正在骑摩托，用头盔耳机听节目，说你这个声音低的我差点以为耳机坏了。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好好骑车。
1: 你越说他越来劲了。
0: 好好骑车，好好骑车啊。

0: 怎么了？你也想骑车？嗯，说骑车就骑车啊，不允许昂昂昂，
1: 昂昂昂，
0: 嗯，
1: 昂昂是什么？
0: 就是昂昂。嗯，七月二十二号，这是什么啊？其他时间段，嗯，目前没有，
1: 没有，对，
0: 有
1: 一个八月份去西北的，你可以看一下啊。
0: 其他的都没了。
1: 嗯，
0: 没了。
1: 海南周星驰说呀，今早我说自己带小孩挺累的，他记着两姐妹抱的呀，他都手都抱着他呀，都肩周炎了，当时还得去看中医。
0: 你抱得太紧了，嗯。
1: 因为我是见过自己带娃的，这些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带娃的嘛，
0: 嗯，
1: 就能够理解啊，确实是自己带娃挺辛苦的。
0: 小张说今天来了有点安静，哪天不安静？

0: 吉宏他说呀，昨天染发的事儿啊，经理这么一说，回去细想了一下，还是烫一下就行了。
1: 是
0: 啊，他说爸妈老婆呀都不同意他染发。
1: 那肯定同意不了，领导也不同意呀，对吧？人家这进医院瞧病去，一进去发现，哎，这个医生是个蓝毛。
0: 那他大概率也不会染这么
1: 吓一跳
0: 特别的颜色呀。但是吧，你医院也好像我们单位也好，应该是这种单位都不允许染头发的。
1: 咱们还是要一点外在的形象。
0: 哎，是的
1: 啊，所以烫一下是没问题的嘛。

0: 你可以留长一点，留长一点，然后你留一个哈兰德的那个发型，哈兰德那个发型啊，村长留好多年了。对，上一上球场啊，就非常的
1: 飘逸
0: 醒目，飘不起来，它有点短。
1: 他剪过了，
0: 就刚能扎起来。
1: 我还是我自己。我还真是挺好奇啊。
0: 嗯，
1: 村长，这他那个如果是剪个寸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哎，
0: 他是个短发，
1: 从来没见过。
0: 哦，
1: 从他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个发型，
0: 还真是啊，
1: 对吧？你看看他以前的照片，他也是这个发型啊。他那个那些年，
0: 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你要给他剪一下。
1: 我不敢。
0: 回头我也留一个，
1: 嗯，
0: 我也留一个辫子，扎起来。
1: 悬梁锥，悬头悬梁吗？准备
0: 吊起来吗？
1: 嗯，头悬梁锥刺骨了要。嗯，我们单位我染过啊，但是染的颜色都是那种比较自然一点的，不会演那种特别夸张的颜色。嗯，
0: 是，但凡演染夸张颜色的，你去看吧。嗯，
1: 我们单位有规定啊，也是不能染色的。
0: 一个领导都没有。
1: 这个也没啥关系。村长的发型是扎了个辫儿吗？是。

我们这边呢，现在就，都没有什么染特别的颜色吧？对呀，都是自然发色了。我呢，就是天。

0: 天生的这种黄毛，黄毛丫头，小时候
1: 没看出来哪儿，
0: 长得就是属于那种有点营养不良。
1: 嗯，缺鸡蛋吗？
0: 小时候头发稀。
1: 缺心。
0: 缺心呐。
1: 嗯嗯，所以不是老赵给你起名赵心吗？
0: 心大呀，
1: 赵心呢。
0: 这个名儿真的是一举多得呀。

0: 佳颖妈妈说呀，一个人带娃才能体会到那种辛苦和艰难呀。他们家双胞胎生出来到五岁半都是她一个人带，现在看到希望了，每天起床自己刷牙洗脸穿衣服穿鞋穿袜子喝奶，然后等妈妈回来。
1: 嗯，你看多乖呀。
0: 嗯，今天早上周末还说呢，说你这老姐妹不是最近也刚刚生完娃吗？我说啊，那个小宝还挺乖的，就是他两个月那会儿是那叫什么小朋友，那叫肠胀气，反正会不舒服闹一闹，但是那段时间过去之后啊，人家很规律，
1: 很规律，
0: 晚上可能就七八九点开始睡，睡到个四五点起来吃一下，吃饱了之后继续一觉睡到第二天，就算是比较乖一点的这种小孩吧。
1: 没到逃的时候呢。
0: 嗯，也是啊，反正现在呢就是个天使宝，看着
1: 你要跟他说是能量守恒啊，现在是天使宝。
0: 已经都长成一条一条的小轮胎了呢，
1: 是小朋友的优势
0: 啊，
1: 那积蓄能量，
0: 天天看他像个小舞节一样，那两条小胳膊小腿儿挺可爱的。佳颖妈妈说呀，每天五点半起床出门跑车，跑到七点回来呢送他俩去上幼儿园，辛苦了，真是辛苦了。看看啊，这个姬红怎么想让我们给你设计个发型啊？
1: 哦，你这个侧脸有点像周杰伦哦。
0: 什么？
1: 烫个对，烫个锡纸烫就行了。
0: 嗯，
1: 烫个锡纸烫嘛。
0: 嗯，
1: 所以想，有点叛逆，那找回青春时期的感觉，就弄个锡纸烫就行了。
0: 对，你弄个锡纸烫吧。但是啊，我觉着小马那个头发烫挺好。
1: 是吧？
0: 嗯、
1: 小马那个什么烫？
0: 你待会儿问问他，反正挺帅的。
1: 热辣滚烫，
0: 那也有可能是人小马长得好看
1: 啊，
0: 反正他那发型确实挺好看的，
1: 是吧？
0: 嗯，
1: 没关注过他的发型，
0: 待会儿仔细看一看。
1: 都关注他锻炼的胸肌了。
0: 风铃说呀，他也缺心。
1: 嗯，你不光缺心呢，
0: 你还缺。
1: 嗯，不方便说，你再
0: 什么不方便说？
1: 你再去打个耳洞，啊。这样的话就能多一个眼儿。
0: 你虽然说的有点隐晦，但是我也听懂了。
1: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说打个耳钉嘛，不是要叛逆吗？八零九零叛逆吗？打耳钉啊。
0: 那你说人多个眼儿的。
1: 他有一个了，再打一个，
0: 再打一个。

0: 西红说呀，他也是，他发了几个图片呢，给他老婆看啊，说这几款发型怎么样啊？
1: 嗯，
0: 老婆回他，人家发型那是看脸的，你也没长得多不好看吧？你看这深邃的大双眼皮儿
1: 啊
0: 啊！咱们现在这锻炼起来，身材也不错，
1: 那肯定是，
0: 咱也是有颜值的，好吧？而且你这发量啊，挺多的。
1: 非常的浓密，
0: 是，
1: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啊，海南省气象台是在今天下午的15点27分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30号15点27分到20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所以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这个准备工作啊，也是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目前的话呢，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港依然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通航的状态，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咱们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里边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是正常的，毕竟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像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在个别路口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下啊，包括像在这个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没问题的。那么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还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是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当然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一个灯次差不多可以完全通过，过了信号灯之后呢也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总体来看现在市区路面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如果这个要计划出行的话，唯一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外边有点热啊，咱们这个如果是在外边需要行走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防中暑的这个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好的晚霞，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
0: 行
1: 空。
0: 各位周二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外面的这个太阳非常大啊，跟昨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
1: 今天的这个温度超高的。
0: 下午还好，上午还好，下午是太阳出来之后稍微热了一点。
1: 我上午不是出去办事儿嘛，然后就把车停在了那个没有阴凉地的非常宽广的车位上面，然后中午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像前几天，就是没有下雨的前几天的那种蒸的感觉了。
0: 嗯，
1: 然后下午来台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太阳可毒了，
0: 是
1: 必须得戴墨镜啊。昨天我就没戴墨镜，
0: 嗯，
1: 我今天还是戴了的啊。
0: 昨天下午下完那个大雨之后，然后昨天晚上，然后包括今天早上，
1: 嗯，
0: 这个天气基本上都恢复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水准了。
1: 对
0: 啊，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我估计也就27-28度，七八度差不多
1: 是吧？
0: 26-27吧。
1: 对。
0: 然后到了今天下午，这太阳出来之后稍微一晒，其实温度还是有一个回升，可能外面现在有33-34度左右啊。
1: 但是比之前是强很多，我们知足，也知足倒是。
0: 但是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还是显示说，每天下午都有这个局地午后雷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昨天下午是下了，今天下午呢大概率应该是不会下、啊、
1: 这会儿还没下估计就有点悬了。
0: 嗯，所以说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尽量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天气预报啊、
1: 嗯、
0: 第二天那个天气预报就可看可不看啊，因为它每天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哎，
0: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个是这几天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嗯、
0: 啊，防晒霜啊包括物理防晒啊都准备上，然后另外呢还是要记得车里随身带一把雨伞啊，还是不一定这个雨什么时候就下来了。
1: 哎，海南省气象台是在今天中午的15:27下午的时候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
0: 嗯
1: 啊，目前为止对流云团在琼龙海面的这个海面上会有出现这个雷雨大风的天气。那短时的雷阵雨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4:00发布的啊，我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但是这个可能两个字儿写的大大的啊、嗯、
0: 因为咱们市区没下，所以这个雨大概率可能是在乡镇附近飘着。
1: 对，然后最高温度只有36，就是30-36、
0: 嗯、
1: 那要比之前的什么39啊40啊、38呀，也还是要强很多的啊。
0: 啊好，同时呢，根据海南省气象台的消息呢，7月1号就是明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形成，并且逐渐向海南岛的东部海面来靠近。那么3号到4号呢，海南岛大部分地区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呢
1: 那可能就不容易出行了啊。
0: 对，
1: 下大暴雨就在家待着会比较安全。
0: 嗯，然后这个目前热带扰动呢是位于菲律宾的附近海面，
1: 嗯、
0: 刚才说到了会在7月1号移入南海的东部海面，之后强度会继续加强，最强呢可能会达到热带风暴级，并且逐渐向海南岛的东部海面来趋向。像这个热带扰动如果说后续它会逐渐变强然后升级为热带风暴级的话呢，那就会成为今年第一个影响到咱们国家的台风。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周末如果各位有出行计划的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计划啊。
1: 哎，1号到2号咱们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啊、
0: 嗯、
1: 局部地区有雷雨大风，3号到4号呢有暴雨或大到暴雨啊，
0: 就是咱们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
1: 都下雨啊、嗯、啊，海洋方面呢就风力呢也会

0: 非常的高啊，比如说一到三号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
1: 嗯，
0: 这还是挺大的。然后到了5号的时候呢，风力减弱到7到8级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那海南省的气象部门也提醒各位，从1号到4号，海南的我们南海中部地区北部湾的海面，还有中沙、西沙群岛附近，以及海南岛四周海面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大，
1: 嗯，
0: 也请海上的作业平台及过往的船只做好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在7月3号到4号，琼州海峡会有大风的一个天气，那相关部门也做好了相关的提醒啊，比如说通航的安排、刮菜的抢运以及交通的管控，我们陆续的也会跟大家持续的来关注。
1: 嗯，因为目前它离咱们还是
0: 有点远，有段距离
1: 。
0: 对，
1: 然后最后它到底能不能会升级为热带风暴级，能不能形成最后的这个台风，还是说它只停留在一个热带扰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啊，具体是怎么样？我们后面两天，周 3、周 4、周 5持续来看一看啊。
0: 主要是3号、4号，如果3号没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对我们影响就不大了啊。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因为这天气确实变化还是非常快的。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支持啊。
1: 嗯，
0: 我们这一周呢仍然会邀请到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获奖的教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咱们这一次的金牌获得者以及这个行业对于我们接下来要报考职业技能报国的路线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引作用啊。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五的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给我们带来的上线的一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月都在跟大家分享登革热和疾控啃亚热，大家也知道了，这两种蚊媒传染病都是通过衣蚊来传播的。
1: 嗯，
0: 那你像登革热呢，它从一开始的叮咬到潜伏到发作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1到14天，发作的时间是5到9天。
1: 嗯，
0: 那啃亚热疾控呢，它是1到12天的一个潜伏期，3到7天呢会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对，然后在其中呢，就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蚊虫叮咬之后的症状，如果大家有发现这些症状的话呢，及时去就医啊，不要拖着。
0: 嗯，
1: 然后同时也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雨水比较多，下雨比较那个雨量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及时去清理像瓶瓶罐罐、然后花盆、废旧轮胎，还有这些小型积水容器，容易滋生蚊虫、幼虫的这些容器，及时清理干净啊。
0: 嗯，
1: 最后呢，也是感谢9万里的大力支持，各位你也可以继续发送9万里来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啊。
0: 嗯，
1: 发送9万里来关注9万里的视频号，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看一看坏坏的小鱼说天悦小马下午好啊，下午好。还有发来的这个是说这天气看起来很难下雨啊，
0: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看看在哪儿啊。在国清。
1: 嗯，
0: 在国清确实啊，
1: 就是，
0: 这会儿还特别晴朗，
1: 就是昨天它下那么大的一个雨量，今天就
0: 干了。
1: 按习惯来说它也不太会能下得下来。
0: 对，他说这个点啊 不太容易下雨、
1: 嗯，
0: 确实国兴你看这个非常晴朗的一个天空啊。
1: 嗯，
0: 云朵还挺漂亮的。
1: 没事，憋着个大的呢，大的三号四号就来了啊。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
0: 他可太逗了，
1: 说马公子帮我跟台风说一声啊，我想他了。想他了，要不你去找他呢，你就别让他来呗啊。有时候这朋友来做客他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要是实在想他了，你可以打个这个飞机是吧，打个飞机去菲律宾找找他。
0: 小庄庄说，马，
1: 嗯，
0: 你说你这方便面发型帅是帅，但是感觉睡觉是不是不舒服啊，说你这发型。
1: 谁？你说我吗？
0: 他这发型不属于方便面发型。
1: 我这都是方便面发型了，这谁造谣说我是方便面发型了。
0: 他这发型其实很蓬松，他只是把就是根部烫的更有纹理了。
1: 嗯
0: 啊，没有那么卷儿。
1: 在聊烫头吗？你们上个时段是在聊烫头吗？突然聊到我的头
0: 了。怎么聊到这儿了？
1: 我这个头，这怎么说呢？就是他。
0: 天哪，你有一根白头发？
1: 经常的啊，愁的。
0: 真的假的？
1: 愁少白头。
0: 00后都有白头发了。
1: 嗯，生活的压力马上压垮00后了。就是我这个头，它虽然头发比较长，然后它又比较卷，但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是会把它撩起来。啊，我会，
0: 啊，怎么撩？来给我一个姿势，
1: 就是直接这样把它撩起来，你躺下，它不就扬起来了吗？
0: 对啊，
1: 啊，你就躺下，它自然。

0: 就起来了呀。
1: 后面呢？后面会有什么这种？
0: 后面无所谓啊，
1: 不适的感觉吗？
0: 就这样躺着就好了。
1: 不会，第二天发型不会乱是吧？
0: 会乱啊，就早上起来肯定是会乱的。
1: 我也是，我早上起来前面我得用水，
0: 就是乱了就洗嘛。
1: 我用水把它弄湿，因为前一天晚上不是已经洗了吗？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已经用。你是白天洗、啊、
0: 我从来不晚上洗头。
1: 为啥？
0: 我曾经小的时候
1: 天天晚上洗头。
0: 哎，问问大家啊，大家平常这个洗头的频率是多高、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洗头你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其实这个也分流派
1: 啊，
0: 就
1: 流什么流派
0: 啊？就是你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你是哪个党？就是关于洗头的这个早晚问题，其实网上有很多的争议，
1: 说法是吗？
0: 对，有很多的争议，包括说健康方面的
1: 啊，
0: 包括说这个就时尚方面的
1: 啊，
0: 就可能说塑形这一块啊，
1: 对，
0: 就大家讨论了很多年，但是最后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
1: 行业标准，
0: 对，特别定下来的一个结果。
1: 因为昨天咱们不是做活动嘛、
0: 嗯、
1: 我那头上非常多的两斤发胶、
0: 嗯、
1: 我肯定是晚上洗，然后久而久之的基本上就是晚上洗头发、
0: 嗯、
1: 然后第二天这个前面不就撅起来了吗？
0: 哎，我有个问题采访一下天悦老师啊。
1: 你说，
0: 就每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就看到天悦老师，哎，化妆化得特别漂亮
1: 啊，怎么说，
0: 当然平常也很漂亮然后这个
1: 好好说，
0: 尤其是头发就是、
1: 很有型，
0: 头发会搞得就比较飘逸嘛，
1: 对
0: 啊，会做发泥啊发胶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发量看起来就会比现在要多很多，
1: 嗯
0: 啊，那是真头发吗？
1: 我觉得你在奚落我
0: 是真头发吗？因为我每次看到天悦老师处理完那个头发之后跟他平常那样放下来的确实显得多了很多。
1: 对，我头发是很厚的，
0: 嗯，
1: 但是我的头发就是非常的笔直，
0: 嗯，
1: 它非常的贴，它如果不用那个发泥把它给打蓬起来之后，
0: 其实天悦老师因为他是短发的原因，看起来
1: 你会看着很少，就是很贴。
0: 对，
1: 你没有发现它很贴，
0: 就藏起来了一大部分。
1: 对，藏起来了大概50%左右，
0: 这么多
1: 啊？对，
0: 哦、
1: 我头发特别厚，
0: 啊、
1: 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回头、各位可以5块钱扫码，然后摸一下我这后面头发，
0: 摸一下后脑勺，
1: 后脑勺有多厚啊？
0: 啊！
1: 但是就是你久而久之的，如果都是晚上来洗头发的话，第二天早上洗那个发型真的是没办法见人。
0: 就是晚上洗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很乱。
1: 对，超级乱的。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把头放在那个温水里面这样蘸。蘸完了之后拿
0: 跟个毛笔似的，天悦老师啊，
1: 蘸一下，因为它干净嘛
0: 啊，
1: 干净完了之后再拿那个吹风机吹，哎，它就是恢复原形了，
0: 就是稍微湿一下，
1: 哎，湿一下它就恢复原形了、
0: 啊，
1: 它很听话的。
0: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天悦老师就像一根那个力透纸背的毛笔，然后把自己倒过来，那个毛往水里面蘸那个墨，然后起来之后咕咕咕咕这样吹。
1: 对，
0: 我小时候也这么干，
1: 就吹起来之后，它就跟昨天晚上洗完了你吹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了
0: 啊。
1: 嗯，
0: 我曾经就是如果说我也有喷发胶或者做发型这个情况，
1: 嗯，
0: 我晚上也会洗，
1: 对吧？
0: 啊，但是
1: 睡觉难受啊。
0: 但是到后来我就不这么干了。
1: 那你怎么干？
0: 就是一般我做就是做发型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就只做前面，
1: 嗯、
0: 后面你就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在这个后脑顶你稍微处理一下就行了，这个后脑瓜这一块你就不用动，因为没人看你后脑瓜
1: 啊、
0: 对吧？
1: 对，咱们直播咱俩也都是上半身嘛，
0: 对吧？大家几乎不会看到我们的后脑勺，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只弄前面就好了。
1: 那你每周五咱们做完音视频直播的时候，你洗头吗？
0: 我现在已经不喷发胶了，
1: 不喷了。
0: 对，我现在就是让他会给我喷那个什么松，哎，
1: 蓬松剂，
0: 蓬松水
1: 啊，
0: 对，就是纯水的
1: 那种、啊，那个海盐水是吧？
0: 类似吧，我也不太清楚。
1: 你现在都升级成这样了，
0: 因为我就是不想每天。做完直播之后回家再洗头特别麻烦，晚上洗一趟，然后早上出来还要洗一趟。
1: 但其实你头发现在烫完了之后是很容易造型的，确实。
0: 对，就是你正常洗完了之后吹，
1: 它也是有型的，
0: 自然吹好了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做造型的人。
1: 我也是啊，
0: 啊、
1: 嗯，所以我才梳短头发嘛。
0: 扯远了，我们再说回来、啊，是大家是、那个、
1: 大家什么时候洗？
0: 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上学那会儿一直是坚持晚上洗头，
1: 坚持。
0: 对，尤其是上初中跟。高中，
1: 嗯，
0: 初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我坚持一定要晚上洗头，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头发没有现在这么长
1: 啊、
0: 有学校有要求吗？
1: 有我这么长吗？
0: 没有，学校要求就是你必须要理那种
1: 哦，我知道，男生不能
0: 毛刺
1: 啊，对，男生这块都是要干净利索的，
0: 你刘海不能过眉，
1: 对，然后刘海，然后指甲，
0: 对，
1: 都是要有标准的，
0: 包括你两鬓鬓角不能超过，
1: 必须露出耳朵。
0: 耳朵，
1: 哎，对，
0: 对，就是其实它算是短发
1: 呀。那你梳那样发型的有照片吗？我特想看看。

0: 短中发啊，那会儿照片就没有了。
1: 毛寸和板寸那个时候特流行，
0: 应该是叫毛寸。
1: 毛寸是吧？
0: 毛寸，
1: 嗯。
0: 然后那会儿因为头发短嘛，就是你晚上洗完了之后，其实也不需要怎么处理。
1: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不会变形，因为太短了。
0: 对，但是那个毛寸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给你理完了之后，你的头发的正上方，就是你脑袋上面那一块
1: 特别炸。
0: 对，
1: 像刺猬一样。
0: 脑袋上面跟你两鬓的那个长度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你出门的时候，你早上起来整个人就会像一朵花一样。大家能理解我说的那个意思吗？
1: 就是
0: 你上面的头发跟你两边的头发都是会往外展的。然后于是乎呢，我为什么坚持晚上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这样晚上睡觉两边不就是会压着枕头这样压住吗，就会把两边的头发给压扁，这样你早上起来之后呢，正好就是两边的那个头发是短的，显得它是短的，然后上面的头发它是这个蓬起来的，
1: 嗯，
0: 就正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是我晚上洗头的原因就是为了晚上把两边压住，
1: 哦，
0: 这是一个原因，
1: 避免第二天成为一朵花。
0: 对，
1: 哦，明白了，
0: 大概就这样，也可能是我们那个
1: 发型的原因，
0: 发型师啊他理的不是很好，他掌握不好那个上面跟两边那个比例，就每次理完之后老是怪怪的，
1: 明白，
0: 五块钱嘛，
1: 哎呦，
0: 还挑他干啥
1: 呢？性价比好高，
0: 从小就在他那里，就不挑他了，
1: 比快剪还要便宜啊。
0: 对，
1: 嗯，
0: 就父母也不舍得花更多的钱去换一家啊，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就基本上都是晚上洗，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包括工作了之后呢，我就不再晚上洗了，因为现在头发就是长了
1: 嘛，因为现在头发已经有型了，
0: 会留长，然后晚上洗完的话，第二天早上一定是会，很炸。啊，这个其实还是跟发型有关，然后炸了之后呢，早上就没法出门，要么就得扣个帽子，
1: 嗯，
0: 要么就是早上还得再洗一遍，然后再把它给吹成正常的形状，
1: 嗯，
0: 所以我基本上就变成了晚上哪怕说可能喷了那个什么水啊，或者是做了造型啊，
1: 嗯，
0: 可能晚上我也就忍一忍就不洗，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再洗，大概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嗯，还有自己造型的这个时间都省出来了。
0: 对，
1: 你要不然晚上的话还要再洗一遍第二天。
0: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现在仍然在延续着第二天再蘸一下的这个方法来弄。
0: 嗯，因为田悦老师是女生嘛，这女生洗一次头是很费劲的一个事情。但是她
1: 我还好，
0: 她算短发。
1: 对，我还好，
0: 嗯，
1: 就是那个发胶特别容易就是粘嘛。
0: 你正常洗一次头是怎么洗？
1: 就是先
0: 认认真真的洗一次头的话，
1: 认认真真洗头最起码有三道工序，
0: 这么复杂。
1: 嗯，
0: 你短发也这么复杂吗？
1: 短发也复杂
0: 啊。
1: 你洗头发有没有用到浴帽？
0: 没有
1: 啊。然后水
0: 洗头发为什么要用浴帽呢？
1: 水疗素
0: 没有，
1: 护发素和洗发水这四样东西，
0: 只用洗发水。浴帽为什么洗头发要用浴帽呢？
1: 好，首先我们要把头发打湿，打湿这个时候你的头发是加了那个发胶的，对不对？
0: 嗯，
1: 很硬。
0: 嗯，
1: 你的这个洗头膏，
0: 嗯，
1: 或者是洗发水吧，没有办法在你这个非常硬的头发上起出沫来，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先用护发素把所有的发胶给溶掉，然后再冲水，这个时候你的头发就软了。
0: 不会啊，我涂了发胶，我的洗发水也可以
1: 直接。那是因为你涂的很少啊，
0: 打出沫来呀。
1: 你涂的特别少啊，所以你
0: 这样吗？
1: 啊，对呀。
0: 啊，
1: 所以要第一步软化发胶，这是第一步。
0: 真麻烦，真费劲。
1: 第二步，你软化完了，你得冲水吧？这个时候你要冲完了之后，你第二步才用到洗发水或洗发膏。洗发膏你用几遍？你告诉我。
0: 一遍。
1: 我是用两遍的。像我这种干净的人，一般情况下，
0: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洗发膏洗头的时候，洗发水涂的太多，容易脱发。
1: 是这样的吗？
0: 啊，就是要用两遍。
1: 然后这个时候两遍之后，这是第二个步骤嘛？第三个步骤
0: 啊，
1: 重磅起来了。
0: 嗯，
1: 用水疗素。
0: 水疗素是什么东西？
1: 水疗素是一种保护毛鳞片的东西。
0: 就类似于护发素是吧？
1: 但是护发素的升级版，
0: 护发素 plus。
1: 哎耶
0: 啊，
1: 它的价格稍微也比护发素那么贵，那么
0: 太精致了，
1: 二分之一左右，
0: 太精致了啊！然后就又涂这个，
1: 涂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涂的，
0: 这是干嘛？
1: 这个是先抹，抹完了之后呢，用小盆儿，这种小盆儿，
0: 嗯，
1: 然后拿一个小勺来回浇。
0: 就跟染头一样那种吗？
1: 对，浇大概有两分钟左右。
0: 涮牛肉。
1: 对，然后浇完了两分钟左右，拿那个浴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四样工序吗？浴帽嘎一照，
0: 还得泡一会儿。
1: 哎，泡着泡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洗其他的地方了，洗
0: 啊，就是你
1: 洗脸呀、
0: 啊、
1: 刷牙。

0: 呀、洗身上啊什么的。啊、
1: 就是你洗澡跟洗头是一块儿的，
0: 一起啊，一气呵成啊，
1: 哦、
0: 要不然没办法啊。
1: 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差不多你其他的工序，所有刷牙什么玩意儿都搞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去涮头。
1: 真麻烦，就把它洗干净。
0: 哦、对，这是四大步嘛。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洗的啊？就是拿着那个喷头，然后小腰一弯，咕咕咕对着头就是一顿喷，然后喷完了之后抹洗发膏，唰唰唰唰唰，抹出沫来了之后，拿着喷头再一喷，结束。
0: 10秒钟结束。
1: 结束。我早上洗头只需要2分钟，很快啊。我们先进这个时段的广告，关注一下路况，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像现在的世纪大桥，还有龙坤北路，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这一块，双方向都是非常顺畅的啊，完全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秋海大道跟修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目前在信号灯前的话呢，咱们还是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方向就可以了，估计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也是可以保持正常通行的。这一段路一直去到绕城高速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咱们放心来选择。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的话呢，不长，也就是1到2个灯次也能够完全通过。然后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呢，就是在龙湖天街门口的位置，因为还是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客或者停车等人，所以呢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下午的话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30到36度之间。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局地有雷阵雨，所以说出门的话，尽量在车上来备一把雨具这样子啊，避免被雨淋之类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北京时间6月29号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32分之1决赛，王楚钦收获开门红，王曼玉横扫对手晋级32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8: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认识海南乐东的优质食材，也就是乐东野黄牛肉。经农业部认证，这可是海南特有的黄牛品种哦，采用生态放养模式，其肉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肌酐酸。

0: 造就了独特的细嫩口感。中国农科院研究表明，这种牛肉的谷氨酸含量啊，比普通牛肉高23%呢，所以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天然的鲜味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牛筋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加热之后呢，会形成独特的圆柱形结构，这正是它弹牙口感的科学原因哦。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修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发来这个语音消息啊 ，Libra 说西海岸这边又要下大暴雨了，
0: 是吗？
1: 是已经开始阴天了吗？方便拍张照片给我看？
0: 来张图，来张图，上图上图啊！
1: 对，看一下西海岸现在是个啥情况，乌云密布。
0: 刚刚小鱼发国星，反正是没有啊，国星可晴朗了，
1: 国星可亮了，
0: 对啊，
1: 亮的成什么似的？亮的跟假脸亮似的、特别亮，
0: 这个云也特别薄，然后天空也特别的蓝、非常的亮啊。
1: 对，主要是它那个云，它现在看起来就不像那种会下雨的云，
0: 对，那种薄薄的云、
1: 薄纱一样，
0: 对，还挺漂亮的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市区估计看这个情况，大概率可能就
0: 不太会下了
1: ，
0: 对。
1: 但是西海岸呢、像周边的一些市这个县啊，
0: 市县啊，东山呐、
1: 有可能
0: 山、
1: 有可能会下，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还是那句话，想要去找工作的朋友们啊，最近有想跳槽的，也可以来直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及时发布各个海南岛优质企业的这些优质岗位信息，从这个高级技术工种，然后一直到这个比较基础的这个行业，
0: 对
1: 啊，工种都有啊，囊括的种类非常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没错
1: 啊，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这两个公众号来选择你心仪的岗位啊。
0: 我们周五的时候呢，也会邀请到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的金牌获得者啊，老师们就可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的一个心得体会，以及对于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个心得和对大家的成长指引。同时呢，也会对即将要毕业的这些毕业生啊，或者是想要参与到技能人才报国这条道路的老师、同学、家长朋友们，做一个现场的解答啊。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我们提示各位啊，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这两种传染病都是由白衣蚊或者是埃及衣蚊来传播的。那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在日出后的1到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的2到3个小时，它们的幼虫呢，就是滋生于小型的积水容器当中，比如说瓶瓶罐罐呀、花盆啊，都成为它们的温床，所以大家一定要防范。

0: 衣纹的滋生啊，在阳台上啊、卫生间啊，多多的来清理。另外呢，咱们的个人防护也特别的重要啊，穿长衣长袖啊，减少皮肤多的裸露。另外呢，可以涂避蚊胺、避蚊汁的驱蚊液等等啊。另外，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疼的这些相关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九万里来关注到九万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发生的国际大事啊。这个坏坏的小鱼呢说，这天气这阳光我都要被烤成人干了啊。对，今天确实是昨天下完雨之后稍微凉快了一点，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呢气温又有所回升，目前咱们室外温度大概是34度左右啊，所以大家有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一些准备，尤其是像在户外作业的像小鱼对吧，平常那个什么脸
0: 挺难的
1: 脸基尼啊，或者是那个小套袖啊，然后一些喷
0: 防晒衣啊、防晒喷雾啊，
1: 喷的那些东西啊，全都准备好啊。坏坏的德华呢说，马总啊，下不下雨这个结论不要下得那么快哦。行，主要是我现在看了一下他那个云图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实时云图，目前咱们海口是几乎没有这个雨云图的。然后这个云图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临高和儋州还有昌江，就整个海南省目前这个云图是集中在西北的这一带，然后这个云图、
0: 哦、
1: 那个云目前看这个趋势呢是往徐闻的那个方向去飘。
0: 哦，那离我们有点远了、
1: 就是、对，就是过了临高之后呢，看它那个趋势是往徐闻直接冲着那个琼州海峡啊，往徐闻那个位置走，就好像一般来说就不太会往海口的这个方向来走，但是像你说的也不一定啊，我们后续呢也跟这个气象部门再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按照预测啊、按照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六点钟都是没有降雨的
0: 啊、
1: 大概率都是没有降雨的，
0: 那是 OK 的啊。大家如果在哪个比如说西海岸，刚刚有朋友说阴天了啊、或者是在江东啊，或者是在观澜湖片区啊，海淀岛片区啊，有最新的一个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啊，欢迎做九五四光荣的路况播报员。
1: 然后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关于洗头的这个事儿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话说，来看一下，刚才也是听了一下天悦老师作为一个这个精致女人啊，
0: 还好吧，我们所有女生都是这样的。
1: 对，以天悦老师为代表的精致女人啊，那个女生朋友们确实洗头的过程比较复杂。
0: 然后小马老师跟我说他从洗头洗脸到出门最多用的六七分钟。
1: 基本上平均就是六分钟。
0: 然后他给我描述了一下自己洗头的过程、
1: 啊、
0: 然后加洗脸的过程。我服他，
1: 可惜了
0: 我以后叫他马大哥。
1: 我们就是没开视频直播啊，没有办法给大家实地演示一下我洗头的那个姿势啊，
0: 非常帅、
1: 非常的简单干脆利落，
0: 一气呵成。
1: 对，
0: 从洗到吹到出门，
1: 这个也是我慢慢摸索出来的一条比较快的出门的路线。像小时候洗头的时候、还比较严谨一点，
0: 比较严谨。
1: 对，
0: 因为有家长的督促。
1: 也不是，就是小时候可能没想到这茬吧。就小时候洗头就拿那个盆儿，对吧？拿那个脸盆儿，然后接一盆水，放到那个马桶盖上。
0: 对，
1: 啊，放马桶盖上之后呢？
0: 小板凳。
1: 也不用小板凳，就是直接把弯下来，把头这样伸到里面，然后湿一湿，然后再那个。
0: 你不拿小板凳，腰不疼吗？
1: 痛啊，就是早上起来会痛啊，就早上起来身体是僵的。
0: 所以你要快速洗是吧？
1: 对，就是快速洗，然后就是把头浸湿了之后，再打那个洗发水，然后再洗，洗完之后再换一桶水，然后再洗。
0: 这个可能就慢一点。
1: 这个其实也算比较快的了，但是跟我现在这个比的还是慢。
0: 你现在这个真利索。
1: 对，后来就是上了高中之后，讲究一个效率嘛，讲究效率之后，
0: 山东考生都是这样，
1: 就发现哎。那我没必要拿盆去接水洗啊，我直接就在那个喷头底下拿着喷头对着我的脑袋浇不就完了吗，对吧？又快，
0: 就让这大鱼全部落下。
1: 对啊，又快，而且我还不用弯腰弯的那么狠
0: 啊、因为你个高了嘛，你越来越高了。
1: 对啊，腰就还
0: 越弯越难受嘛，
1: 救下来了。对，然后后来就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
0: 传承下来了
1: 啊。到我刚刚出门也是啊，就是洗头就直接拿那个喷头对着脑袋就是一顿喷啊，喷完了之后抹上洗发膏，然后再喷就好了。然后刚才跟天悦老师说洗脸，就顺便洗完头之后拿着那个喷头对着脸就噗噗噗啊一顿滋，然后拿那个右手拿喷头，左手就开始对着脸一顿糊噜啊，糊完了之后呢，这就算是洗完脸了。
0: 可忙了这一早上。
1: 对，这就比较简单的一个这个行程
0: 了。我都不行了，
1: 我以为男生都是很简单的呀。
0: 是吗？男生有没有稍微精致一点的？有没有超过？就是超过10分钟出门。

0: 的。
1: 风铃，风铃，你有没有？我就点名想听听你的这个速度啊。
0: 小马老师现在是最多最多六七分钟就出门了啊，就是从洗头洗脸穿衣服然后到出门就是这么快。
1: 就是早上七点半上班嘛，七点半上班，有时候七点十五这个起床，我都觉得比较从容。五分钟撑死了，五分钟洗完穿上衣服出门，然后骑车五分钟到台里还能剩个两分钟啊。然后村长的大爷爷呢说，马公子没见过长发飘飘的天主任吧？
0: 应该没见过，他因为来台比较晚，那个时候我是1919年的时候有过一年的长发。
1: 那会儿为什么留长发？
0: 那个时候啊，谁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1: 少女心突然就又泛滥了。
0: 哎，对，对对对，就那么一年。
1: 但其实你上学那会儿也不是长发吧？
0: 对，不是，
1: 也是短发。
0: 短发就是那种这种发，就叫什么呢？中长发，
1: 就是到肩膀那儿。
0: 对对对，
1: 到脖子那儿。
0: 对对对，那种发。那会儿流行嘛。
1: 是，
0: 那会儿就是大家喜欢这种发，那叫沙宣啊，我想起来这个
1: 沙宣，
0: 对，沙宣这个名词，哇，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哦，那
1: 还要说沙龙啊，salon 沙宣，对。
0: 然后就是会随着我原来都是短头发，就是上初中、小学、高中，然后大学的时候突然有沙宣这个名词了，我还专门就是因为这个沙宣，不是后来跟你说嘛，还发根烫、什么锡纸烫这些东西都有所涉猎啦，都是在美发行业非常就是尖端的一些技术。
1: 最后怎么没选择成为一名托尼老师呢？既然这么喜欢这个行业的话，这么多的发型都愿意去试一试，
0: 奈何这个天赋啊，没有在这方面发挥的好啊，最后还是选择了就是让Tony 老师来服务我们，
1: 可以的，
0: 为 Tony 老师的这个专业买单。
1: 但其实因为你尝试过这么多发型嘛，是不是你对发型的要求会比较高？
0: 对，我对我如果是
1: 你对发型师的要求会比较高。
0: 对对对，是，我这个发型师已经是跟着他剪头发，从他原来还在Jigo 当助理发型师总监的时候就跟着他。
1: 怎么现在是已经被开除了？
0: 那他开除了 Jigo，然后他现在自己开店了嘛，那种小特别小的一个工作室的店，然后门前也不好停车，你像我这种特别嫌麻烦的人，如果他剪得不好的话我肯定不去了，就是不好停车，然后但是就是一直跟着他，
1: 就认准了就是一辈子，
0: 那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慢慢啊，从前慢那首歌就送给我和我的发型师吧。对，
1: 可以。
0: 所以他还是就是很了解我的这个头发。
1: 其实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找一个懂自己的、懂你的发型师啊，
0: 跟找对象是差不多的，
1: 跟找一个懂你的这个对象是一样难的。
0: 我跟你说，跟对象容易分手，跟发型师很难分手的。
1: 主要是跟对象吵架，你是能吵，
0: 对
1: 对吧？你可以跟他吵，
0: 对。
1: 但是你跟发型师，你如果说有矛盾了，你不敢跟他吵，
0: 你必须哄。
1: 哎，
0: 他让你充卡，你必须充。
1: 那倒也不是，就是你不能跟他吵，吵完了之后，他就可能一个不小心，对吧？一个剪刀不小心下去，你这一趟就白搭了，那你这一趟的发型就白搭了。就是有时候你经常跟发型师、跟托尼老师，我们常说，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有效的沟通，是吧？你可能跟他说，说前面稍微剪短一点点。啊，剪短一点点，
0: 他不知道一点点。
1: 你的意思呢？可能是说，就是稍微剪一丢丢，对吧？剪一丢丢，他可能理解成剪剩一丢丢，啊，就给你剪咔嚓一下，就给你全都搂完了，啊，就非常的难以沟通吧。
0: 对，而且要问问大家，
1: 同频，
0: 就是问问大家现在剪头发基本上都在谁那里剪，然后有没有固定的 Tony 老师，然后还有洗头发这件事儿，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嘛。
1: 对，你洗一次头。费事吗？
0: 像我的话，洗完这个头发大概就是跟洗澡一起嘛，大概
1: 你就说吧，整个时间是多久？
0: 快则40分钟，
1: 哎呦，
0: 慢则1个小时。
1: 这个孩子就要问了，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洗，就是把那个手机和那个支架，手机支架，然后套上一层，不是看那个《甄嬛传》吗？然后就把它放在里面，放老大老大的声音，然后就配合能看两集电视呢。你想想这多长？
1: 能看两集电视啊？
0: 对，
1: 你们家几个卫生间？
0: 两个，
1: 幸亏有两个，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这大伙儿，
0: 大伙儿
1: 是吧？这孩子，
0: 而且他们要跟我洗澡都得错开，确实
1: 啊，
0: 因为
1: 太久了，
0: 因为我洗澡那个水，两个水如果同时的话，不是很特小吗？然后我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要不然先洗，要不然我炖后，就是我永远
1: 就是你不能卡在中间，
0: 对，我不能卡在中间，水小了我受不了。
1: 啊，这也不行，
0: 我必须那个花洒的水是足量喷出，
1: 就是最最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档位，
0: 对对对，我喜欢那种飞一样的感觉，哎，就像你一样。

0: 哗哗哗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比较豪迈。
0: 对，豪迈
1: 啊，
0: 看人生豪迈。
1: 这孩子问了，说：“哎，爸爸妈妈怎么在里面已经待了40多分钟还不出来呀？在里面干嘛呢？”哎呦我的天！
0: 因为那个发膜和那个软化的过程，它其实需要一点时间的。
1: 嗯。
0: 然后剩下你这个洗澡和洗脸，其实它是也有步骤的，
1: 嗯、
0: 而且要比洗头还要复杂一些。尤其洗脸，
1: 洗脸也复杂，
0: 洗脸也很复杂呀、
1: 啊、
0: 你洗脸的第一步是什么？
1: 洗脸第一步沾水啊。
0: 啊，错。
1: 错吗？
0: 错。
1: 洗脸第一步难道是沐浴更衣焚香操琴？
0: 大家来猜一下，我们女生洗脸的第一步是什么，好不好
1: 啊？女生洗有没有什么选项？
0: 选项，那选项那不就出来了吗？
1: 那确实。裸猜吧，
0: 裸
1: 猜
0: 吧，盲猜吧。就是女生洗脸的第一步、嗯、大家觉得是什么？
1: 我猜一个。
0: 嗯，你猜一个。
1: 洗脸的第一步是吧？
0: 嗯，
1: 先照镜子 确定一下自己的美貌，鉴赏一下自己的美貌。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啊
0: 哎、
1: 看一看这个坐以待毙啊，说龙昆南红城湖这个路口，说这些车到底是怎么开的，发生什么事了，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嗯、
1: 具体是这边车是咋了，是违规变道呢，还是什么情况，还是闯红灯啊，具体的情况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嗯，
1: 然后还有老朋友说怀疑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啊是不是洗头的过程当中创作的太麻烦了，天哪。然后建设美丽海南岛说世纪大桥目前是很晴朗畅通啊、
0: 嗯、
1: 华子哥呢说男生超过10分钟出门的一般是要蹲个厕所，确实
0: 是这样吗？
1: 确实，就是我出门会非常快。
0: 嗯，
1: 就比如说现在是4:25，
0: 嗯，
1: 你如果约我5点要出门，
0: 嗯，
1: 我保证，你别说5点了，就是4:40你约我出门，还剩14分钟、
0: 嗯，
1: 我都保证能
0: 准时到达，
1: 不迟到。对，我就敢这么跟你保证。
0: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1: 是吧？
0: 嗯。
1: 就
0: 要不然你是我搭档的、
1: 啊、就实在要实在不行了就扣个帽子就出来了就很简单啊。然后、
0: 哎、我的天哪，哦，那个老朋友说呀，马公子都有白头发了吗、
1: 嗯、
0: 啊，
1: 可不嘛，
0: 哎呦，99年的都有白头发了，真的，
1: 可不嘛，
0: 我心里也踏实了，
1: 是吧？
0: 我前两天就这两边各出现了3根白头发，我数了，
1: 嗯，
0: 各出现了3根。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洗脸第一步是先去照镜子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跟美貌，
0: 而且它是对称的，你知道吗？
1: 啊，
0: 在这个鬓角这块，后来我想就是慈母手中线那个什么两鬓斑白的老母亲、啊
1: 嗯、游子身上披，
0: 对，这个是真的、
1: 啊、
0: 就是真的在两鬓这儿出现了各3根非常对称的白发，
1: 嗯，啊，就对孩子操劳的，
0: 对呀、啊，真的是，所以这个洗发和护发的过程还是要再精细一点。
1: 洗发和护发会把头发染黑吗？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不会吧。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
1: 缺营养，
0: 在护发的过程当中它的毛囊啊会通过你的这个一系列的疗养，它又慢慢的恢复一些它往日的生机，防止它继续变白，比如说它不会再出现第4根、
1: 啊、
0: 或者第5根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哦，
0: 防止，
1: 学到了。
0: 嗯，已经有的东西咱们不逆转，
1: 嗯，
0: 是吧，也不想那些逆转的事儿，
1: 是，
0: 但是我们防范于未，对，防微杜渐，你看，
1: 哎，
0: 这4个字
1: 好词，
0: 是吧？
1: 所以你洗脸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公布一下。
0: 洗脸的第一步是去油，拿去油纸先去油。
1: 去油？
0: 嗯，你有去油纸吗？
1: 去油不也是洗掉吗？
0: 不是，不一样。
1: 拿什么去油纸？
0: 去油纸，吸油纸
1: 啊。
0: 你有吗？
1: 我没有。
0: 我建议你买一点，因为你的鼻翼两侧你属于油性皮肤，
1: 是
0: 你的两颊属于干性皮肤
1: 啊，
0: 你是混油皮、
1: 嗯、
0: 混油混干皮
1: 啊，
0: 所以你需要去油。那第一步去油怎么去呢、
1: 啊、
0: 用去油纸。
1: 大家听课啊来来来，听老师这个护肤小技巧上课了啊。
0: 对，因为你的 T 字区是非常有油的，
1: 嗯，
0: 但是你的洗面奶你只能用。
1: 我们今天不带个货可惜了，真是，哎呀，我们不卖点什么东西真是太可惜了。
0: 这样吗？我们招募一些、就是、
1: 招洗面奶，
0: 招一些就是美修全绿的洗面奶，好吧、
1: 嗯、
0: 我们招美修全绿的洗面奶，我先用一下、
1: 嗯、
0: 然后确实好了的话我们可以用电商卖一下，好不好？
1: 行，你继续来、
0: 嗯、
1: 然后呢，
0: 第一步是去油，
1: 嗯，
0: 第二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第二步啊，
0: 嗯，
1: 第二步该洗了吧？
0: 以油养肤，错了吧？
1: 以油养肤，
0: 对，
1: 去了油
0: 是用精油来养肤
1: 啊
0: 啊，
1: 涂精油
0: 按摩
1: 啊，
0: 嗯，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那种就是刮痧板，就是但是你那个刮痧板啊、
1: 嗯、
0: 一定要用那种，你这种
1: 这么高级、啊、
0: 你这个表情，
1: 没有，我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我就觉得我没有见过这个啊，刮痧板就是涂上精油之后再刮是吗？
0: 对，最好用牛角的 牛角的刮痧板，牛角的，因为牛角还是比较便宜的嘛，
1: 就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0: 对，三角形的牛角的，然后刮，大概也不要刮太久，刮太久的话，你的
1: 大概刮多久嘛？

0: 5分钟左右吧。
1: 5分钟啊，也不短了
0: 啊，是久吗？然后刮完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卸妆了，用卸妆油卸。
1: 终于卸了。
0: 哎，对，这时候卸
1: 啊。
0: 卸完了之后干嘛？你说。
1: 卸完了之后洗掉啊。
0: 错。
1: 又错。
0: 卸完了之后是补水时刻。
1: 哦。
0: 啊。
1: 还要补水。
0: 对，补完水才能洗。啊，你补水的方法有很多嘛，比如说湿敷啊，或者是喷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最后才到洗面奶，因为是如果是皂基或者氨基酸的，它是不一样的，要看你的肤质。
1: 还有这么多的功效，
0: 我们待会儿说吧，
1: 待会儿展开说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行，包括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还有海修快速路、滨海大道这边，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啊。比如说像在国兴大道跟这个美院路交叉路口，还有美祥路口的位置，往这个快速路的方向，就是车辆开始慢慢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队的情况，然后咱在信号灯前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也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车辆是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有所增多，不过也就是一个灯次，也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继续再往前，这一路上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南海大道在龙湖天街的这个路段上，因为经常有一些车辆在商场门口临时上下客或者停车等人，所以说咱们如果只是路过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中间的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没问题啊，都是非常顺畅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

0: 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蚜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写

0: 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比如说登革热、鸡孔、肯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了。两种疾病呢均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快，初期的症状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当作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存在忽视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头痛啊、皮疹啊、发热啊、关节痛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立即就医，并且呢告知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能够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送九万里来关注到九万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世界大事啊，发送九万里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呢依旧是说到关于这个男女生洗头跟洗脸的一个区别，确实是区别比较大啊。然后也有很多的网友们呢，很多的听众们呢发来自己的一个经验啊。来看一下，我们先关注一个路况。宝呢是发来了一段视频，说到说这位车主这么开车有点危险啊。我看一下这辆车哦，是有一辆车白色的 SUV， 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呢是在副驾驶拍到这个车主啊，他一边开车一边在那玩手机，然后这个车是行驶在辅路的这个位置啊。
2: 天哪，
0: 看
2: 好危险，
0: 能明显的看到他确实是一边在开这个手机，还一边端在那个方向盘前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啊，可以把位置给我们发一下，然后呢车牌号给我们发一下，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
1: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啊。另外呢如果想要爆料曝光的朋友啊，也可以继续的发送比如说视频啊、位置啊、图片呐 啊。另外如果想要曝光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一定要有比较连续的这个证据啊，比如说他真的是变道加塞儿了，你拿出自己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截取比如说30秒左右啊，比较连续的这个画面发送给我们，我们汇总给交通指挥中心。
0: 对，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关于说到洗头，风铃说，小马用的哪款蓬松水啊？我某音买的，感觉效果不好。我那个不是我的，
1: 是
0: 我们
1: 化妆师的，
0: 对我们化妆老师的，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是哪款。
1: 哎，你别说那个还挺好的，给你造型的话看不出来是用的蓬松水，感觉以为是发胶呢。
0: 就反正那个，
1: 回头让小马帮你看看。
0: 我周五再去看一看啊，周五这个直播的时候化妆我再去看一眼，
1: 帮你拍一下，拍同款啊。
0: 然后说小马你漏了个环节，还得上厕所呢。我早上不上厕所。
1: 你啥时候上厕所？
0: 我早上就是最多，就是走个小的，就没有蹲这个环节，
1: 没有蹲的环节。
0: 对，我出门不蹲。
1: 你是不是觉得早上的时间太紧迫了？
0: 不是，是因为我早上没有感觉，
1: 没有习惯。
0: 对，就什么时候有感觉我也说不上来，就随缘嘛，就随缘。反正我出门之前，我一般不会说是还要再上个厕所干嘛的，就是说出门就出门了。很快，
1: 非常的利索啊，雷厉风行
0: 啊。风铃呢说，我最多也得要个四五十分钟才能出门。
1: 你看看
0: 啊，你跟天宇老师差不多，
1: 精致男生啊。
0: 你跟天宇老师一样精致。然后坏坏的德华呢说，马老师啊，六分钟有点多，还有压缩空间。还能压缩吗？六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你
1: 六分钟也虽然没到极限吧，但我觉得已经是80分的成绩了
0: 你要是再压缩的话，你要硬说其实也有压缩空间。
1: 哪块呢？
0: 就是吹头的时候你那个头不吹的特干
1: 啊，
0: 对，你可能吹个7分干，你就可以出门了。
1: 下楼的时候自己让它
0: 甩一甩把它甩干是吧，然后出门骑车的时候那个太阳自动给你晒干也是个办法啊。
1: 可以有压缩空间，还能压缩个1分钟吗？
0: 对，海哥呢说戴发箍
1: 戴帽子他。
0: 我是买了一个发箍，但是那个发箍我戴着不舒服。就是他会，
1: 你买发箍了？
0: 我有发箍
1: 啊。哪种呢？
0: 我一直有发箍，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
1: 撸上去，
0: 把头发撸上去的那个。
1: 那这个发箍的作用是？
0: 就是平常觉得那个晚上打游戏的时候不是要扣耳机嘛，然后就是跟我现在一样扣着耳机，它那个头发会往下压，
1: 有闷的感觉。
0: 对，就是会挡眼睛，影响我操作，
1: 影响你发挥。
0: 对，眼睛有时候会痒痒的。然后我说就弄个发箍这样把它变上去嘛。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发箍变上去之后你上面还得扣一个耳机，
1: 那你把耳机这样扣上去不是挺好的吗？
0: 哎，
1: 你直接把耳机当发箍。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关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到目前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主干道也都是非常的顺畅啊，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很晴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即时路况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

0: 遥控上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哎，你还真别说，
0: 对不对嘛？
1: 哎，怎么没意识到这个事情呢？
0: 真的是
1: 哦，
0: 生活中处处都有妙招啊，
1: 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而且又不夹头，你发箍再戴耳机，你那个发箍是铁的，是不是夹头啊？
1: 啊，
0: 对啊，
1: 就勒得慌。
0: 两个压力夹头嘛，你直接这样弄过去，不就是？
1: 但其实也还好，就、
0: 啊、
1: 就你把头发稍微往上这样一撩、
0: 嗯，
1: 就是不让它这么往下降。就是你稍微抬起来一下，
0: 嗯，
1: 就这样。
0: 你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1: 那就不了啊，待会儿还得出门呢，就也还行吧啊。然后说村长大爷爷刚才猜那个天宇老师说洗脸的第一步是什么？
0: 啊
1: 说先把头发弄起来。
0: 不是，
1: 嗯，刚才听完天宇老师说洗脸的这个步骤，有没有觉得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当女人？
0: 这才是正确的洗脸步骤，
1: 还是觉得太麻烦了。
0: 但是护肤的确实，护肤就是在一点一滴。
1: 你这个就已经算是护肤的全过程了吗？
0: 没有呢呀，我才说完洗脸啊，洗脸是洗，你后面还有护，还有养
1: 啊
0: 啊，
1: 还是很麻烦。
0: 对，还是很麻烦。如果这一周你要看你这一周是你的贴面膜的次数，
1: 嗯，
0: 你是贴片面膜，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湿敷面膜，
1: 嗯，
0: 免洗面膜。还是那种胶状的那种面膜，
1: 嗯，
0: 涂抹的都不一样。
1: 就是现在
0: 看你皮肤状态。
1: 就是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个男同胞们啊，
0: 嗯，
1: 可以说一下，就是家里头有这个有老婆的有媳妇儿的，可以来说一下，平常你观察过你老婆就平常是洗脸洗头，尤其是洗脸啊，
0: 嗯，
1: 大概是需要多少步骤？
0: 什么步骤？嗯，
1: 啊，然后各位女性同胞们。啊，女同胞们
0: 也可以过来交流，
1: 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洗的时候会是也是天宇老师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吗？
0: 非常细致。
1: 对，
0: 嗯，
1: 就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状态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呈现出的那个洗脸的步骤他也不一样嘛。
0: 因为我是那个，
1: 你是什么皮性？
0: 我也是混干皮，但是我是更偏干，中间的这个 T 字区的油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油，所以我是混油皮，混干皮当中的偏干的皮肤。然后但是我的那个皮下脂肪层又特别的薄，
1: 嗯，
0: 我又属于薄皮，
1: 脸皮薄，
0: 哎，对，脸皮薄，下面的那个就是脂肪很少，
1: 嗯
0: 啊，所以
1: 瘦，
0: 对，所以的话我这个皮肤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比较彻底的，
1: 嗯
0: 啊，
1: 就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0: 对，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选洗面奶，
1: 对，
0: 然后选护肤的这个爽肤水啊，精华露啊，这些都是要按照肤质来选。
1: 嗯，来看一下阿毛呢说男生理发找小华啊，
0: 谁呀？
1: 就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就不是咱们海南的
0: 哦，是不是在抖音上特火吗？不是，
1: 对，一个大姐，就是男生去找他理发，就出来之后跟整容了一样
0: 啊，哦，好多人排队，啊，不是那个理发店就火了，
1: 对，
0: 大家从全国各地去找他，
1: 说理的特别好，
0: 嗯
1: 啊，说全网最懂男生的这个理发店
0: 啊，
1: 嗯，还有华子哥呢说马公子啊，教你一招，不需要买那个去油纸，直接去厨房。拿那个厨房纸就行了，去油效果非常好。
0: 你别出馊主意了，你确定你是为了小马好吗？
1: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0: 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1: 啊？不，我是觉得去油这一步，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没什么，
0: 很重要，
1: 没什么必要啊。因为我个人理解下是，你洗脸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用香皂也好，你用这个洗面奶也好，
0: 嗯，
1: 你就直接把那个油给去掉了呀。
0: 但是你那个油只是去掉表面呢，你吸油能把它里面的那个油也吸出来，而且你洗掉表面之后，那个油很多的油留在里面了，就容易形成黑头啊。所以去油，
1: 啊，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村长的肥三叔说，洗脸的第一步先把眼睛闭上，不是先把水龙头打开。然后还有坏坏的小鱼呢说，以前15块钱的那个快剪去哪儿剪都一样，
0: 啊，
1: 直到上次在龙蛇坡剪头发遇到的这个师傅，
0: 嗯，
1: 老师，同样是15块钱，但是他会听取我的意见，按照我所想的来剪，剪出来的效果不错。
0: 哎呦，
1: 下次还去，
0: 在龙蛇坡找到自己的梦中 Tony 老师了。
1: 哎，能做这个快剪还能听你的建议的，这个，还真不多，
0: 不多呀。
1: 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做台湾快剪的都是大家理出来的那个发型
0: 都一样，
1: 对，都
0: 就像流水线一样，
1: 工业流水线的那种，
0: 对，都不会听你意见的，就这么剪，
1: 嗯，
0: 然后剪完了之后拿那玩意儿吸，
1: 毕竟人家便宜嘛，
0: 也没有水洗嘛，就
1: 你也不能要求的这个价格还要干嘛，
0: 各种吸完了，嗯，
1: 你现在理一次头是多少钱？
0: 我现在理一次头80，
1: 八十，
0: 嗯，
1: 哦，
0: 就打过折的，
1: 还可以，
0: 因为你充卡了啊，
1: 嗯，
0: 打五折嘛，
1: 可以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海哥，
0: 理头的，你理一次头多少钱？
1: 我之前理头理一次40块钱。
0: 那你烫头贵啊？
1: 烫头就200多。
0: 我不烫头了，现在
1: 啊，
0: 因为我要保护发质。

0: 可以的，
1: 嗯，
0: 就是
1: 我现在主打保护，保护这个层面，
0: 嗯
1: 嗯，
0: 就除非是需要你去做头发的时候，
1: 做头发的时候，对，
0: 嗯，
1: 其他的时候主打一个保护，
0: 嗯，
1: 很原生态，像今天就很原生态。
0: 确实，天伟老师现在对于这个头发的这个事情，我稍微想了一下，回忆了一下，
1: 嗯，
0: 还真是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
1: 是吧？
0: 嗯，他现在就哪怕天伟老师有一天啊，你看到他在旁边化了妆了，
1: 嗯
0: 啊，但是他这个头发未必是做了的，
1: 对，
0: 嗯。就当如果天伟老师是又化了妆又做了头发，
1: 那就是有活动，
0: 那就说明今天有大事
1: 有直播，要不然有活动，
0: 有大事
1: 儿、
0: 嗯。然后海哥呢说，保利下次这个洗完头出门啊，先别戴头盔，在小区里头跑几圈啊，头发干了呢，这个发型也出来了。我们家那位呢，经常奇怪，他买的各种什么氨基酸呐、营养液呀，这个洗面奶，说怎么用的这么快？他不知道的是，他只是洗脸。啊，我是当剃头跟剃须泡来用的，尤其是氨基酸的那种好用。
1: 是
0: 氨基酸洗面奶，
1: 它是弱酸性的。
0: 剃须吗？
1: 它是弱酸性的。氨基酸洗面奶它是这样，它一摁出来它就是泡沫的。
0: 我知道，
1: 嗯，
0: 就是跟那个洗手液那个差不多。
1: 差不多，然后它是弱酸性的，像你、
0: 啊、
1: 你刚刚说，你说你用肥皂就全部都搞完了，
0: 嗯、
1: 啊，那肥皂就是碱
0: 性
1: 的，性
0: 嗯、
1: 对，弱酸对于皮肤。其实是比较友好的
0: 哦，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到大洗这个洗脸呢、啊，朋友们，从我认知当中啊，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洗脸就是用的香皂，这个是我爸教我的，就是用香皂，因为我们家基本上除了我妈以外，大家都是用香皂
1: 哦，
0: 啊，就是我们家的
1: 男生多嘛，
0: 男人都是用香皂，我爸爸、我爷爷、我。对吧、啊？就都是用香皂，他们就意识就是大老爷们儿
1: 一块香皂全家用。
0: 对，就大老爷们儿就也不需要说什么做太精致嘛，
1: 嗯、
0: 用那个洗面奶、也不需要。
1: 那你现在皮肤好，就是全靠底子好，因为你外界啊、反而都减分了。
0: 然后那个香皂就是从我上幼儿园开始，
1: 嗯、
0: 我有记忆开始洗脸、
1: 嗯，
0: 然后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
1: 那你擦脸用什么呢？
0: 我不擦脸啊，
1: 自然干啊、哦，吹脸。
0: 不是，就是擦脸用毛巾啊。
1: 啊，擦脸用毛巾啊。
0: 啊，
1: 擦脸现在我们女生都不用了，
0: 用洗脸巾。
1: 对，
0: 啊，就比较精致嘛。
1: 对，我们现在不用毛巾了。
0: 就是我从小就过得比较糙，就是洗、
1: 男生
0: 洗脸就是香皂，拿那个雕牌的那个香皂。
1: 那不叫香皂，那叫透明皂。
0: 不是，就是白色的那个啊，舒肤佳的，舒肤佳的，对对对，舒肤佳的啊，雕牌是那个硫磺皂，
1: 对，
0: 然后就是用舒肤佳的那个白色的那一块香皂，
1: 哦，知道，清香味的，
0: 一块能用很久，
1: 嗯，
0: 然后从小到大一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是用这个香皂，
1: 都用了一块，
0: 后来上了大学之后为什么用洗面奶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你们寝室的人用洗面奶？
0: 不是，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出去干嘛的，
1: 嗯，
0: 它不便携。
1: 哦，香皂不好带，
0: 香皂不好带，啊，因为它只能放到那个小盒里嘛。
1: 原来是这个，
0: 只能放到那个小塑料盒里头装着嘛，你没有办法拿出去，因为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出去玩什么的，就没办法啊。你出去玩肯定还是要洗脸的嘛。然后于是乎啊，迫于现实情况，就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款洗面奶。我记得那个洗面奶的牌子叫什么？
1: 路德清。
0: 不是，一个英文，三个字母，
1: 嗯
0: ，UNO。
1: 哦，我知道
0: Uno，
1: 我知道这个
0: 啊，灰色的那个。
1: 因为 Uno 的有一款 Uno 的那个男士的啫喱，就是擦脸的，很适合你这种干皮，
0: 嗯、是吗？
1: 这个牌子很平价的。
0: 我只用过他那个洗面奶，
1: 可以，它、这个、
0: 灰色的一个，
1: 它这个是美修全绿的
0: 啊，大概是48
1: 左右吧，
0: 40多块钱，对，四五十，
1: 对。
0: 然后那个也是用完了之后，我觉得洗的跟香皂差不多，
1: 嗯、
0: 就也是洗完了之后，你的脸会很干。
1: 它那个灰色的是主
0: 去油，
1: 主攻去油的，
0: 嗯，
1: 你应该买那个蓝瓶的那个，
0: 不是还有
1: 两种？
0: 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曼秀雷敦？
1: 啊，曼秀雷敦不好，
0: 啊、不好吗？
1: 妈呀，我
0: 以上的仅代表
1: 个人观点，
0: 天伟老师实际自己观点、啊，
1: 不代表本节目立场、啊，
0: 因为我没用过，
1: 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0: 他们听不着
1: 啊，听不着是吧？就是如果这刚刚那两个牌子当中，你还是选第一个牌子比较好。
0: 乌诺，
1: 哎，对，
0: 哦，
1: 嗯，
0: 后来就是就是来了工作了之后，
1: 嗯，
0: 啊，就是有固定的住所了，
1: 嗯，
0: 不需要到
1: 处跑了，又用回香皂了
0: ，
1: 因为性价比高。
0: 对，我现在家里头就没有洗面奶了，
1: 嗯，
0: 就是一个舒肤佳的香皂放在小盒里面。
1: 那你如果跟朋友，比如说上次要出去玩的时候呢，
0: 嗯，
1: 然后会买一个洗面奶带着吗？
0: 不、啊，你住酒店，酒店会有啊，啊，但是像你上大学那会儿出去住的都是那种很简陋的
1: 平价的酒店，
0: 对，很平价的，它里面都甚至都不会有那个香皂什么的
1: 啊、哦，
0: 就是有它也是那种很小。

0: 小一块就很难用，
1: 嗯，
0: 就没办法。
1: 哦，
0: 那会儿没钱嘛，
1: 嗯，
0: 啊，现在就是
1: 现在就主打一个住得好，吃得好。
0: 不，现在你稍微住个正常的酒店都会有强盗嘛，很正常啊。然后海哥呢说，宝丽，我推荐你用那个什么红卫的羊脂皂
1: 啊，
0: 这个是
1: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个企业，红卫，它是一个
0: 品牌吗？
1: 啊，对，它是一个好多年的品牌企业。
0: 哦，
1: 嗯，羊，
0: 我都没听过。
1: 羊脂皂它就是用羊油上面那层脂，嗯，慢慢的用那种非常传统的方式熬出来的。
0: 哦，
1: 你像原来的那个猪油不是也能熬成皂吗？
0: 是是
1: 啊，它那个羊脂的就是羊脂皂。红卫这个牌子是我们内蒙古的企业。
0: 哦，
1: 嗯，
0: 这个洗完了之后就是脸会不会那么干，是不是？
1: 对，它是滑溜的
0: 啊，
1: 有点像
0: 很润，
1: 哎，很润。有点像那种，哎，怎么说，有点像氨基酸加了一点肥皂的那种感觉，没有氨基酸那么弹，
0: 嗯，
1: 它是更有一点涩的感觉，但是它是润的，比舒肤佳要润。
0: 哦，
1: 嗯，
0: 舒肤佳应该是最涩的那一档了。
1: 对，舒肤佳一般
0: 洗完最干的那一档。
1: 对，我现在舒肤佳都是用来
0: 洗脚是干嘛？洗袜子，
1: 洗一些衣服，就是口，
0: 啊，
1: 就是咱们防晒口罩啊，因为它很香，
0: 啊，
1: 它留香也很久。
0: 嗯，
1: 防晒口罩啊，什么冰袖啊，这些东西洗这些
0: 啊。
1: 我建议你不要再用这个皂基特别重的。
0: 没事，我现在已经洗脸几乎不太会用肥皂了。
1: 嗯，
0: 就是直接拿水冲，拿水冲完了之后也能冲干净，就是也不会留有那个油，然后也不会干，
1: 因为你是干皮嘛，所以其实还问题不大。但是你鼻翼两侧有稍稍泛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的油脂没有去。
0: 行，
1: 嗯，
0: 可以。
1: 你看我给你面诊了都。
0: 可以的。
1: 嗯，挂号费15呢。
0: 等天佑老师有一天要是不在我们台里干了，自己开一个这个什么美容工作室啊，专门承接大家脸上的这些疑难杂症，开一个美容院。
1: 欢迎各位有识大佬可以
0: 来办个卡，
1: 投资一下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节目如果做一个，比如说每周六给每周五啊，
0: 嗯，
1: 在大家线下体验一下这个洗脸的过程啊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
0: 是吧？
1: 嗯，
0: 可以的，
1: 是吧？
0: 给大家直播一下天佑老师到底是
1: 现场直播小。前六分钟你直播
0: 啊，
1: 后
0: 六十
1: 分钟我直播。
0: 我们全程只直播66分钟。
1: 对，就是，
0: 啊，
1: 每个星期都有这个66分钟的见面时间，多
0: 好，啊，太
1: 好
0: 了，
1: 是
0: 吧？我这6分钟就能把钱给他，多好呢。还有樊欢呢说，刚理发出来啊，这有这个现身说法的朋友
1: 啊，
0: 说来海南12年了，理发没换过地方，
1: 啊，
0: 一直是在翼龙路啊，这家店呢叫雅伦，
1: 啊，
0: 雅是这个典雅的雅，伦是。
1: 伦理的伦，
0: 对，
1: 嗯，
0: 然后从原来的洗剪吹25到现在的45，12年涨了20块钱，
1: 那还可以啊，
0: 还不错，
1: 12年才涨20，
0: 而且是洗剪吹啊，
1: 对啊，
0: 现在基本上海南大家见到的那种，就只要不是连锁的自己开的那种店的洗剪吹，差不多都得40-50，
1: 50左右了，
0: 嗯，
1: 40多的都很良心了。
0: 我反正我前两年去到的那几家都是基本上40块钱，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最近去的那家应该是你烫头发了，所以人家给你打折了吧？所以剪头发也便宜。
0: 他一直那个价。
1: 哦，
0: 啊，他一直那个价。
1: OK。
0: 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还是用香皂洗脸洗澡舒服，我也喜欢用香皂或者肥皂。肥皂嘛，我觉得肥皂
1: 有点夸张了
0: 啊。肥皂还是洗衣服好一点。
1: 嗯
0: 啊，洗洗发水或者用这个啊，或者用洗发。
1: 洗发水洗脸吗？
0: 啊，说用洗发水洗不干净。
1: 哦，他说用香皂来洗头发。
0: 用香皂洗头发吗？
1: 天哪，不行！
0: 香皂洗头发，这个我没试过，
1: 头皮受不了。
0: 哦，
1: 嗯，
0: 坏坏的小鱼呢说红卫的羊脂皂好用，小马可以试试。哦，你还真买了？
1: 嗯，
0: 红卫羊脂皂正品嫩肤，我看看价格啊，120克乘以5块，
1: 5块25.9，
0: 哦，5块钱一块，
1: 还有4块钱的券。
0: 哦，这么便宜啊！
1: 哎呀，
0: 可
1: 以吧？
0: 可以。
1: 而且它是美修全绿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
0: 红卫给了你多少钱？
1: 我们内蒙的企业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0: 哎，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一块来猜歌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五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气象台啊，是在刚刚发布了这个天气预报啊。了解到今天夜间到明天，咱们海口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9级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其实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来带好雨具啊，因为这个有一些地方这个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下雨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通过这个监控也发现，其实在很多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开始慢慢有所增加啊。像现在在这个龙坤南路跟城西路口啊，包括在龙坤南路南海大道路口啊，就很多路口电动自行车开始慢慢有所增加，大家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在海辅路汽车东站这个路段上，现在往5公子的方向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队伍不算太长，估计是1到2个灯次可以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现在在这个秀华路进入到秋海大道的方向，目前就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的话，也是因为有一些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所以说大家呢就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秋海大道这边包括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全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消息，今年暑运期间，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旅客量462.91万人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1.25%、0.9%。近日，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在海口市龙华区友谊国贸城揭牌落地，将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商业流量，打造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好香。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嗯，
0: 临近下班的点了，然后很多路段的车是开始多起来了，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
0: 像国兴大道，然后包括龙昆南在海事大门口的这一段等等的啊，这些主干道呢车都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及时路况，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和我们留言。
1: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也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依旧提示大家雨水增多，到了伊蚊活动繁殖的高峰期，要预防登革热和鸡孔啃蚜热。那么在登革热这一块呢，就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有被蚊虫叮咬的这个情况，然后叮咬过后的几天内就出现了突发高热啊，体温达到40度往上，然后出现了这个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面红、颈红、胸部潮红，还有四肢或者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包括还有消化道的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严重的还可能会发展成为登革出血热或者是登革休克综合症啊，会危害生命。
1: 危险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有发现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不要拖着啊。
1: 嗯，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看不懂世界格局，九万里给你打好基础，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马上锁定，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嗯，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发来的留言啊。内蒙人在海南问说，老乡是哪儿的？内蒙哪儿的？
1: 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嗯
1: 啊，您是哪儿的？
0: 是，
1: 哎，我们是蒙地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海哥啊说再推荐一款，
1: 怎么说
0: 啊，大公鸡的洗衣皂。
1: 哦，
0: 大公鸡这个我就没听过。
1: 大公鸡洗衣皂也挺有名的，它洗那个化妆刷、化妆棉，然后那个粉扑特别好用
0: 啊。
1: 嗯，
0: 说这个是介于羊脂皂跟舒肤佳之间，因为是进口口的，价格比一般的香皂略贵一点啊。
1: 嗯，但是我觉得跟它跟红味相比来说，就是、它块儿特别大，有点像我们那个雕牌。
0: 它是洗衣服用的，
1: 对，洗衣服用的
0: 啊。红味好像还是洗脸用的多。
1: 对、嗯。
0: 然后山呢给我们发来了他自己买的这个红味的。
1: 哎，这么多红味的粉丝啊！
0: 啊，他只要10付款8块钱。
1: 天哪！
0: 啊，说是老客户了啊，还有人家。
1: 他有这么大的券啊，
0: 还有人家的券可以减10块钱，
1: 10块钱的券。
0: 嗯，
1: 还有啥呀，
0: 反正最后10付款一共才付了8块钱啊。
1: 好厉害呀、啊、
0: 羡慕了，
1: 而且是旗舰店哦，
0: 到时候分一块给我。
1: 对啊，分一块给小马啊。
0: 然后还有内蒙人在海南的说蒙 L
1: 啊，蒙 L
0: 蒙 L 是哪儿，
1: 是哪儿的
0: 蒙 L， 搜一下，
1: 让我搜一下啊。
0: 嗯，蒙 L 看一下是
1: 白纳尔。
0: 巴彦淖尔、
1: 嗯、
0: 那你跟肉肉是老乡。
1: 巴彦淖尔的，
0: 嗯，
1: 可以啊，
0: 你俩是这个亲老乡。
1: 对，明天上午你找导播老师，他是你亲老乡。
0: 嗯哼，
1: 嗯，我是你后老乡。
0: 对。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在下班的路上呢，也继续和大家一块来猜歌啊，有我们的互动猜猜猜的环节。
1: 嗯，
0: 我们好久没猜了，
1: 好久没猜了，
0: 就没猜。
1: 昨天聊嗨了啊，昨天跟大家就是互动的路面上的情况，
0: 嗯、
1: 对，路面上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多跟大家说两句。
0: 嗯，嗯，今天跟大家猜这一位歌手和这个歌曲呢，也都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
1: 嗯、
0: 线索猜出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写出你的答案，来看一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3个字的男歌手啊，朋友们，3个字的男歌手。是1977年11月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位内地创作歌手，同时呢也是音乐制作人。另外他还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通俗音乐学院副教授。
1: 哎呦、
0: 啊、他是学院派
1: 的。川音的。
0: 对，学院派的一位音乐人，同时也是圈内少见的拥有高校教职的流行歌手。
1: 现在还在执教。
0: 对，
1: 男生吗？
0: 男生，
1: 哦，
0: 男生3个字啊。然后他呢，就属于是神童啊，天才的那一类，就是从小就对音乐特别的敏感，然后后来就是也做了音乐这一行。
1: 嗯，
0: 他呢是在5岁的时候啊，仅凭听力就能默写《霍元甲》的主题曲简谱。
1: 天哪，
0: 乐感天赋极强，
1: 他有绝对音准
0: 啊，说是这个样子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5岁的事儿，咱也不知道。

0: 不知道真假
1: 啊。主攻这个从小是主攻手风琴，然后18岁是拿下了国际手风琴金奖啊，专业功底呢是碾压同龄人，然后后来长大了17岁呢是在成都的酒吧驻唱，靠音乐独立谋生，然后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系统的学习了作曲跟流行演唱。在2002年呢是留校毕业留校了，24岁成为了川音的专职教师，后来呢一路是晋升到了副教授，一边教学一边做幕后的编曲和声和词曲创作。然后在2005年呢是参加了这个全国的 PUB 歌手大赛，拿下了全国总冠军，这个唱功跟舞台能力呢是得到行业的认可。
0: 嗯哼。
1: 后来在30岁的时候，他其实算是大器晚成的那一种，就是30岁他才火，
0: 已经30岁才火，之前都是
1: 当老师，
0: 当老师嘛。啊、
1: 对，他30岁的时候呢，是以这个学院派成熟音乐人的身份参加了2007年那一年的快乐男声。四川
0: 很明显了，
1: 成都赛区的4强，同时呢是全国的第10名，在赛场当中呢是翻唱了这个 Kiss Goodbye 啊，然后就那个唱功是惊艳到大家了。但是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大，然后外形呢可能不太契合当年的那个选秀
0: 审美标准，
1: 偶像的路线，
0: 对，
1: 就提前淘汰了。然后赛后呢就他的发展还不错，就是发行了首支单曲叫做肩上的翅膀，正式的出道啊，这是他的出道的第一首歌。
0: 今天猜的那首歌是6个字的吗？
1: 对，6个字、
0: OK。
1: 然后后来呢是在同年呢，在2007年也是参演了他的参演了中国首部 3D 歌舞电影，叫做乐火男孩。然后在圈内呢，他跟2007年那年的那些快男的成员
0: 关系老好了，
1: 关系都非常的好。而且他也是5次登上过春晚演唱过歌曲的人。像后来呢，他在2009年开始出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专辑，比如说在2009年出了他的同名专辑啊，里面有一首这个主打的对唱曲叫做《满满》。满满。然后2011年呢，发行了专辑《爱的自选》。
0: 他最近参加这个天赐的声音啊，跟几位女歌手的合作啊，
1: 是
0: 真的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原来以为他只是跟自己的那个兄弟团们，是吧，因为有默契嘛，有感情啊，特别的好。
1: 对
0: 啊，这次发现并不是啊，
1: 是
0: 他可以托举很多跟他对唱的女歌手，这很了不起啊。
1: 然后后来在12年呢又发行了专辑叫做听得到的时间。然后在15年发行专辑故事岛，因为他唱了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的这个主题曲 OST。 然后在20年呢是开启了叫做重新出发的全国巡回演唱会。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个人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这个歌呢一共是6个字，但你如果说非要加上那个儿化音的话算是7个。
0: 对
1: 啊，就严格说的话是6个字
0: 儿。
1: 对，是由他演唱，然后呢是在2009年创作，2010年正式发行的，是一首非常温情抒情的歌曲。很温暖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一开始是用在电视剧叫做老牛家的战争的那个片尾曲，后来在2013年被冯小刚导演选中作为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然后在2014年央视的马年春晚，哎呦，这都是12年前的事儿了。
0: 他弹钢琴，是吧？唱了这首歌。
1: 对，上一届的马年春晚，他是现场弹唱，然后这首歌就瞬间的火遍全国。
0: 对，当时，哎呦，第二天，全世界都在放这首歌。
1: 对，就是一首跟亲情有关的歌曲。
0: 对，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温情的演唱。后面就是根据这一个歌曲的这个现象级的爆火，后面我记得有一个《从前慢》那首歌，也是就是仿照这种温情的嘛。再到后来今年的这个《别来无恙》，就是任素汐和毛不易唱的那首歌，就是一直延续了，就每年都有一首这种温情版本的歌。
1: 对，这个歌呢也是用非常朴实直白的语言，把抽象的时间藏在了烟火日常当中，藏在了父母养育儿女的岁月里，藏在了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的喜怒哀乐操劳当中，藏在了耗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藏在了父母青丝变白 布满皱纹的眼角里。
0: 哎呦，真好，这词儿写的，你 AI 不错呀，被你驯化的，
1: 确实
0: 非常有文采，
1: 有我的风格啊。对，就是这么
0: 有马老师的风格，
1: 就是这么一首歌，
0: 嗯
1: 啊，一首讲述了亲情之间的这么一个温情温暖的歌曲，就每次听。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
1: 湿润了眼眶，
0: 眼含热泪、
1: 哎、
0: 嗯，能想到自己的这个父母啊。
1: 嗯，
0: 来吧，很简单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三个字的男歌手，六个字的或者是七个字的一首歌。
1: 而且说到这个另外的就是和2007年的那几位兄弟的事儿，可能大家就一猜就能知道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1: 基本全对啊。
0: Island 说是他吗？哈，就是他啊，就是这个亮哥啊，就是亮哥。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
1: 啊，
0: 嗯，
1: 有朋友说我是蒙毅的，蒙毅就是呼伦贝尔的是吧？
0: 蒙毅对，呼伦贝尔的。
1: 嗯，欢迎欢迎我的老乡们啊。
0: 是，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路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因为目前的话马上到这个下班的时间了，很多路段的车是比较多，尤其是提示一下大家走那个国兴大道的朋友们啊，从国兴大道东往西准备上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是在日月广场的路对面、
1: 嗯、
0: 现在车是稍微多了一点，慢慢开，大家有这个发现哪边堵了呀，或者是哪边碰了撞了的、
1: 嗯、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来继续
1: 看一看，大家应该都是猜得很对啊，
0: 嗯，
1: 很熟。
0: 其实他我觉得搜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在 QQ 音乐或者是酷狗啊、网易云去搜这位歌手、
1: 嗯、
0: 排在前面的歌都不是他原唱的歌，
1: 都是他翻唱的歌。
0: 对，都是他在那个天赐的声音当中，
1: 因为最近那个热度特别火，尤其是那个小半
0: 啊、他跟谭松韵一块
1: 唱
0: 的、这个、
1: 对，特别火。
0: 还有包括他跟王鹤野唱的这个月亮照山川，
1: 嗯，
0: 还有跟欧阳娜娜唱的阳光下的星星，
1: 对，
0: 还有黄子弘凡一块唱的月亮翻过小山坡啊等等、就
1: 是、都是
0: 他
1: 托举别人，
0: 就是很少会搜说一位这个有很多自己原唱歌曲的歌手，但是可能排在前面的歌都不是他就是自己的那个原创歌。
1: 这就是感觉跟他的职业有关吧，他老师嘛、
0: 嗯、
1: 就是成就别人、
0: 嗯、
1: 然后用自己来托举别人，我觉得这跟他的职业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0: 嗯，而且他唱过非常多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
1: 嗯、
0: 比如说他跟郁可唯一块唱过《楚乔传》电视剧的情感主题曲叫《星月》，
1: 那可能是插曲是不是？
0: 应该是、
1: 嗯、
0: 应该不是最最直接的那个主题曲。
1: 对，
0: 然后他还唱过这个《凡人修仙传》的那个网络剧的主题曲啊，凡心，包括还有不凡那个动画片的那个歌曲，
1: 主题曲，
0: 对、
1: 嗯、
0: 还有旅人啊，包括还有像像素大战的电影宣传曲 Together、
1: 哦、
0: 其实这些歌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或者说听了之后也不会觉得说是他唱的，
1: 对，可能记不住或者是没有出圈、嗯、
0: 包括还有像那个许你万家灯火的电视剧主题曲生而不凡啊、还有像江夜一网络剧的这个龙庆人物主题曲任我，
1: 嗯
0: 啊，他唱的好多歌基本上都是他那个主题曲，还有三叉戟电视剧的片尾曲，
1: 哦，
0: 使命
1: 厉害
0: 也是他。
1: 来听听海哥唱的啊。
0: 嗯，
2: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深爱养你

0: 还没办法感叹你眼睛就花了。
1: 哎呀，深情了，海哥今天
2: 是
1: 嗯。
2: 然后还有像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蒙奇蒂、路飞、隔壁小王。啊，悠悠、小雨、热心市民小雨，
1: 嗯，
2: 拳头、Star、阿森、重生、小鱼、争，
1: 都答对了，
2: 都答对了。
1: 大家现在这个答对的这个速度啊，还有这个准确率是越来越快了，被我们驯化出来了。
2: 对，这首歌其实蛮简单的啊。
1: 对，
2: 来吧，我们一起来稍微听一下啊，这首来自今天猜到的歌手王铮亮演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其实每、
1: 好听，
0: 对，其实每年的春晚结束之后呢，都会出来几首那种现象级的歌曲。
1: 对，
0: 当年就是这首。
1: 对，有一年是那个，莫文蔚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记得不？
0: 啊，对，
1: 也火了好长一段时间，
0: 是、
1: 包
0: 括
1: 都是这种温情的。
0: 包括前年的是那个，哎，去年啊，去年是王菲的那个
1: 啊，如玉，哎，
0: 不是，
1: 是不是那个？
0: 反正就是每年都会有这么一首温情的歌，
1: 对，
0: 在央视当中春晚当中出圈，
1: 对，
0: 啊，
1: 就是给大家带来就是片刻的那种温暖，并且久久不愿忘怀的这种感觉，就是。快吃饺子还没吃的那会儿、来放这首歌，
0: 对、也可能是因为整个这个春节的气氛比较欢乐吧，
1: 对，
0: 然后在众多欢乐的气氛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首又好听然后又朗朗上口然后大家听着又很有感触的很有共鸣的这种歌就很容易被大家记住
1: 出圈了就啊、就不一样嘛，然后 Mr. C 说是李行亮吧啊，不是不是，
0: 他俩确实容易搞混，
1: 李行亮也是温情路线，
0: 对，
1: 但是他没有教书的经验，
0: 他
1: 不是老师，
0: 他不是老师，
1: 对，嗯。
0: 然后来看到这个内蒙人在海南说江夜、江夜好看啊，然后说蒙超现在这个是什么？
1: 他说赤峰队遥遥领先
0: 哦，比赛是吧？
1: 啊，
0: 踢球
1: 确实，
0: 嗯，
1: 我们是都是有点刷子，
0: 你们要排第一了啊！
1: 我们马上总积分现在是第二，好像。马上第一了啊！
0: 是，然后诚实守信的说，小马入职两年，哎呀，都能跟小仙女儿这有来有回了啊！加油，
1: 他早都可以了。
0: 哎呀，来吧，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差不多，节目也到这里了。最后呢，我们就用王铮亮跟谭松韵，最近唱的这首、
1: 这个、太火了，
0: 对，特别火的这首歌来结尾吧。一起来稍微听一下，然后
1: 明天节目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吧。稍后是诚实行动力，
0: 一首来自王铮亮、谭松韵《小半》分享给各位啊。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的话呢，现在依然还是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啊，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长堤路这边，海秀快速路上也还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美院路口以及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整体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啊，就需要咱们各位呢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这个等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大家呢就这个等信号灯之后呢，然后咱们正常的来通过就行了。同时在5公祠路口这边是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刚刚过了5公祠路口一直到前边环湖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增加啊，然后大家注意在信号灯前耐心等一会儿。还有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这一块现在往5公祠的方向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

0: 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

0: 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一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思路席位。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

0: 来喽。这会儿收音机前应该有小可爱吧？
1: 慧慧，我今天想活捉十只小可爱。
0: 慧慧，我今天想活捉一百只小可爱。我希望被小可爱活捉。

0: 间来到了17:42了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叫《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2: 大家好呀，
3: 哎呦我的妈，
2: 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五指山路广播。
0: 各位好啊，我就是坏坏了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就是
4: 开心坏的组合。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8月2号的时候呢，咱们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西北去旅行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啊，不到7000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了。
3: 哎呦我的妈！
0: 这性价比高的不要不要的呀！

0: 楼上请，楼上坐，咱家楼上有雅座啊。各位帅哥美女们，里头请啊。哎呀，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啥呢？有点意思啊、哦！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他就像那花中王，他就像那花中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
1: 哎呦我的妈！

0: 身边。
1: 他就像那花中王，但是主持这块儿还是我在行。
2: 他就像那花中王，我甘愿做他的护花郎。
1: 就你那小样，你能护得住谁呀你？
3: 他就像那花中王，
0: no, side is true, no.
3: 见到交警就投降。
1: 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最好是给我们节目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呗，因为我们节目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到大家讲话的声音的、啊。
3: 慧慧，你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了啊，这块现在车辆有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这个差不多就是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国贸路口这一段路上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所以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一段差不多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个位置之后，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这个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个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海修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主要现在呢就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像在这个秋海匝道口的位置，因为还有很多车辆呢是从这个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包括现在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也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直接排到这个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还有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啊，都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现在整个海口市区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呢都是有明显的增多的，所以啊，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出门的话，咱做好心理准备。反正路上呢，现在还行，但是估计你开着开着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这车怎么越来越多。没错啊，晚高峰到了，所以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准备好了吗？所有听众准备好燥起来了。哦，上人上人，给我网上上人啊！已经来的听众帮我们节目摇摇人啊！

0: 也跟大家伙儿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哦。那就是有一个叫懒人服品牌的橄榄糟粕醋在我们交通局上架了，市场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浓缩的那种啊，浓缩的那种，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啊。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是可以15块钱就拿走的哟，15块钱一瓶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啊。如果你对糟粕醋很有兴趣的话，对糟粕醋的升级版很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薅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就可以私信去预定了啊。
1: 快去薅糟粕醋的羊毛啊！
2: 我好期待呀！
1: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袋呀？
0: 这个确实挺划算啊，市场零售价23一瓶呢。通过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拿走。来听听者爷在说啥吧。
3: 小花，头发有点麻，小花也是爱你的一天。
0: 说的什么？我有点没听清呢。
3: 小花，头发有点麻，小花也是爱你的一天。
0: 嗯，你应该这样说，我就像那花中王。啊，就是周二有些忙，才来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各位老铁们用他就像那花中王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
2: 坏坏有请朱氏出场了。
4: 他就像那花中王，我实在离不开我的空调房。
0: 什么玩意儿？
4: 他就像那花中王，我实在离不开我的空调房。
0: 如果那是一栋小洋房，有没有空调又何妨？
2: 坏坏，浩然哥来啦！
5: 他就像那花中王，后悔美女像女王。
0: 就是嘴唇子有点像香肠。

0: 我这个嘴唇子最近过敏了。
1: 坏话也是不是啊，不文明用语，所以嘴唇子过敏啊。
0: 你们哪只耳朵听见我不文明用语了啊？我这是啃鸭爪子啃多了。哎呀，朋友们呐，这个中国移动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呀？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赛事。如果你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10086办理那个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哦。

0: 来的全是我大哥呀。大哥，多照顾一下小妹儿的节目啊。
1: 坏坏，今天我们节目谁是榜前十啊？
0: 榜前十我来瞅瞅啊。意味今天我们的榜一是姐妹哟，恭喜姐妹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这什么花呢？怎么这么有吸引力呢？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哎呀，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三听友是多咪咪，榜四听友是坏坏的出河日当午，榜五听友是宛若飞舞，榜六听友是坏坏的小鱼，榜七听友是爬灯爬，榜八听友是一位叫BPMF 的听友。榜九听友是者爷啊，然后榜十听友是 Juice， 欢迎你们呢。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好看，这又是什么花呢？
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一会儿你爹会给你打10万元花啊。缘分乃是天注定，你我相遇就是命，缘分没有保质期，该珍惜时就珍惜，今天见面真有缘，感谢哥姐护周全呢。姐姐，以后多照顾一下小妹儿节目啊。

你怎么耍？大哥大哥你别跑，见你一眼忘不了，要问大哥哪里好，打着灯笼不好找啊。大哥以后多关注一下小妹儿节目啊。姐姐以后多护着点小妹儿节目啊。想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哥姐们，赶紧的啊，赶紧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我要卖爆他。快来给交通九五四做做带货数据吧。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答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要买糟粕醋的直接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得加商家客服微信私信决定一下啊。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然后通过交通九五四购买的话15块钱，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多拿走几瓶啦、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龙坤北路这边啊。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从滨海立交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依然比较低啊，整个也是不太好走。反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目前在永万上匝道的这个位置，包括从过了这一段之后再继续往前，在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啊，现在都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尤其在秋海匝道这边甚至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咱们这个互相礼让一下，然后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那么在海秀桥底下，就是秋海大道上，现在去南海大道的方向，在秀华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滞留了，而且货车又多啊，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龙坤南路这边，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之后呢，就是在海德路口的位置，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整个队尾的话差不多是排到了现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说完全走不动，但是因为车辆也是有明显增多，所以通行的效率可能会稍微有些偏低。反方向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断断续续的状态，就是从迎宾大道这一块，然后包括在这个凤翔西路口的位置，还有城西路口，还有红城湖路口，都得需要大家来等一下。这一整个队伍它没有连起来，但是呢就是每个灯都得等啊，所以说等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有点偏长了。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差不多是排到了塔光市场这个附近，包括在海府立交桥底下，国兴大道继续前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也是需要在过了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永远在身旁。
1: 坏坏，半汉半驴来给我们帮忙画了。
2: 寒冰路，南王百坡下，在长三街和一边处。
1: 嗯。
2: 左边是一个直行车道，两车追尾。
1: 两车追尾了，再来关注一下是啥位置来着？
2: 寒冰路，南王百坡下，在长三街和一边处。左边接了个直行车道，两车追尾。
1: 嗯，感谢半汉半驴的提醒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没有男人压了，男人一直猜心。坏坏的小鱼，这是在什么路段呢？我看看。有钱的和谁寄生都有缘呢，我那高楼平地在家呢吗？这不是。故意很单纯，复杂的是人类，谁把谁当那真的贪玩的神。我再挑几个听友瞧一瞧，他们现在开车在什么路段上啊？我要星星之王。这位叫张俊花的朋友，张俊花，我看见你了，你这很明显就是在滨江路呢嘛。这位叫安儿的老铁啊，这位叫安儿的老铁，这是在啥路段呢？这个是美院路吧？这是啊。醉生梦死就是喝呀，今天就下顺风顺财。我看看啊，顺风顺财，这是在椰海大道，这条路好认。喝啤酒啤鸭子唱歌，男人不用带时尚，但是得有男人压我。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用他就是那花中王，或者是他就像那花中王啊，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啊。我看年少轻狂整了一句，他就像那花中王，走路带风气场强。谁能在乎我，要星星知我心里
3: 就像那花中王，一笑风姿似海洋。
1: 你刚才都扬着我头发了，你知道不？你下次说话带动作的时候，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啊，这开心小丸子，你不要在我面前动作幅度那么大呢。来来来来来来来。啊，糟粕醋升级版，有需要的听众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来私信预定啊，零售价一瓶23块钱，然后交通九四听友呢专享的福利价格是15块钱拿走，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坏坏的小陈啊，坏坏的小陈，我也看见你了，在国兴大道呢。还有听友杨，听友杨现在是在海秀快速路，我也看见了。杨，哎呀。Dance more, sleep less, drink more, eat less, dance more。他就像那花中王，从来没有坏心肠。

0: 姿势都特别吉祥。
1: 他就像那花中王，但是还是害怕大太阳啊，尤其是海南的大太阳啊，真的是晒死个人啊。

0: 哎呀，他就像那花中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脑子里到底都有什么好主意呢？赶紧使出你的绝招，别跟我们节目耍花招就好
1: 了。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官播了。
2: 到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快速路的桥面上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基本上就是从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而且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龙坤南匝道口之后，整个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呢会得到一些缓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啊，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避免发生剐蹭等交通事故。现在龙坤北路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在滨海立交桥下边是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现在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本来呢右转应该是很快的，但是这块因为有很多电动自行车要过马路啊，所以说就整个的这个过的就没有那么快了。大家呢行到了这一段，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注意来礼让斑马线。再来关注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在明珠路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现在的南海大道的话，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短暂的这个车辆滞留，尤其在龙坤南路口这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华亭路口。好，再是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再继续前往到滨江路这一段路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但现在滨江路啊，就是要去到机场的方向，是在红城湖延长线这个路口的位置排起来一个长队，队尾已经排到了琼州大桥桥底下了。另外呢这个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还这个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也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在信号灯前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啊。同时呢，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7: Oh, I'm like him.
0: 啊，雨雪中的清明，我也看见你了啊！
8: 需要资金来扣。
0: 你这是在桥中路堵着呢，是不？哎呦！哎，不是，桥中路车还挺多的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呀，文明礼让起来，别挤来挤去的啊。

个垃圾问坏坏你的头发是不是有染过呀？我就不信收音机前没有人没染过头发的。我不光染过头发，我的眉毛我的眼睫毛都有染过。快点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老铁们注意，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就是他就像那花中王，他就像那花中王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只听节目不互动，主持人体重要变重啊，只听节目不互动，主持人牙齿也容易破个洞啊。收听我们这个台中途调了台，下雨天主持人会丢车牌。

0: 调了台，主持人坏坏一秒就变老太太呀、啊。收听我们这个台，中途调了台，下雨天，那主持人坏坏的车前保险杠子也容易掉下来呀、啊。所以大家别坑我啊、哦，可别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哈。他就像那花中王，可惜今晚还是要睡走廊。
1: 他就像那花中王，脑门上面亮堂堂。
2: 他就像那花中王，颜值出众创辉煌。
1: 坏坏才向赫赫来互动啦、啊、
3: 他就像那花中王，浩然哥最爱吃猪大肠。
0: 哎呀，这浩然哥他就喜欢重口味的哈。他就像那花中王，浩然哥追他媳妇儿追到了北冰洋，这才追到手的。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元，解锁高清的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如果你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话，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呐、啊！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的听友，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哦，性价比真的好高啊！这个团费是包了那个往返的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不到7000元就可以畅玩西北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九四微信号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还有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
1: 再到一遍，
2: 13976620142。
1: 手机和微信同号啊，
0: 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吧。跟着我们交通九四出去玩呢，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啊，吃得好，住得也好啊，又省心。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四美女主播全程陪同啊！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报名吧！给你爸妈、给你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报上啊！
1: 坏坏，有请厅里的云主唱啦！
4: 我今天也不去，我们当时自己生了个肉肉，我们叫肉肉的一个。
0: 肉肉他家孩子跟你是同学，还差不多。那肉肉都40岁了，不快40岁了，不可能是你同学。

姐妹呢？那姐妹都当上榜一了，我不得夸夸她吗？

气抖起来喽。我看好多听友发新疆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交通九五四的新疆之行已经圆满结束了啊，完满收官了啊。那我们今年呢七八月份就都没有新疆的行程了。八月份呢会有一个去青甘大环线的行程啊，就是去到西北。在带有骆驼的沙漠里，嗨呀嗨呀嗨呀！如果大家对青甘大环线西北有兴趣的话，想去品尝一下西北的美食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

0: 位叫一口的朋友说，他就像那花中王，抽不中坏坏节目中的福利，我真抓狂。今天如果要是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咱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也就是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啊，一份价值88元。
1: 乖乖，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0: 玩吧。
2: Ready go，
0: 给大家描述一种特别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道美食叫啥名啊。我们要给大家描述的这种美食呢，它是广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米制小吃。哇，广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米制小吃，那个粉皮儿啊很薄透，然后口感呢软软糯糯的，米香挺浓郁的啊，非常出名啊这种东西啊。大家都形容它的这个粉皮儿呢是白如雪薄如纸啊，也是广东当地人早餐和夜宵的一个热门选择了。它主要就是由米浆蒸制的粉皮包裹馅料啊制作而成的，然后呢还得再淋上特制的酱汁儿，这才算完活啊。吃起来真的是鲜香嫩滑呀，既有米浆的那个清香，又有馅料的鲜美。这种美食它的整体外观跟口感还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啊。听清楚了不啊，主要由粉皮、馅料和酱汁三部分组成的，讲究色香味俱全。哇，瞧瞧人家这粉皮儿哈，晶莹剔透啊，薄如蝉翼呀，颜色白如玉，口感那么的招人喜欢哈。入口即化，然后呢还带有那么点弹性。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描述的这是什么美食吗？我相信你也应该很爱吃的啊。
3: 乖乖，我今天早上还吃了呢，我吃的是经典猪肉馅的，还有一个经典牛肉馅的。
1: 坏坏，我和小丸子一起吃的，我吃的是鲜虾馅的，我还另外点了一个鸡蛋的呢，里边还有青菜哦，还有香菇，还有豆芽呢，荤素搭配真的是口感好丰富啊。
0: 这到底是什么美食呢？你有猜到它的名字吗？赶紧大声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啊！马上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嗲西顶哈啦，滴不滴鲁给蹲爱你。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

0: 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嗯，往哪儿跑也发现刚才那起交通事故了啊。
4: 喂喂喂喂，长津路跟长潭路有交通事故之类。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北路这边啊，就是往南大桥去龙坤南的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又是有所增加，目前就是从老市委的这个路段上就开始出现通行缓慢的过程了，需要一直在过了差不多南大桥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状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这一段路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同时反方向现在呢，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目前是在下桥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些偏多，然后在玉河路口这个附近的话呢基本上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再往前的话，滨海立交桥底下主要是要右转进长堤路方向去的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啊，大家呢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当然了，上到南大桥又得开始排队了，就是从刚刚过了滨海立交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而且这整个队伍可以说是从这个桥正中间的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过监控巡视暂时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咱们就跟其他车辆呢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啊，不要随意变道夹塞。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情况跟上个时段相比好了很多了啊，目前就是在秋海上匝道口的这个位置的话呢，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但是没有明显的滞留。大家如果是本来就在桥面上，然后还有直行的话，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三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反方向现在从快速路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还是有明显的排队，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同时现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秋海一横路路口，而反方向往丽晶路这个方向的话也是从秋海一横路口一直到这个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8: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

0: 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

0: 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部五次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一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思路席位。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954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河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

咱们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描述了一种来自广东的美味，广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米制小吃啊，让大家猜猜这道美食的名字叫什么。

我看这位叫法秀才的听友说，是不是肠粉呢？听友双木林答的是肠粉，戴印成、丽云、派大星、阿丽红、心心相惜、阿富汗，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广东肠粉呢、啊。

0: 还有一位叫 Lanson 的听友啊，答的也是广东肠粉听友肖，包括福婷婷啊，大大王啊，打的都是广东肠粉。高思博也是这么说，练秋也是这么说，小强也说是肠粉啊，姐妹啊，我们的榜一大姐也说是肠粉。姐妹，这还有一条语音消息，说的是什么呢？
1: 花花姐姐，今天我们班合唱比赛获得第一名啦！
0: 哎呀，你们班就像那花中王。我甘愿做你们班的小牛郎啊。今天我们节目里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他就像那花中王啊，他就像那花中王，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快听听 Jeffrey 答应是什么。
1: 肠粉
0: 呢？肥左20斤的美人你好。
2: 肠粉。
0: 哎呀，这个肠粉有点太短了。你自己听听，你这个肠粉说的。
2: 肠粉。
0: 是不是这肠粉不够长？你这肠粉都不够长啊。浩然哥又说啥了？
1: 他是笑话花生王。
0: 嗯，
1: 不会喝酒，他最强。
0: 你什么时候跟我喝过酒？异想天开，痴心梦想。我就像那花中王，回家还得洗碗忙啊。有请花开静无声啊。
1: 好，欢迎各位，是肠粉。
0: 肠粉啊。

0: 5838你好。
1: 嘿嘿嘿，长粉长粉。
2: 有请坏坏的小鱼出场了。
1: 广东的长粉长粉。
0: 那别叫我宝哥怎么说的？
1: 长粉长粉长粉长粉长粉长粉。
0: 你说那么多回肠粉，看来是给这孩子馋坏了，满脑子都是肠粉。听听木子哥怎么说啊？
1: 是肠粉，肠粉。
0: 嗯，还有一位叫小鱼的听友啊，你说话怎么那么不清楚呢？是不是手机坏了？他说的是坏坏是肠粉，我怎么可能是肠粉呢？我明明是哈尔滨红肠。来听听小怎么说啊？
1: 这个不是我们广东的肠粉吧？还是甜的？
0: 嗯，默默来了啊。
3: 那一定就是广东肠粉啊。
0: 哟，这个声音好听哈。我再听一遍。
3: 那一定就是广东肠粉啊。
0: 呀妈呀，这不是传说中的温玉音吗？
4: 坏坏，人家是温玉音，那你又是什么音啊？
0: 我是邵玉音呢、啊。有请一帆风顺啊。
3: 坏坏，答案是肠粉。
0: 肠粉，你逗来了。
3: 坏坏，广东就是什么叫肠粉？
0: 嗯，
3: 这个蛋好吃。
0: 整个蛋在里头老好吃了、啊、来关注一下俊怎么说呢？
1: 广东肠粉，
0: 我们刚才描述的就是广东的肠粉啊。
4: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5: 下午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从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过了这个秀英港之后，一直到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依然比较集中。包括现在再继续往前，也就是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还有在琼泰大厦这个路段上，现在车辆也都是稍微有些集中啊，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主要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还有在这个沥青路口的位置，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目前已经没有这种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同时秋海大道往沥青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差不多秋海一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啊。这一段路上在秋海大道上啊，这个货车还挺多，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海修快速路往国新大道现在已经没问题了，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现在龙昆北路上南大桥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然后呢在南大桥的桥面上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就是进入到龙昆南路啊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啊，还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到了这儿之后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儿。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坡巷路口，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路口的位置。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现在也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啊！再次提醒大家，虽然说今天这个晚高峰表现平平啊，没有说特别让人难走，但是呢目前还是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稍微有些集中，行驶到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了啊！虽然着急，但是呢不要那么着急，咱们稍安勿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换您来了。
1: 好，乖，继续说的是掌粉啊。
0: 对啊，正确答案已经公布了，就是广东的肠粉啊。远眺也答对了。肠粉其实也是有好几个流派的，什么布拉肠粉啊，这个是广州西关特色啊，还有抽屉式肠粉，这种呢街头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什么客家肠粉，客家肠粉粉皮就会偏厚一点啊，米香味也是贼浓的那种。馅料呢一般就是有萝卜干啊、豆角啊，酱汁相对来讲会简单一点。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呀？一份价值88元啊！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呢？想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兄弟姐妹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统一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啊。然后通过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大家根本都找不着的一个难得的优惠呀、啊！赶紧去多薅几个福利啊！不，多薅几把羊毛。
2: 你是不是应该夸奖你姐姐姐妹呀、啊？
0: 夸夸啊，夸一下榜一姐姐姐妹啊。

又阳光，青是容颜是无双，万里长城永不倒，姐妹长得就是好，朝辞白帝彩云间，姐妹长相如天仙，现实美女千千。

0: 妹如玉宝，茫茫人海遇见你，此生非你我不娶。不，这句话我收回。这句话不适合我说。
1: 慧慧，这句话适合我说啊！茫茫人海遇见你，此生非你我不娶。

姐妹姐妹姐妹呀。哎呀，夸的我

跟上节奏啊。

0: 坏坏，简简单单来啦。
1: 魔幻魔幻
0: 啊，
1: 干这吧。
0: 哎呀，鲁鲁白鲁，那你开车不要开那么快喽，鲁又刮不刮的干呢？哎，他就像那花中王，不像我，不到中午十二点下不了床。朋友们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叫他就是那花中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至今还是单身的狗。再话你说错了，你应该说我长得不美也不丑，至今还是单身狗，那不就压上韵了吗？
1: 那我刚才说成什么了？
2: 慧慧，你刚才说的是我长得不丑也不美，至今还是个单身狗。
1: 啊，对对对对对，美丑说反了，应该先说美再说丑。我长得不美也不丑，至今还是单身狗。
0: 别看老妹儿长得菜，这叫惊喜和意外。别说老妹儿肉成堆，这叫现代杨贵妃。别说老妹儿长得胖，老妹儿这是旺夫相。
1: 哥姐们没事要多关照关照我们节目啊。
0: 哥姐们在外头得多维护老妹儿节目啊。
1: 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啊，目前东西双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啊，没有太大问题。包括龙坤北路这边，南北双方向也是已经恢复稳定了。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

0: 路口这个位置，目前东西双方向信号灯前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像由东往西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紫荆路路口的位置，西往东去这个滨海立交的方向，队尾是排到港机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金秋街路口的位置啊，整个这个路口现在交通压力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大。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往海淀岛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所增加，依然是在桥中间的位置上，虽然说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没有说完全走不动，但是这个通行的速度啊，确实是稍微有一些缓慢的，需要咱们各位呢注意啊，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南大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去龙昆南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然后在这个桥面上，从桥面上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还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继续再往前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咱们在信号灯前就正常等待就行了，估计是 一到两个灯次左右也能够完全通过。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排到坡巷路口，现在五公祠路口呢，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汽车东站的这个路段上，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分期提示高

0: 风扇，别硬扛，多喝水，找阴阳。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1: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被誉为中国纺织史活化石的李锦。它的制作呀，包含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其中最独具一格的是绷染技艺。它与常见的先织布后染色完全不同，是先扎染经线，再纺织成布。这种古老的智慧在元宋时期啊就备受推崇了。每一幅李锦都是一件艺术品，它不仅是海南风物的画卷，更承载着黎族深厚的美学与民族精神呐。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出去玩呀。
1: 去哪里玩呀？
0: 去西北玩。
1: 动感青甘大环线广播。

0: 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定安鲜勾牛肉丸光波。
2: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啊。我们是什么组合？
3: 开心坏的组合。
2: 我都没有准备好，你们俩就说了。一起说啊，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说的不怎么齐呀、啊。重说，我们是
3: 开心坏的组合。
2: 这把还差不多。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舒服啊。我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一起玩去啊，去西北喝正宗地道西北风啊。详情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西北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啊，还有报名的咨询方式，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啊。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跟微信是同号哦，13976620142，
1: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你记住了吗？
2: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也省心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0: 睡什么睡起来还吃什么吃？坏坏，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来着？好嗨！
2: 他就像那花中王，他就像那花中王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他就像那花中王，吃起来还后边跟着灰太狼。
0: 我就像那花中王，每月工资花光光。
2: 你可别扯了，花中王人家才不会每月工资花光光呢。我就像那花中王，哎，可惜花期不够长。这么说自己是不是不太好啊？改一下，我就像那花中王，就是花期有点过长。
4: 不孤单不孤，我不要挂在妄想。Go go go go go go， 我不要不顾盼望。Go go go go go，
2: 村长的大爷爷在说啥？
5: 谁当村长？谁当村长？一起跟我汪汪叫呀！
2: 我单身狗，我们节目里这仨主播全是单身狗。

宝石说了，他就是那花中王，今晚把你整破防。他就像那花中王，为你哐哐撞大墙。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如果你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话，那就赶紧的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坏坏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要怎么买呀？
0: 直接发送糟粕醋，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然后通过交通就是平台购买的话呢，15块钱拿走。赶紧去薅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属于糟粕醋的升级版啊，没有试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真的是值得一试的啊。这个橄榄糟粕醋吧，它是用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嘛，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你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你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比如说你用它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呐、烫个菜什么的都可以啊，或者是做那个粉面的汤底也是一绝呀。总之就是随你发挥了，你不管怎么发挥它都是超常发挥的，怎么整都贼拉的好吃啊，被好多听众称为什么呢，中式的海岛冬阴功。大家烹饪的时候注意别用铁锅就行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

0: 慧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1: Lady Go，
2: 这一把吧，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福建那嘎达的美味啊。刚才描述的是广东省的美食嘛，接下来给大家描述一种福建的美食。大家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这种美食叫什么名啊？这玩意儿是中国沿海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啊。皮儿薄馅儿大 ，Q 弹爽滑，汤汁鲜香，白色的啊，白色的，外观是白色的。这个玩意儿吧，它的主料那肯定是鱼啊，全部都是海鱼啊，用海鱼做出来的。然后还带馅儿，馅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选用那种猪前腿肉制作而成，肥瘦比例适中，比如说三分肥七分瘦啊，还会辅以什么虾干啊，葱末啊，酱油啊，味精等调味儿。部分高端的版本呢，还会加入什么虾仁或者鲍鱼等海鲜来提升这个鲜度啊。你们吃过最高端的版本里头都加过什么好料啊？而且它的这个做法全部都是纯手工制作，老师傅纯手工制作的。五环，这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这什么东西呢？啊，福建的美食，外皮润滑清脆，富有弹性，也就是俗称的 Q 弹嘛。咬开之后啊，内馅是鲜嫩多汁啊，肉质紧实啊。如果这

种食物它是很优秀的，就很优质的这个产品，那么它的外皮跟内馅是自然分离，是互不粘连的，口感很丰富的，整体的口味就是鲜香可口，既有海鱼的清甜，然后又有猪肉的荤香。汤汁儿呢，浑厚啊，不怎么说呢，醇厚又不腻挺啊。有的时候吃的时候啊，还会搭配什么胡椒粉呢，紫菜呀，进一步去提鲜去腥吧。你们想到了吗？这是福建的什么美食？我估计你从来都没吃过。咱们节目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啊，一份价值88元，这一把呢全部送出去啊，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餐厅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大家赶紧来争取一下吧，腹根儿啊，最后两份了啊，全都送出去啊。

0: 说是不是燕饺啊？它的形状是圆的，圆的啊，圆的，白的 ，Q 弹的，带馅儿的。主料是那个海鱼做的，内馅儿的主料呢，一般情况下，刚才我们也说了，通常选用猪前腿肉制作，肥瘦比例适中，三分肥七分瘦。高端版本还会加入虾仁或者是鲍鱼等海鲜来提升它的鲜度啊。爬的爬说是不是馄饨？馄饨啊？不是。馄饨哪有那么圆溜？深海说
1: 虾饺，
0: 我看你就是来虾饺回来了。前善学是不是福鼎肉片呢？不是，福鼎肉片是圆乎的吗？福鼎肉片它哪里带馅儿啊？哎呀，他就是那花中王。仔细一看，哎妈呀，这不我丈母娘吗？

到直播间，今天来到直播间，把你宠成活神仙。长江后浪推前浪，无名小辈来闯荡。春风吹，战鼓擂，不爱坏坏你爱谁？不服山，不服水，就服。

说是不是福州的鱼丸子呢？张超说是不是牛肉丸呢？牛肉丸它也不是白色的呀。文倩妈妈说汤圆儿，汤圆儿它的表皮是鱼海鱼做的吗？涛声依旧整了个香肠，就瞎蒙吧啊。

0: 微幸福你说啥呢？
1: 现在在图显动吗？
0: 什么？
1: 现在在图显动吗？
0: 是幸福粽吗？有没有单身粽？无言说报之鱼丸，哎呀，徐熙又说了是不是福州鱼丸呢？然后涛声依旧给出的答案是狮子头。干怎么说呢？
1: 福州鱼丸。
0: 嗯。看谁能吃着最后两份白切温泉鹅啊！哒哒哒。

0: 你说啥呀？
1: 我说你小笼包吧，你小笼包吧。
0: 人家那是福建的地道美食啊，福建的。皮儿薄馅儿大 ，Q 弹爽滑。白色儿的那部分呢，是用海鱼做的，里头还有馅儿呢，肉馅儿呢，猪肉馅儿啊，带汤的。睁大眼睛，长得倒是挺像汤圆的。
2: 拼命得到一切，从来不怕丢，不管任何季节，系列不打目标，不怕秀秀下下手，看清了别。
0: 正确答案肯定就是鱼丸呢，啊，福建的鱼丸子嘛，尤其是以福州鱼丸为代表的闽式鱼丸啊，这可是中国沿海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啊。在我们海南呢，无鸡不成席，对不对？那么在福建那嘎达呢，就是没有鱼丸不成席啊，无鱼丸不成席。在福州和福建多地，那个鱼丸呢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菜品，形状圆润啊，有这个团团圆圆的寓意，当然也有年年有余的寓意啊。

哎呀，虽然都叫福建鱼丸，其实不同地区也是有细微的差别的。有这个福州鱼丸，福清鱼丸，厦门闽南鱼丸，都有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福州鱼丸是最好吃的喽。来吧，又有两位听友都拿走了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能打字和发言，你那双手也别闲。去吧，把碗刷了吧。节目被迫结束了啊！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西北旅游的，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车辆稍微有点多，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这块在下灯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呢是排到了海秀桥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这段路上的话，大家耐心等一下。而且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来通行啊，还是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的南海大道目前是在这个海垦路的路口位置，继续前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有明显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金牛路路口。这一段路上，也就是在海垦花园夜市这个路段上啊，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滞留，通行的速度也是会稍微有些缓慢。包括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主要在主路部分还是有明显的排队，然后辅路的话，咱们直接右转进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基本上没有问题。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我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

0: 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部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各位久等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在周二加了一会儿班，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海生大家问好。
1: 好的，非常棒。
0: 嗯，谢谢一起来。
1: 喵。你今天怎么没有喵？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沙发是今天欧阳，今天被王姐抢到沙发了。来后面，
1: 过年过年，安久，
0: 安久，
1: 等雪糕，
0: 嗯，
1: 等雪糕，等雪糕。
0: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都是欧嘎。林俊美啊，糖果说不锻炼的第三天怎么了？啊，突然一下子给自己放假休息休息了。来，欢迎小雨。来，秦不改和我秦小然又来了。
2: 新成的歌，我来抢沙发喽。
0: 嗯。

来，这会儿呢，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该说不说，虽然大家不爱聊天了，但是呢，听的朋友真不少啊。你随便说点啥，就能在收音机的那头、电波的那头被当事人听着。王姐，你听说这个故事了吗？那真是，尴尬的妈妈给尴尬开门，尴尬到家了。那说明咱节目还是有点影响力的，朋友们。就光听啊，不来聊一聊啊，得来聊一聊，聊一聊。我一看，哎，在的话就不能说你坏话。

0: 明天就迎来全新的七月了，日子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总要找到一点理由和借口，才能让日子更有盼头。我兵哥说，昨天晚上张姐亲自下厨做了两个大菜，不容易啊，两个大菜，我想想啊，那得是有点大的，炒整个大白菜，这是一个大菜，还有什么呢？清煮大土豆，第二份大菜。那看来我张姐平时在家也不怎么下厨啊，看来这两个大菜也大不了哪儿去啊。兵哥，我理解你，我太理解你了，对你来说张姐下厨它就是个惊喜呀、啊。有可能他最拿手的不会是清水煮挂面吧？不能啊，我张姐那看上去就带着就会做饭的那个样儿，没他现在他就是太过依赖于你，不是懒。喂，
1: 星辰哥哥你好呀，我是小猫。
0: 喵喵，哎呀，这个小猫太可爱了。What about trust? What about us? 来，
2: 精神精神哥弟哦！
0: 哎，
2: 我今天有点纪念喽。如果没有沙发的话，基本上难搞了。
0: 哦，你现在有点经验了，没有沙发怎么就难搞了呢？经验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呀。今天积累一点，明天积累一点，时间长了，你就变成专家了。

今天盼了盼也没盼来下雨，但过几天啊那雨是真来呀。看了一下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热带低压消息，

菲律宾中部群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7月1号白天移入南海东部海面，可能于1号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海南岛东部沿海来移动。受到它的影响，7月1号也就明天到4号海南省自东向西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雨该来的它是会来的。

0: 小满，
1: 星辰哥哥，我已经有新玩具啦，它是集装的，而且还是变形金刚。
0: 哇哦，你真太厉害了吧，你现在都已经有激光的变形金刚啦。
2: 那个
0: 你这两天有没有学新的诗啊？学了我背个诗啊。张姐说呀，他们家都是兵哥做饭是吗？一个蒜苔炒肉，一个扇贝肉焖豆腐鸡蛋。兵哥，我是建议啊，下次你在家做饭呢，你就给我张姐做一个山东名菜，做个好吃的，就折菜嘛，折螺，给他做个折螺。哎，就中午你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多打点这个菜，打点那个菜，打点，打完你别吃，你拿塑料袋装上。哎，晚上回家给他个惊喜，全部下锅给他做一个折菜，配上个馒头，哇，那可太好吃了。苹果说信号不好，间歇性的能听到，在哪儿呢？信号不好。哦，唐果说加班的快乐，最近在加班，到年终了。你们也要出年终报啊？哎，
3: 不是经验，
0: 不是经验，是经验。什么？到底是经验还是经验？经验是哪个经验？还是鸡？是什么东西？给我滴啊！我再听一遍喽。
3: 不是经验，
0: 不是经验，是鸡链。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是鸡链呢。有听明白的朋友吗？我再听一遍，上一条啊。
3: 精神哥弟哦，我今天有点经验喽。如果没有杀他的话，基本上难搞了。
0: 他现在有点激烈，经，我听的就是经验呢。到底是鸡还是汁？
3: 资，
0: 你现在有点资恋。
2: 那个，
0: 哥弟啊，
2: 那个。
0: 不赢的话，你那打字儿吧。导播老师也没听出来，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宁啊，也没有听出来你在讲什么国的呀。哦，欢迎笑对人生。郭林，咱们这两句对话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10年前，10年还得再往后倒。我刚来954的时候，我也接电话接热线嘛，当导播，我记得特别深刻，有大哥打电话来，应该是有事情求助啊。我说先生您贵姓啊？他说我姓王。我说王先生你好。他不是王，是王。我说对呀，王先生你好。王。

0: 肚王呢？大肚王，大肚王是个什么王？我是大肚，大肚王，三横一竖的王吗？他不系大肚王呢。王，我说好吧，这个不重要。我说那就说事儿吧。后来有朋友提醒我说人姓黄，大肚黄。啊，我再听一遍啊，我听出来了。
1: 精神波第二，我今天有点经验了，如果没有杀他的话，基本上难搞了。
0: 狗的狗的公开洗脸咯。就是我就爱了，就女朋友分手，他说难搞啊，我失恋是失恋，人家说的失恋啊，你看看还是哥迪亚，GTT 说是失恋吗？他对，他说的是失恋，但是失恋是哥迪亚，失恋是思哦，不是滋哦，你听听，恋自恋自啊、嗯，好吧，我理解了。你看王不流行也听出来了，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自恋，人家说的是失恋。海府不及格，重新许愿。来，
2: 我的要上班喽，上班喽，好久没有过来打卡了，看听到你们说这些对话，我觉得好笑，
0: 嗯，
2: 好笑到极点了。
0: 所以后来呀，我也在努力的学习海普，学习海南话。所以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都能听懂大家的表达，哪怕你就是纯正的海普，或者是讲一点海南话。但是呢，你这有些时候也是有点难度在那里喽。失恋了不怕，姑弟，失恋怕什么？对吧？谁还没有失过恋呢？就很正常，就说明这段不适合你的感情结束了。那接下来你即将迎来一段崭新的、充满了期待的、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爱情，你等着吧。可能，哎呀，会有一个你喜欢的姑娘，也喜欢你的姑娘，就慢慢悠悠的在来的路上了。是你先不要难搞，不难搞咯，先耐心等待。我严重怀疑 GTT 啊， GTT 跟再出发你俩是一个地方的。GTT 说星辰这十年被带跑偏了，那没，那跑偏不至于，但是有时候呢讲话也可以漏轰嘞。你没有发现我就之前说嘛，讲海普就感觉很欢乐，就是这很轻松，很快乐，就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哎呀都喜欢跟赛水聊两句呢？带路他今天7:28跟坏主播聊天呢，就过两分钟到我节目他不来了，他跑了，我怀疑他这会儿在听节目，但是呢他不来。格力啊，你这就有点不对了，你可知道我海普80%都跟你学的啊。

0: 想聊点啥都可以来聊点啥。分享分享心情啊，分享分享工作呀，生活呀，你看看，是吧？那失恋的朋友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我就在想我该如何才能更好的安慰你呢？后来想一想啊，这个事儿安慰不了，得自己走出来呀。失恋太正常了，说明女朋友她是今天配了新的眼镜了吗？哥弟啊，她可能她一会儿就来找你了，配上眼镜看到哥弟之后说，咱俩不合适，分手。回家一开灯准备洗脸，戴着眼镜照镜子说，亲爱的回来吧。来林花。
1: 新春高地高地高地。
0: 哎。
1: 安久。
0: 欢迎欢迎。哎。欢迎帕卡啊。哎，这新年过的晚上好，打卡打卡。
1: 新年过的晚上好，打卡打卡。
0: 一个字儿都不差。
1: 去台里看一下啊。
0: 哦，来台里看一下。最近怎么准备要收购我们大院啊？啊，GTT 说啊，他严重想念这种带乡音的腔调。他说：“你会不会又是在外面听到？你会不会有时在外面听到有人说你老家话，就觉得突然间觉得很亲切？当然会了，肯定会的。我2014年大学毕业旅行嘛，不是去背着包去拉萨了吗？去西藏了。”西藏街头，拉萨街头，突然听到有人在我旁边聊天，然后走过，我一下，这绝对是老家人，而且绝对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我一问，果真是。我说，大哥你，我直接用方言说，大哥你是哪的吗？他说，哎，对呀。我说我也是。大哥说，走吧，请你吃顿饭。就吃了一顿陕西的 biang 面。前几天也认识新朋友了，前几天偶然间就进了一家小店，坐在那儿打电话，打完电话老板就说你是
2: 交通954，
0: 一会儿再聊啊。
2: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 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

0: 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寂寞，俺们就来吧，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刚刚那位失恋了的朋友说呀，他把锅都拿走了，不会回来了。没有关系，锅拿走就拿走呗，他不拿走锅你还能每天做饭吗？是吗？你听我的，

你不行，你就上网去买那个白象的方便面。白象的方便面现在是你买4大包吧，他送那个电锅，咱锅不就有了吗？那小电锅一个人打边炉也够了，煮泡面吃也够了，一举好几得。那关键那是免费的，多好！我买了一个。

0: 家的 right。
1: 家里煤气罐没给你端走吧？有点过分了，还能把锅给端走了呢？呀，秦博凯，这是周末来我们单位录节目来了。你看照片拍的可真好看呢。
2: 新城哥哥，周末我带你们台比赛了，可你没有上班。
1: 你可不是吗？我要上班，我就去看看去了。心说呀，星辰呢？明天终于七月了，总算是熬过六月了。希望七月老天给他降个大客户。大客户那么多的是吗？我先问一句，就你那大客户找你存款送锅吗？送锅的话，一会儿再出发就把他钱都取出来存你那儿去。多大算大客户？存2000行吗？嗯 ，GTT 呀、啊，是忘了进整点广告了。对，有些时候跟大家聊天聊嗨了呀，就会忘记看时间。老林说呀，打算七月中旬去格聂徒步了，这一年得出去好几趟，我今年一趟没出去呢。

挺好，趁着有机会能多出去走走，多出去走一走。我估计我的出行计划呀，得到十月份之后，得到冬天了。他说哥弟2014年毕业的嘛，同龄啊。嗯，我同龄，可能同龄，有可能比你大。为啥？因为我高中上4年。

0: 爬爬。
1: 凌晨凌晨过来打卡了，
0: 过来过来打卡了啊。这会儿怎么想起来打卡了呢？好几天都不打卡了。欢迎一颗一人一人说打卡，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加开发新运动，瘦五斤了都。虽然是大基数，但是泳池人太多了，现在在家跳舞加 stuff 成熟江湖，在家跳舞跳舞也行，人多不好意思呀，人多才有意思呀，泳池里边人多热闹。就是最近在看低智商犯罪，好看，爱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智商比我们低，我们就爱看。哎呀，张姐在路上拍到了，哎呦，真是我老乡的车。这位老乡应该没有在听节目，但也不一定，问一下啊，穷 H F98008， 这是真老乡啊。他说乡音是为数不多的一直陪伴你的乡情元素啊。离家越远，听到乡音的时候，你越会瞬间支棱起来，很激动的感觉。对，是的，那种亲切感一下就扑面而来了。而且呀，山东话有一个非常好辨别的地方啊，如果你是山东的，你想知道他是山东哪儿的，你就让他念一串数字。

0: 这串数字呢就是22万2222，就让他念这些数字就行了。小手大手拉小手，说有辆车堵住小区出入口了，这是你们小区的内部道路啦，那就找物业啦，找保安找物业给他打电话。小鱼说到点下班了，让人羡慕啊。哎，
1: 严烈斗王安石，不及山中一岁足，春风送暖入独处，天南万物同成日，总把心头混祝福。
0: 啊，元日，但现在夏天，那元日那是元旦的时候的，那过年新年的时候，元日以前对元旦。现在是夏天呢，我不相信你一首夏天的诗都不会背吗？我不相信，比如说那个，我都忘了那个诗了，叫什么？才露尖尖角，什么小河什么的，就是那个你会背吗？你会背的话，给我背一遍，我听听。阿甘说：“聊聊最近下班是不是直接看世界杯呀？看世界杯干嘛呢？看世界杯啊？人家加油，咱也加油呀！好家伙，你不会有点伤感吗？是不是？哦，糖果是受伤了。”受伤不会是因为锻炼受伤的吧？你那就是锻炼劲儿大了吗？过劲儿了。这个骁龙怎么就是每次互动的时候限关注，关注完之后就取关吗？每次互动的时候前面都有一个对你的欢迎标语啊。来。
1: 我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让大雨全都落下，答应我，哥弟啊，答应我，别再取关了，你就一直关注着吧，行不行？那挺麻烦的，每次想来互动的时候还要重新关注回来，费流量。GTT 说明天给自己放一天假啊，说人在海口也要过一下哦。J-Lo， 香港回归庆祝，人在海口也要过一下法定节假日，他总是容易把星辰跟周末搞混。那你是香港该风油吗？哦。粤语，哦，我有公啊。重生说乐时，你这个乐呀，乐意出来呀，乐意出来，应该就是在。临沂、泰安这一带的，哎，也不一定。我们那儿也有说的，但是呢，就一般是湖西这一带，像嘉祥、菏泽这附近，应该也是说乐。老朋友说：“哥弟啊，给你搞一杯薄荷水，凉快凉快。薄荷水还得凉快凉快。”

原来如此啊 ！GTD 说是港澳红包喽。嗯，你这里边也夹杂了海府了。

0: 你不是山东女婿吗？那你弄繁体字你就来这儿忽悠我来了。哎，小满。
1: 月树上四堂李白危楼告白去，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可惊天上人。
0: 恐惊天上人，你这个海府有点味道在那里了，宝贝。我说你背一首跟夏天有关的诗，夏天的诗没出来，你现在来摘我来了。手可摘星辰，那你好好吃饭，你得长高一点，要不然你都摘不着我。
1: 里面有星辰哦。
0: 那是里边有星辰的，但里边是摘星辰呢。你给我摘下来，我就没有办法亮喽。嗯，四月姐说呀，今天可以听到下班了。今天还有加班儿。嗯，来听听往哪儿跑。
2: 高弟高弟呀、啊
0: 哦、
2: 机场有个事故啊。
0: 机场有事故。机场哪个方向哪个位置有事故？
2: 让兄弟们开车慢点。
0: 你得说机场哪儿啊，就光叫兄弟们开车慢一点，机场哪个具体哪个位置来分享一下啊。哦，唐果是运动受伤了，那就好好歇一歇吧。你就属于是运动过量了。来来朋友。
3: 对啊，我来台里拿我的奖品喽。
0: 啊，
3: 就让梅梅老师帮我拿下来一下。
0: 苗苗。
3: 我的哪吒贴贴是强总和宇飞给的。
0: 啊。苗苗老师。
3: 我去一楼大厅等明明老师啊。
0: 好的，去吧。他说我到你地盘了，头普村一哥，你要把那个一哥这两字中这个词啊，你要把它，你不能缩念，你要把它完整的念。我是属于头普村一个地，一个地，你不能把地落了。人弄的说，星辰你在头部村这块挺有影响力呀、啊。人都说你是一哥，我是一个地。
4: 哎
0: 呀，当我说受伤了，不能休假，还得加班，好惨呐、啊！哎，那就只能坚持了。皮皮妈说，下午路过世界大桥的时候，在旅运动图书馆的位置，突然有只小猫跑出来，车流量很大，车速很快。嗯，他说倒是避开了，也不知道那只小猫怎么样了。放心吧，小猫都会很灵活的。他应该是回家了。

这个说刚刚下午去理了个头发，咱一样，我也去理头发了。我也刚剪下午，他说跟托尼老师说他能不能染个头发。托尼老师笑了一下，说发量有点少，叫他再长长两个月，长一点也许可以。你看长一点都不能肯定吗？我今天下午也去剪了。我说最近来染头发的多吗？尤其是这个80后啊90后的。他说染的倒是有，但也没那么多。都到你这儿来叛逆了。我说那你看我能染吗？他说你能染呢。我说你看我这染个什么颜色能显得我白一点儿。他显白一点的话你染个染黑的吧。我说那染一下多少钱？他说我们这儿都是

0: 268起，不是你好好给我剪一下。我说我卡里边，就剩69了。你给我剪完头发，六十八就剩1块钱，1块钱染不了吧？应该。他说我先给你剪吧。你看这就叫默契。你不让我尴尬，我也不让你尴尬。我大爷爷这会儿是在哪儿呢？机场加油站对面啊，机场加油站对面有事故，应该是东往西的方向，东往西的方向，机场加油站对面有事故，120到场了，交警也到场了，正在处置呢，大家注意避让，晚上开车多加点小心好吗？多加点小心，注意安全啊！我今天给你匿匿名吧。一颗苹果，一颗苹果来了。一颗苹果说：“害怕？不要怕，咱有什么好害怕呢？还怎么怕呢？有表哥在，放心哦。”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嘴最严了。哼，你跟我分享的事情，我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会知道的。那有些那小姐姐小妹妹那在收音机那头偷偷听节目，他们也不跟我互动，他们也害怕。不要怕，想聊就来聊，想分享就来分享，可以把咱们节目当成你的树洞。哎，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感情啊，工作呀，生活呀，这各方面的就可以来聊一聊。很多事情你得聊，你不聊憋在自己的心里，你永远找不到找那个，不能说永远太绝对了啊，就你不会很快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你说出来大家分享讨论之后，有可能会让你豁然开朗，醍醐灌顶，会让你幡然醒悟。不，这不不对，这个不对，反正就一下就是能让你想明白。这为什么要交流 ？Talk about something, communication 这一块，这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结果大家知道，但是结果也分很多呀。没有关系。GDD 说突然想起来，难道他被954备注了山东女婿了？没有被备注山东女婿，但是你说过呀，你说过我就记住了呀。懂的老乡嘞。他跟我说今天被医生笑了。你跟医生说，你说你笑起来真好看。来，
1: 对的对的，中进场方向
0: 啊，就刚刚说到的那个事故是吧？对，咱节目呢是一个有爱的节目，咱平台也是一个有爱的平台，希望能给大家传递更多的温暖、阳光、爱、正能量和善意，希望大家的生活工作都能处在被爱的包裹当中。

那苹果呢？你这话我是念还是不念了？他说他是冷暴力王者，你不是冷暴力王者，你是。

0: 被动王者，哎，就属于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是那小猫，趴那个路边，但凡有人距离你一米，哎，在那呼唤你，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不为所动，你看他一眼，你不为所动，距离你半米，哎，过来过来，你不为所动，但是他但凡的站到你跟前了，那个脚丫子已经踢到你了，你还是会用脑瓜蹭他一下子，你不是冷暴力王者，你是太过被动，你的热情需要被激发。要被点燃，你像那个二踢脚似的，是吧？但凡没有小火苗点一下子，你永远不知道它有两声，一声在地下，一声在天上。哦， GTT 说居然被记住了，那肯定得记住啊。他说不枉我听你这么些年，从毕业新人到头部村炒粉加蛋再加蛋。那你之前叫什么名啊？那之前不叫什么名的话，一个互动也少。十来年了，十一年了，一共没两百多条。QQ 说下班了下班了，这个月底下班挺早，那说明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工作还挺好，因为你来的频次少了很多，你也错过了很多我们节目当中的瓜。来吧，先关注一下半年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

0: 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嗯，感谢老朋友送来的冰冰凉凉薄荷水。送薄荷水还有冰冰凉凉的小橙汁儿。嗯，以后。

哦，你就少中奖，你中奖好不容易中一回奖，来领个奖，不够亏的。中的奖都不如你，买水花钱花的多。你以后你切记啊，少中点儿。

眼前飘的感觉啊。这歌那么邪吗？听了就想去山里。我听一下啊。

0: 呀。
1: 我倒是没听出来想去山里的感觉，我听的就是草原上放牧的那种感觉。啊，杰哥说68剪头发，他这十年来就没有超过39，都是38。我68，我说的是原价，我是 VIP 打6折。啊，你不得要点面子吗？人问你剪头多少钱，你总不能说30来块钱吧？你说你肯定你得说原价，你不能说打完折后的实际价格呀，是不是？你说，你就是说有没有道理吧？嗯，

思啦。有时候啊，在外地，境外出国啊，也会偶尔碰到954开直播啊，多多支持。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开了，对，就开了。他说就是听上去有一种很空旷的感觉，对吧？没有很空旷的感觉，我就感觉怎么说呢，有点意境，古风吧，古风有点意境，就是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哎呀 QQ 说这听这个歌心里很干净的感觉，心里跟干净的感觉跟这歌没有关系，是因为他本身心里就干净。啊，苹果后边的我就不念了哦。哎呀，有些时候人家就是好吗？大家都是好朋友，来，不要这样子拒人千里之外喽。

0: 瓜。嗯，虽然说我剪头发那么贵呀，他前天刚剪20，你剪那20，现在台湾快剪都没有9.9了，都是19.9。你是台湾快剪吗？嗯，往那儿一坐，坐下去之后，那个老板说我想剪一个这样那样的发型，老板说，嗯，闭上你的小嘴嘴，你不管跟我说什么发型，你只要坐到了我这个沙发上，我就只会剪两种发型，第一种板寸平头，第二种光头，除此之外你坐在我这儿你就不要发表意见了，因为发表意见也没有用。哎，坐下之后老板就开始了，那个小推子那个速度特别的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结束了。你还没来得及看的时候他结束了，结束的时候你在想我这个发型什么都不要说，说也没有用啊，是坐在那儿之后是不允许反悔的。当你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说我这些你在这儿也没法洗头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突然从你头顶上薅下了一个管子，在你的脑瓜顶上一顿吸，那上边是个吸尘器。是吧，我多花了10来块钱，嗯，进门他叫我帅哥，躺下去他给我洗头洗好几遍，嗯，然后还得问力道行不行，帅哥我可以，起来之后还得他扶我一把，哦，他把我摔倒了扶我一把，起来之后说帅哥有没有指定的发型师，不是有，哎，就number one， 对，1号。这样坐下之后人家还一顿弄完之后冲水，你看还得再冲一遍水，冲完水之后他正忙，我说我要不我自己吃不，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活，哎，我来帮你服务，你看多花10来块钱。对吧，你说我花30多，我往那一坐，他说不能冲水，我只能用吸尘器给你吸吸脑瓜子，我指定我让他退15。来，
1: 你刚不是说我错过了很多瓜吗？
0: 对呀，错过了就错过了，过去了就不要，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结果说这都已经很贵了，他媳妇跟他说，他这个头只适合超市出口9.9，超市跟嫂子说，超市出口也没有9.9了，只有19.9，20块钱。哇，现在这是底线了，9.9已经是 N 多年之前的价格了。苹果说叫不了一点，从来没叫过谁宝贝，钢铁直女。嗯，叫不了宝贝，那你叫，那叫什么呢？妹妹。张姐说呀，嗯，我让理发师给我理一个郭德纲老师那种桃心发型，很好看。你们家赫赫放假了，你找个时间你带他去理一下子，你先拿他练练手，给他弄一个桃心发型。他问说这是什么发型，你告诉他，你说宝贝，这叫黑桃 A。 老朋友说呀，哥弟这个嗯嗯两声，他以为张雪机车呢，张雪机车是嗯嗯。往那儿跑说现在洗剪也才38咯，洗38，我那么人家还给我吹干了吗，这洗剪初一啊。被嘎水了。QQ 说他这样晚上会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你就思考思考人生。他说你知道，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女人，晚上睡不着觉是容易毁容一般的存在呀。所以呢，睡不着觉的话，咱出来跑跑步吧。唐果说他现在剪头发呀，嫂子剪，在家剪呢，很满意，关键还省钱啊。

0: 叫宝贝就叫宝贝了。
1: But man, you fooled us. Enough is enough.
0: 莫安说：“星辰太有品味了，这歌给力。这歌 QQ 推荐的。我没有品味，我没有品味。我听这个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感觉。
2: 最近有什么瓜跟我说一下喽？是苹果的呢？
0: 最近没有什么瓜。”最近只有西

0: Lego Lego
1: 苹果，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从今天起，不，从明天起，你必须要热情一点，你要激情洋溢，你要热情满满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知道吗？你必须得热情，你到你们单位门口的时候，你看见保安大哥，你都得跟他说一声，哥哥，我来上班啦。Good morning， 早上好。他如果当时没有反应，他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听明白，你可以适当的加一句海南话，你说大舅。对于这种激情满满的这饱满的精神状态，你保持一天，不管面对谁你都要这样。QQ 说你这样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没听出来吗？我现在非常的愉快，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跟你说，就今天我说的最多了，我前几天我都这会儿都给大家听六首歌了。我都拼尽全力了，我今天。听首歌吧。哎呀，听首歌，送给年轻人一首歌吧。这会儿应该有年轻人在听咱节目，对吧？什么叫年轻人？年轻人就是25岁以下都是年轻人。

我得稍微挑选一下。这歌吧，这是我的个人 IP 曲目。

0: 非常有性格有脾气的一首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要勇敢做自己。 QQ 说他也是年轻人，姐妹你确定吗？你确定是你在说这话吗？就是我姐妹，我向你道歉，姐妹，对不起。那接下来可能这个话稍微有点扎心啊，咱们就是说举个例，简单举个例子啊，这个。按照咱们现行的法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结婚这男生得22周岁，女生得20周岁，20周岁的话，就是咱就是说姐妹刚好你就卡到那个线上，我听听啊。
1: 确定一定你肯定
0: 啊、哦、你年轻人，如果咱刚好卡到那个线上的话，就是结婚生仔，今年你家孩子工作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生个年轻人。对不起姐妹。咱就说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个理儿。你看前行的道路上总要有各地，对吧，总要有好朋友，那个什么，给你动力。哎呀说刚结束半个小时的健身操，没上班的日子他要锻炼身体，大汗淋漓，强身健体。你看这几个词儿用的，还有别的词儿吗？今天看到通知，明天上班了，上班快乐呗。老不上班也不行啊，那不上班多得多舒服呀、啊！
1: 我骑着40米的大刀来了，
0: 你提40米的大刀啊？你有时候说我说对不对吧？是不是你22大学毕业吗？啊，蓝谷音这位朋友你好。

这位说你这话挺恶毒，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善意的，这都是充满了温暖和爱的，你不懂。你这个是我，你要是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一套流程，你走。

留下来，咱就说算你大学毕业吧，算你大学毕业，现在你家小朋友上二年级了。是吧？不止，你们家小朋友得上三年级了得。

0: open，
1: 这叫前行路上的动力，言语激励。哎，你首先主观上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所以不要恶意的揣测。然后呢，其次客观上再陈述一个事实，然后有温暖的善意存在。而且另外呢，我已经提前道了歉，道了两遍。苹果说你快别瞎说了，容易失去听众。我哪瞎说了啊？哪儿瞎说了？你都31了，你今年。宁宁说刚才谁在健身房大汗淋漓来着？谁说在健身房大汗淋漓了？大汗淋漓非得花钱，健身房人在家里跳健身操。他说就想问有瘦吗？反正他是有点释怀了，最近跑量运动量和食量成反比，越练越肉，真实的肉。那说明你长身体了，青春期要是吧，你要长肉了。这健身房没空调顶得住？再说了，人家都说了在家里练的吗？你也在家跑，买个跑步机。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认识海南乐东的优质食材，也就是乐东野黄牛肉。经农业部认证，这可是海南特有的黄牛品种哦。采用生态放养模式，其肉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肌酐酸，造就了独特的细嫩口感。中国农科院研究表明，这种牛肉的谷氨酸含量啊，比普通牛肉高23%呢，所以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天然的鲜味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牛筋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加热之后呢，会形成独特的圆柱形结构，这正是它弹牙口感的科学原因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刘刘老师下班了，说今天能多听一会儿。顾丽牛牛说呀，跑步机多占地儿啊，房子1平米按10000算。

0: 都能够办好几张健身年卡的了。你办好几张健身年卡的，这几张健身年卡你用完就没了，这一平米可一直在那儿啊。啊，他说还能送我一张，但是我不去，宋宋在健身，他送给宋，我现在我马上我就给宋宋发消息，我说有人送你一张健身年卡，啊，你就这两天你等着吧。他马上就感谢老铁了。张姐说，老弟啊，你小时候过得开心吗？小时候过得怎么说呢，开心和不开心它是参半的，一半开心一半不开心。嗯，平时呢不挨揍的时候都很开心，挨揍的时候呢就开心不起来。他说他现在呀，直到现在还觉得小时候过得太憋屈了，一点都不开心。为什么呢？那小时候呢在农村呢还能过憋屈了，那可能你太老实了。反正我小时候过的是一点都不憋屈，别说我们村了，就附近几个村子里边我到处乱逛，都认识。而且家长都非常的放心，我早上7点钟起床出门，晚上10点回家，这中间都不带找一下的。你早上7点出门，你早饭得解决吧，饿不着；中午饭得解决吧，饿不着；晚饭饿不着。去谁家赶上谁家饭就做，是吧？山东人嘛，比较讲这个礼。你到谁家去，到了饭点，人家说那个你吃饭没呀？肯定得问吧。一般情况下说，哎呀吃了吃了，要不是哎呀我现在回家吃，我实在呀我没吃。没事，那坐下来一起吃点吧。我说好，你三顿饭就这样解决的。我去年我回老家，我妈还说呢，说那天我回老家村里赶集，遇到你同学的妈妈，你还记得那个同学吗？我说我上哪儿记那个同学去啊。他是说人家那个同学妈妈说，你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吃晚饭，还在他们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才回家。我妈跟人对话，我妈都懵了。我妈说：“我都不知道我这事儿啊。”我说：“你别说你不知道，我都忘了，吃太多家了。”所以你看，在村里边，那还是有一些快乐在的。QQ 说：“反正就年轻，对你非常的年轻 ，very very young for you。”哎呀，守阳老师来了。
1: 好久没来报个路况，联络线往龙科南的匝道右侧车道上有一辆大车，应该是坏了，停在路边。
0: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是好久不来了呀，现在属于是一天打鱼六天晒网吗？一个星期。你该说不说，刘刘老师啊，回头你哪天你就出一个身材管理套餐，饮食套餐，就你做好我就能销售出去，我是真能销售出去。你做的这样式又好，咱们就不说味道吧，那东西没有味道，咱就说健康，主要是营养均衡健康，对吧？你看守阳老师这儿，我就能卖一份 ，QQ 那儿能卖一份，然后呢，糖果那儿也卖着一份，大胳膊那儿一个人我就能最少卖到5份，要不然他吃不饱。对吧？小鱼那儿应该也能卖个3份，哎，你看我这会儿我捋一捋。咱都已经卖10来份了，回头咱俩合作，你负责出品，我负责销售，咱们就挣他们的钱。

0: 来，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啊。蹲随又搞一下，爱猜几说从来没听过你这个节目这么嗨呀！巧了，就今天嗨，就是前几天都不嗨，可能未来的几天也嗨不起来。这属于缘分，这巧了，你赶上点儿了，听到这儿了，来。
1: 属于是上辈子杀的猪，这辈子全都投胎回来让我教书。
0: 什么这话说的？让你教书，让你教书多好啊！教书育人嘛，桃李以后桃李满天下，以后你不管你去哪儿，你说海口这一块你去哪儿，你都有人管你饭吃。小鱼说什么东西就卖他，身材管理、健康饮食套餐。一份咱就算20块钱，但是你得吃三份才能吃饱，就算你50。

来吧，咱们听听歌，要听听歌了。今天呢，语言量爆炸了，有点超量，有点超纲。说着说着，我现在我都有点想听歌了。来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吧，亚森。

0: 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啊，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兵哥说减肥的餐是挺健康的，看网上李静免费提供菜单，21天带大家减肥，一看那个菜单，准备这些食物都能把自己忙瘦了，那可不是说嘛，这非常用心，非常精致，非常耗时费力。那是半个玉米得咋准备呢？半个玉米就非常简单，买一个玉米给它煮熟了，然后给它掰开就准备好了。刘老师说咋能没味道呢？一说赚钱就有精神了。上次我说的测评博主还没弄明白呢，咱们就不说别的，就你做的这个健康餐，你每天弄个小红书你发一发，发不发吧，你都百万网红。QQ 说刚放这个歌啥名字，放在他的歌单里，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你看看啊，同样是瓦该高低，瓦该几枚，差别它就是存在，你该说不说。小鱼说什么东西就卖我不买，它是干净的食物，我又不是不知道有哪些，你看这差距就来了。你看人家糖果说买，卖啥都买。你看这支持力度，它明显它就是不一样的。要不说呢，好姐妹各地前面都没有修饰词。
1: 怎么这好久不来，一来就要赚我的钱呢？
0: 一来赚你钱，不赚你钱就很久没赚钱了都。你最近那个什么，你直播间抢的红包那些都给我留着啊。很快我就又能来赚你热气球了。郭丽宁宁说呀，说健身房跑步机款式多，什么高配速的呀，无重力的，齐刷刷一字排开，特别是啊，跑起来那可太多人互相陪伴了啊！一说呀，他就想起星爷和钟丽缇那部经典的电影了。要什么跑步机你不说了吗？家里1平米放跑步机占地儿，咱就不买跑步机，咱就是说花个10来块钱买个大桶的洗洁精，把你家地拖干净，那个瓷砖那儿拖干净，然后把洗洁精撒地上，你就跑原地跑吧，蹭蹭跑，比跑步机那简直就是无刷无重力，而且高配速自己掌握，随时都能锻炼，你有光脚在那跑，你蹭蹭你就跑就行了。你看大爷也是买，但是各地要陪吃，没问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卖点奥龙了，卖点帝王蟹什么的，你让我陪吃，我不可得卖点好的，卖个什么 M108 和牛，咱弄一个，卖就卖顶级的。刘老师说现在海口现在健身房真挺卷的，价格是真香啊，关键是咱得去呀。你但凡有一天不去，这老板就觉得香。谢姐说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了，特别渴，喝了好多水不解渴，吃了好些水果了还是渴，今天脱水劲儿大了。就这种情况，姐你听我一句，一会儿你到家一瓶小啤酒下肚好了。对，你这不是单纯渴的问题，你是累了乏了，喝点这个小麦果汁儿。

0: 爹家房，
1: 哎，
0: 买小瓶就行，不要大瓶的，大瓶喝完之后就容易醉。张姐说卖什么东西，我也买，买十份，你看我，你看我张姐都不知道卖什么就来买，买十份来了啊，你说你就我张姐这劲儿是不是，以后指定当领导，大气有格局这一块。但张姐你用不上，你们一家三口都用不上，我们在商量卖减脂餐。你们家赫赫不能吃，你说你也不适合吃，你们家赫赫再吃点减脂餐，他脑瓜顶都能给他挂红旗了都。

四月姐跟我酒量差不多，是不喝酒，直接醉，不喝酒还有点渴，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再喝点水了。

你看看，你看看刘老师这粉丝粘性厉害了。我就说吧，咱俩合伙做买卖指定行，你又负责生产，我负责销售，是不是？这一下子咱俩一天怎么着，一人不得弄两百块钱啊？

来吧，咱们听首歌。

因为老师说做大做强，再冠名一下咱们的节目。你要真的能到冠名的节目这一步啊，咱就是说咱俩这个买卖，这一年怎么着都得最少都得做个100万。啊，我说的是纯利润。

岁月姐已经开始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见了，披星戴月的朋友们。林俊美说还有三分钟下班，不到一分钟了。林花这个语音还没来得及听呢。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各地，咱们明天再见了，那外地了，明天见，拜拜。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

0: 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

0: 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

0: 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安

0: 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

0: 9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

0: 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这会儿呢市区的各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状况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基本上是挺顺的。有一小部分的路段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比如说中山南路的阜成中学，然后呢继续的往高登街这个方向，确实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右侧的车道呢有占道经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新大洲大道左转弯去椰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通行缓慢。另外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左转弯的这个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民生东路啊，民生东路和世贸北路路口的路段，在民生东路的位置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后面的路段呢是陆陆续续的排队到茉莉路路口的位置，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视频数据上也没有发现，就是流量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跟昨天可能有点大差不差的啊，27到35度，目前的话呢就已经是27度了，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热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建议呢还是穿短袖啊短裤啊比较清凉的这样的一些夏装。但是今天这个降水的话可能还是影响挺大的啊，在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钟还有下午的3点到5点钟这段时间都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在今天中午还有下午的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规划自己的出行状态。像上午的11点左右呢刚好是中午比如说学生放学，还有中午可能上午这前半天的班啊，就是下班的这个高峰的一个通行的时间段，然后5点下午的3点到5点又是学生放学还有这个准备下班的啊这个车流的通行高峰时期，所以呢容易会出现因为降水或者有可能出现的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会导致大家的一个通行受到阻碍，也提醒

0: 请各位在出门之前呢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那因为又是阴天又下雨，所以其实今天很多户外类的活动呢就不是那么的推荐啊，比如说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去旅游全天候的这种旅游啊，或者说全天候的你想去运动的，这个呢都不算是那么的适宜。但是你的运动呢可以集中在上午的，比如说10点钟之前啊，在这个一些公园啊，或者是某些没有恒温或者空调的运动场地啊，建议大家呢集中在上午的10点钟之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8: 一呼百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今天是7月1号，七月份的第一天，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个星期三啊。虽然周末就要到来了，但是咱们的孩子们马上就要中考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了。
8: 期中考、期末考啊、期末考。而且呢，这周我刚刚又看了一下那个中汽爱，反正呢，咱们今年的这个首个登陆我们国内的台风，估计80%-90%都是冲着我们这边来了。反正他们的预测路径呢是有可能会擦过去，但是一定会对我们华南 F3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降雨的影响，尤其是咱们海南这边。所以这个周末啊，大家呢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吧，反正估计是有明显的这个风雨天气的过程了。看看杰哥说呢，看到你们说油价要降了，那就等两天再加油，那你就等等呗。
7: 降的还挺多的呢，我看基本上是降6毛左右。
8: 哎呦，
7: 不依不语说，两位早，出发了，此刻海秀快速路一路顺畅。对，今天早上就已经特别顺了。看看天气预报吧，我看海口气象台昨天发的天气预报。这反正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咱们海口就会迎来一个比较
8: 明显的
7: 明显的降雨天气了。
8: 村里的魔兽啊，他说这个新的月份开始了啊，努力搬砖吧，加油啊！
7: 下半年就来了啊！
8: 欢迎浩然哥、胡杨、小鱼、老朋友、四月姐、任善，大家早上好啊！
7: 海口市的天气预报，咱们海口市呢多云天气为主，午后雷雨突袭。7月3号，这还是昨天的预报呢啊！7月3号开始，咱们海口市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今天报着应该还是雷阵雨呢啊！记着大家吧啊！今天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星期四午后有雷阵雨，星期五那天就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刚才说了，估计会擦边路过咱们海南，也可能登陆咱们海南。我看了一下这个中汽爱的预报啊，还有各气象组织的预报，估计级别是在个10级左右，但是这个具体要看它生成的时候它的路径啊，
8: 可能是今天晚上吧。咱们等一等啊，
7: 正好是孩子们考试的时间段了吧。
8: 考还没考呢。有一些孩子是周五考嘛，可能是周五啊。
7: 那不就是星期五吗？星期五有暴雨啊。
8: 是。
7: 坐姿
8: 端正。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7: 我能理解您父亲了。这孩子不好带啊，挺累的。奔跑的牛大叔每天都要加油啊，姐妹到公司打卡啦，

0: 另外咱们的那个商城不是已经上线了吗、目前给大家上线的产品依然是昨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贝克巴斯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可以安装在大家的水槽下方，这个做饭的过程当中可以把剩饭剩菜一股脑全都倒进去，然后直接用水就可以冲走了，省去你倒厨余垃圾的麻烦，非常好用，我们自己也在用啊。大家详细的话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上单，上单
1: 直接下单
0: 啊，上单是我们的专业术语啊，直接下单，记得别忘了领那个优惠券、这个机器呢是5年包换的
1: 啊，
0: 就是如果出现损坏的话，5年会直接给你换一个新的，
1: 换新换新啊，
0: 直接发垃圾，
1: 垃圾
0: 直接发垃圾两个字过来，别忘了领券。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全平台最低价了啊，欢迎大家来使用一下吧。反正我自从用了之后呢，基本上家里边就没有过湿的垃圾了，做菜的做饭的什么菜皮儿啊，剩饭剩菜啊、什么香蕉皮儿啊，这皮儿那皮儿，一股脑的往里边一倒，家里边需要扔的垃圾就只剩下一堆快递盒子了，
1: 也没啥了。
0: 浩
1: 然哥说呢，今早不堵车又凉快，堵车的话呢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到9月份之前吧，就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这个大的早高峰了啊。

0: 来吧，咱们上班路上，因为估计从今天开始路面上就会非常的顺了，所以大家估计开车能跟我们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是呢，
0: 格外大家格外珍惜放暑假之前的这几天。
1: 该不会今天不会啊，孩子们都还是正常上学的，放假的应该只是中考结束的那一批人和高考结束的那一批人。
0: 我一直建议啊，咱们的节目啊也按寒暑假和上学时间段来调整。
1: 比如怎么调呢？
0: 比如说一旦开始放暑假，我们的节目呢就改成早上起来8点开始了。
1: 哎，我刚刚想的也是8点
0: 啊，但是又觉得这个要求呢有一些过分。
1: 那可以中和一下，7点半吧。
0: 7:45。
1: 印象啊，好久不见呢。他说昨天看到一个在浙江工作的朋友发朋友圈说，义乌那边呢昨天已经考试了小学。对，内地好多城市和省份呢是比咱们海南要早一个星期左右吧，
0: 因为全国各地各省份呢他这个上学的时间不一样，那放假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对，他们中考也比咱们早。
0: 那有些开学还晚呢。
1: 春妹啊，她说海口汽车驾校正规的有哪些呢？你这个呀可以去上海一办。海一办里面搜一下。如果是在咱们海口汽车协会备案的这些驾校都会在上面。
0: 还不是说你知道的就一定正规。
1: 哎，
0: 去搜一搜，
1: 你要去看那些备过案的啊。十一老师说，求求了，期末考完以后再来台风吧。十一老师带的是中学是不？那中学是不是周五考啊？
0: 咱们这个台风它其实是看这个，比如说台风的级别
1: 啊，
0: 暴雨的这个级别而定的。比如说暴雨达到一定级别，降雨量达到一定级别，它就会有停工停课的情况出现了。所以你们考试正好在
1: 周五吗？
0: 台风造成明显影响的第一天。这个就看当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了啊。
1: 是，大家呀有啥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因为这考试期末考一结束就马上迎来的是暑假，到了暑假刚一开始的话，基本上就是幼升小小升初报名的方案就要发布了。那家长们该准备的这些材料啊提前都了解了解，准备准备，如果孩子还有2-3年才上学的话，你这个时候了解是没错的。
0: 幼儿园摇号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1: 没看到呢，是不是还没有摇呢？
0: 问问家长们吧。幼儿园的摇号结果已经出来了没有啊？按说都是。

0: 是往上摇，报完名之后应该出来的挺快啊。
1: 嗯，它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哦，十一老师他们是下周考。
0: 嗯，这也是咱们今年正面影响海南的第一个台风了。
1: 对，
0: 希望它级别不大，下下雨就得了。毕竟今年感觉真的是挺干的，
1: 嗯，
0: 挺热的。
1: 中期爱早上就说了嘛，对于广东广西来说啊，可能有点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前段时间就有下
0: 暴
1: 雨了，
0: 对，
1: 但是对于咱们海南来说会好一些，是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降雨，
0: 嗯，
1: 但是不要太大了啊。
0: 我觉得今年天气真的是反常啊，你看从今年过年开始，我来了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见到过有这么暖和的冬天，就是原来有几年冬天的确挺冷的，但是今年冬天基本上都是大晴天，温度都是差不多都在20度左右了。
1: 就是因为啊，今年过年就挺热了，热得比较早，所以呢我就有一种错觉，就今年的夏天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才进入到七月。
0: 你说在海南啊，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冷的人，所以我喜欢海南的天气啊，但它如果一直持续很热的话，你没有这个明显的四季的区别呀，
1: 嗯，
0: 就感觉时间就没过去，
1: 时间过得
0: 困
1: 慢了，
0: 困在同一个时间里边了，
1: 嗯，
0: 长生不老的这么一个
1: 错觉
0: 呀。
1: 嗯，小桃子，啊，他说10号出结果，
0: 嗯，
1: 哦，那还有几，你还有个十来天呢。
0: 有没有看自己当时摇的幼儿园
1: 的那个中签率是多少啊？
0: 对啊，中签率高不高啊？
1: 嗯，

0: 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吧，因为这个油价呢将会在7月3号，也就是星期五，也是星期五那天晚上12点，油价将会再次降价，这次降价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最近几次都是连续降价啊。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每升下降个6毛钱，每升下降6毛钱左右，所以这两天如果快没油了，你再等一等，等到星期六去加又会更便宜一些了啊。怎么有说出结果有说没出结果的呢？孟彩叶成他说呢，幼儿园摇号结果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
1: 你等会儿我看一下那个咱们发布的幼儿园招生政策它那个时间节点啊。
0: 小桃子他说摇的呢都是省一级幼儿园，所以中签率低得很。
1: 还没有摇呢。因为7月1号之前还是资格审核的阶段。然后7月1号到7号这个时间段呢是摇号派位的时间，10号之前会公示名单。你说那个说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你是应该看到有人发那个朋友圈或者是小红书吧，说那个中签率比较低，那是他只要报名成功之后他都能够看到他的那个幼儿园大概招生的人数是多少，他会给你出一个比例中签的概率是多少啊。
0: 那人家有些幼儿园中签率报名就显示100%，那基本上就是没问题了呗。
1: 对啊。对，很多的家长晒的可能都是市属的呀，或者是省一级的幼儿园啊，所以那个中签率就很低。
0: 另外呢，咱们想要订这个金盘矿泉水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订一下金盘矿泉水或者是金盘桶装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过来吧。
1: 奔跑的牛啊，他说快递纸皮不要丢，攒着二老年底过来再拿去卖。你们家他俩好像对于这个不是很感兴趣。
0: 对，我们家老两口对于攒纸箱子这个事儿，我们家那两位啊，对于变废为宝这回事儿，或者是变卖废品这回事儿不感兴趣。他们喜欢买。他们买的也不是什么大件儿，所以没什么大纸箱子，都是买的很小的件儿，就小盒子。就是喜欢攒瓶子，攒罐子。
1: 攒罐子我们家也喜欢，因为我们山西呢每年到了冬天腌咸菜不会用那个小罐子，我们会装那个西红柿，就做那个西红柿
0: 酱。
1: 对，所以他们吃完的罐头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玻璃罐子呀都会攒着。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山西有地方竟然

0: 做，咱们也不叫番茄酱啊，就是西红
1: 柿
0: 酱
1: 嘛，嗯，
0: 就是怎么着，放白糖吗？
1: 我们家什么都不放，因为它一般就是煮了之后蒸完了之后把皮儿都撕掉，切碎，切碎就开始炖，
0: 嗯，
1: 就相当于在锅里面让它咕咚咕咚咕咚，嗯，有时候会加一
0: 些，什么都不放，那不容易烂吗？
1: 密封的呀，没放什么，我没印象它会放，不放糖好像。
0: 你再怎么，你自己没有办法做的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你里边又不放大量的盐，又不放大量的糖，还没有大量的油，那不
1: 加不放油的，加盐，加盐，然后有时候会加一些那个青椒在里面，
0: 嗯
1: 嗯，反正嗯不放糖，我家不放糖，
0: 嗯，健不健康的，反正吃这么多年了，
1: 哎呀都吃的长大了，
0: 嗯
1: 嗯。
0: 路上也没啥车。
1: 嗯，十一老师说呀，求配方，好奇西红柿酱的味道。我感觉在海南做跟在老家做可能储存的方法会不一样，海南还是天太热了，
0: 嗯，
1: 因为我们那边一般都是到了秋天，比如说自己家里面都会有那个小菜园嘛，你种的，
0: 啊，
1: 然后
0: 就是放在冬天，主要是过
1: 冬
0: 吃的，冬
1: 天吃啊，对呀，啊
0: 哦，
1: 因为我们那边的冬天以前啊，放在那些年冬天的蔬菜会比较匮乏，
0: 嗯，
1: 所以会做这个留在冬天吃，就相当于是个卤子，
0: 嗯，现在这个物产那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小的时候家里边冬天能吃到的蔬菜仅限萝卜、土豆、白菜，
1: 嗯，
0: 葱，
1: 嗯，
0: 哦，很比较少能吃到绿叶菜。
1: 对我们
0: 来说，家里边那个有条件的、有挖地窖的，
1: 嗯，
0: 人家可能会储存一些就是绿叶子菜，但是我们家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1: 大白菜、
0: 白萝卜、
1: 胡萝卜、
0: 土豆，
1: 嗯，
0: 其他的比较少见，
1: 是。我们一般是把那个西红柿啊装在玻璃罐里面，就是罐头瓶子呀，或者其他的玻璃罐里头，把口封好，在锅里煮，
0: 嗯，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为了过冬的时候能够多一些食材的选择，
1: 现在大家也会做呀，
0: 哦，
1: 嗯，
0: 传承下来了，啊，
1: 对呀，
0: 啊，
1: 网上有卖的，网上有的卖，嗯，但是呢网上那个我之前买过，它里面会放很多糖，就比较甜了，就不是说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出来的那种你一入口啊就是明显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0: 嗯， 嗯。而现在你知道吗，去菜市场买这个西红柿的时候，不是明显分为了两个品种吗？粉皮西红柿，
1: 嗯，
0: 那个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就叫
0: 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儿，
1: 粉红阳光，不是，
0: 它有一个挺洋气的名，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西红柿吗？
1: 本地的，
0: 嗯，皮厚的和皮薄的吗？
1: 对，我一般是买那个粉色的，
0: 口感好一些，
1: 口感好一点，
0: 嗯。
1: 普罗旺斯番茄呀？
0: 对，普罗旺斯。
1: 哦，
0: 嗯。

0: 肉说这路上的人呢，主要是不堵车。
1: 对，主要是一接近孩子们一放暑假，其实路上的车就很少了啊。
0: 他出门可能会晚一些，再加上有一部分家长他固定早上送孩子上学，一放假的话他可能也就不出门了。
1: 牛牛他说呀，刚才听到远方的咳嗽声，对，他呀咳嗽了一辈子了已经啊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治好啊。
0: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感冒嘛，这个后面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好啊，
1: 就是在咽炎和感冒当中反复吧。
0: 昨天连着打了几个喷嚏，老母亲你不会又感冒了吧？我说我身体没那么弱，这不刚好，怎么可能又感冒呢？
1: 反正咽炎一直就好不了。
0: 对呀、啊，
1: 小小叔他说的是叫普罗旺斯西红柿
0: 啊。
1: 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啊，人家新疆那个西红柿啊，感觉那个品种跟咱们这儿又不一样。
0: 对，

0: 我都是直接买着吃西红柿。
1: 网上就有卖那个新疆西红柿做的西红柿那个做的番茄酱的，看起来就挺好吃的。是的，叫普罗旺斯啊。来，想下单咱们那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厨房垃圾处理器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之前记得领券啊，下单之前记得领券。
0: 牛牛说直接买新疆的番茄就很好吃。我是一直想，之前有看到过有卖，但是我不太敢买，我不知道寄到从新疆发到咱们这儿来。
1: 可以，你不是还吃过新疆发过来的小白杏吗？
0: 那确实是，
1: 对不对？现在整个物流都还算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我比较少在网上买水果，因为有几年特别想吃猕猴桃嘛。然后各种猕猴桃都不发海南，最后还是找了个店家单独给人家顺丰的钱，人家才发了海南。所以有些水果它不怎么发海南。
0: 对。小灰灰说啊，早晚来逼疯，
1: 这有啥好摁的？哎，你呀、早上起来应该这个提前起床两个小时，好好的练一下什么口播操。
0: 我练了，
1: 嘴皮子啊，练顺一点啊。
0: 这个是发音的问题啊。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有交警了啊！刚才龙科南跟南海到的这个路口呢，有一小段的时间直接是路口打劫的，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在路口的这个中间啊。交警到的挺快的，目前的话呢，已经完全的顺畅起来了。像之前打劫的这个状况是已经完全解开了，现场呢也有警力在疏导，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从龙昆北路上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北往南的方向流量都挺大的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都还能够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啊，或者是往龙科南的这个方向来走。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从国兴大道上海学快速路，在金垦匝道附近啊，因为车道的一个设计的影响，所以它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进入到快速路，然后过了秋海匝道往西海岸方向是还可以啊，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海淀五七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特别是受到景山学校的学生上学的影响，现在已经滞留过了万恒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而且它其实堵车的这个最堵点并不是上世纪大桥的红绿灯，而是呢在万恒路口，包括傍海路路口啊，也就是景山学校的门口的这一小段。另外呢

0: 在国兴大道上大润发的路口位置左转弯方向啊，现在排队会略微的比较长一些，不过呢现在直行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所以左转弯该进待转区啊，大家就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

0: 的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
1: 一个俗人他说他也觉得一览无余，以余的修饰有点不妥，感觉怪。好的，收到啊。
0: 嗯，
1: 来看看山西的媳妇儿，他说呢，小时候呀，每年秋天都会做西红柿酱、辣椒酱、腌酸菜、腌咸菜、晒辣椒干、晒豆角干，尽可能的多准备点过冬的菜。甘肃也是这样啊。对呀，西北嘛，咱们这个应该都差不多。
0: 嗯，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呀，遇到了一个就是他的领导
1: 啊，
0: 他说呢，就是管理不太人性化，我只能把你说的话呢再稍微的修饰一下啊。他说绩效分配也不公平，这个怎么办呢？嗯，是对其他人都这样吗？还是唯独对你这样呢？绩效分配不是应该有什么规章制度之类的吗？
1: 嗯
0: 啊，还是说他不给你活干呢？
1: 嗯。是对所有的员工都这样吗？还是单独针对你啊？
0: Hello F 他说的是，昨天极限操作了一下，好害怕突然停在路中间啊。他说有人知道就是新能源车续航啊只剩下零了，还能开多少公里吗？啊，我倒是没敢开成这样过。我看你这个车剩4%的电子船能跑21公里，我那个车好像是，我记得好像车友说过，如果我的表显显示到只有零了，应该跑个10公里左右还是没问题的，就找个充电站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不建议跑到20%以下，
1: 可能他有时候没来得及充。
0: 但是最近我也是放宽心了，对于这个车的使用呢，我也没一开始买车那么紧张了，一到50%-60%就去充。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开到20%左右才去充，就看大家的生活习惯吧啊。有的时候真的忙了起来没时间充电了。David 他说呀，高三和初三这两批人毕业了，路上的人肯定会少一些。Lucky Dog 他说呢，就是对医生分的多，给我们护士分的少一些，就是绩效。我其实不太懂医院的这个绩效发放，就是大家做的活儿，它不是应该有一个明显的绩效发放标准吗？比如说你上班多长时间，还是计件怎么怎么样。嗯，来详细说明一下吧啊。办案办理说秀英大道秀华路口两车相撞了，秀英大道秀华路口目前两车相撞了啊。
1: 大家有啥路况也可以及时

0: 跟我们来分享。李硕呀，又回内蒙古老家了。哟，
1: 真漂亮，你这个就是 Windows 的桌面啊。
0: 哎呀啊，是啊，大风车，大草原，
1: 大蚊子，
0: 牛羊成群。
1: 嗯，
0: 小确幸说这个是在大英山西二路。哎呦，

0: 对，两车相撞。
1: 嗯，
0: 这个是那车变道吧。
1: 航仔他说，好像又看到油价要大跌的消息啦，终于油车的车主们都嗨起来吧。
0: 嗯，
1: 反正就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油价跌了应该有一块小两块钱了吧，都快一块大几了。因为这周五不是再跌个六毛钱吗，上次好像就降了五毛多，上上次好像也是降了大约三四毛左右。
0: 是
1: 变化起伏还挺大的。
0: 嗯，反正对咱们车主们来说是个好事啊，我挺着呢。
1: 我有的时候已经分不清你是个矮还是驼背了。
0: 我挺着呢。
1: 来吧，继续预告一下吧。周五啊，周五油价大跌，每升大约会跌个六毛钱左右，所以不着急加油的朋友们可以等到周六再去加啊。
0: 嗯。
1: 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一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要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另外呢，想订金盘矿泉水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吧。肉啊，你只给我发了这么十几个字，你让我说的是什么呢？啊，你给我说明白啊！就给我发了十几个字，我要说啥？
0: 说的应该是咱们医护百应节目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哦。
1: 对呀，那内容呢？啊，
0: 没有内容，
1: 只有这一句话吗？
0: 对，只有这一句话啊！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哼。另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刚刚发布了一个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今天呢还是雷阵雨天气呢，周四也是雷阵雨，星期五是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嗯，
1: 大家关注一下。而且星期五开始咱们气温一下子骤降，最高温度只有27度了。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周末呀，大家就别玩了啊，基本上就是在暴雨当中度过了。
0: 是。嗯，刚刚不是说到了那位应该是一个医院工作的朋友吧，虽然有相应的这个绩效分配的标准，他说呢干也不相上下的活儿，他们干的也不少，但是呢他们这个绩效分配呢就是领导说了算啊，按那种三七分呀二八分的比率。
1: 嗯，
0: 然后刚刚有位朋友呢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绩效分配也就是相当于说你们的这个叫什么基本工资是不是也跟本身的学历是有关系的呢？因为医生的话可能是硕博起步，但是护士的话学历可能是大学本科啊大学专科之类的，所以可能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差别。
1: 因为每行每业的这个绩效分配啊悬殊还挺大的。
0: 对，
1: 就是跟行业性质也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就是多劳多得，
0: 嗯，
1: 就是你干多少活拿多少绩效，然后每一个绩效标准里边它有很详细的细分。
0: 对，
1: 所以对于医生这个行业我们还真不太了解。
0: 对，所以说不一定就是你们活干的差不多那拿到的绩效就一定会一样的，
1: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啊，真实情况也要看一下行业内的朋友来分析了。
0: 哎，来吧
1: 来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连线到的是珍妮。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的说，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这个撞车的啊，就是出事故的这个位置，交警已经到了，目前呢正在处理，因为这两辆事故车辆呢都停在了相当于是左转弯的这个待行区上，所以一会儿左转弯方向啊去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好在是交警已经到了，希望他处理的快一点，那这个路段呢也会更加快速的去恢复正常。目前的话是有影响的，而且尤其是北往南左转弯去秀华路方向的，可能堵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点，通行的这个效率也会更低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大英山西二路，大英山西二路往省政府的这个方向，左边车道是有两车剐蹭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中间有一辆车往左边去变道，但是后面的车没有来得及刹住啊，然后直接呢就撞到一块去了，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尤其是你要变道或者是有临时停车。

0: 去路边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你一定要先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行车安全，然后呢再过，那这样可能才会更好一些。这个事故应该是交警还没到啊，我们很快会向交警部门来反馈，让警力呢到现场去处置。现在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左转弯方向，已经陆陆续续的是排到万恒路路口的路段，棒海路路口也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就是受到景山学校的学生上学所造成的影响。滨海大道万里园的门口啊，继续的往国贸三河路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不过呢没有到那种完全不能动的一个程度，是流量略大啊，流量略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去国兴大道的那个方向，现在因为受到秋海匝道的上口这边实线的右侧路比较窄，然后通行的效率不高啊，所以呢导致在海秀桥的正上方，在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这一块目前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建议大家如果只是途经啊，就是走，只是从这儿经过一下，而且这个路段好多车你都是经过的，一定要去走左侧的三车道，不要走到实线的右侧啊，不要走到实线的右侧。再来关注到的是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出城方向，这个已经滞留到了山高学校的区域当中。还有呢就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在匝道口的位置，这里也是有200到300米左右有拥堵和滞留，主要呢就是进入到西线高速和绕城高速的这个匝道一下子车比较多，然后呢它这个匝道上又是唯一车道啊，然后分叉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所以通行的效率确实不是很高。也希望各位如果是去机场的，也可以考虑呢先到灵山，然后再前往到机场方向。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恒来了，恒的体力非常的好，高能量人群，他说呢周末呢又补报了雨林挑战赛的五指山，这一站有 60% 的山路，听说要下雨，感觉可能会很爽。你周末呀不一定能够参赛了啊，
2: 下雨啊。
1: 对，
2: 他自己也说了听说要下雨，
1: 周末咱们全岛估计都是有暴雨的，
2: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比赛不一定能够正常进行，我提前给你预告一下啊。
2: 小确幸刚刚说到的这个路况啊，是大英山西二路往省政府方向，在民航公寓的门口两车相撞了。
1: 嗯哼，西西妈妈她说呀，她的那个电车呀，有时候开到只剩1%的电了才发现呢。
2: 就是你可能开习惯油车了，你就没太在意这个电的剩余量了。
1: 对，偶尔可能就瞄一眼，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特别在意啊。
2: 嗯。
1: 春梅她说的是推荐一下海口市的驾校吧，我们给你回答你都不听的呀。
2: 你上海一半去搜驾校。
1: 华子哥他说按照惯例啊，这个时候就得来一句六月再见啦，再见不，他说七月你好喽。
2: 七月你好，
1: 马上你就要把两个孩子扔回老家喽，
2: 开心吗？这位行业内的宝宝来跟我们说一下呗。你给我们普及一下你们行业内的这个绩效分配的标准。我们都不念你名儿了，你看。
1: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他们不算是公立吧？
2: 是吧？
1: 啊，
2: 你们是
1: 强哥，你们算是公立医院吗？
2: 啊，
1: 你们现在是三甲了吗？
2: 好像是，但是你甭管公立和私立的，他对于这个医生和护士的绩效分配肯定是应该会有一套行业内的标准吧。
1: 因为咱们那个许光
2: 是绩效的多少嘛，
1: 许光汉他不是那个麻醉科的嘛，他们应该是按一场手术计件吧。
2: 这还真不懂，岗位不一样他的绩效工作标准也不一样吧。两位朋友同时在问啊，有没有汽车年检的团购啊？
1: 暂时没有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商家呢。如果大家有合适的合作商家推荐的话，或者是你本身就在做这个车辆检测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看看怎么合作吧。可以直接，其他这个品牌产品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合作做这个电商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了。什么餐饮店呐、食品啊，什么家用小电器呀、都可以啊。
2: 刚刚呢

0: Q 说到的这个路况是梅里村门口，四个车怼一块了啊，占了两条车道。
1: 嗯，都在问没有年检机构，因为最近年检涨价涨得还挺快的。你记得上一次我们做那个年检的时候，油车才100多，现在油车价格基本上是，你去团购啊，也要差不多278左右。
0: 哦，是哦，
1: 嗯，
0: 但是正常都300多那样。
1: 对，就是比我们上次给大家团购那个价格涨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也问过一家检测站，我说要不然一起做搞个团购，然后那个检测就是低于280做不了。
0: 哦，
1: 嗯，就是价有点太高了，我是觉得。
0: 嗯。小 W 他说呢，快速路上啊，这种大车老是压线，对他来说呀，
1: 对他来说他没办法不压线，
0: 对，
1: 他太宽了，
0: 他太宽了，但是他又可以正常行驶啊。
1: 嗯。张俊华他说赶紧找个合作商吧，合作商赶紧来找你们吧。嗯，因为我还是专门去找了这个汽车年检，就是保税区的这一家，然后人家老板就说。就说现在各种成本太高了，低于280块钱他们自己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意向的。但是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市区里边的几家检测站，价格都比我们2年前之前做的将近翻了一倍了。
0: 王俊峰他说他昨天做的花了580。
1: 嗯，
0: 580这么贵的呀？
1: 你是哪个没达标吗还是怎么样？怎么会这么贵啊？
0: 嗯。嗯，二维码他说2020年8月份买车的，第一次年检，那就是今年了。
1: 嗯，
0: 6年嘛，上线第一次年检应该是2022年啊，2022年换检验合格标。
1: 嗯，
0: 你今年是要第一次上线检测。
1: Q 他说的是长滨路口往长同路口，这个是四个车怼一块了，占两个车道。
0: 啊，梅里村，对，是珍妮打的那个梅里村，没错的。
1: 嗯，你怎么会做这么贵啊？580块钱。
0: 我好奇你检测了哪些项目？新能源那也不应该呀。
1: 新能源更便宜啊，
0: 是啊，
1: 新能源只要100多呀。除非是你哪一项没不合标，然后又去自己小修了一下又去检。
0: 嗯，
1: 那可能花的费用要稍微的多一点点，但是我也没听说过580啊。
0: 嗯，
1: 华子哥他说呢，一般来说呢，医院层面的大的绩效分配方案呢，只核算到科室的总绩效，就是各临床一级科室呢都会有自己的二次分配，这个二次分配方案呢会经过科室人员共同确认才上报到医院，所以每个科室的二次分配还会有点区别。哦，我就知道了，
0: 那我也明白了。
1: 比如说他可能给这个麻醉科，这个月就分配给你们个10000块钱，但是这10000块钱到底怎么分配，嗯，你们这个科室自己去定。
0: 就像他刚说的是28呀37呀这么来分，比如说医生拿3，医生拿8，护士拿2，是这样子吧。他就觉着这个分配有点不太均匀。
1: 但是我听说有一些行业他是按照怎么分配的呢，他是按照就是二次分配的话，它是按照不可替代性来分配的。
0: 哦，
1: 就是看你这个岗位不可替代性的比重有多大来进行分配。比如说你这个岗位可能换一个人来做，让他来做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上手，他分配的比例就会相应较少一些。如果你这个岗位不太容易上手，或者是难度比较大，需要一些更专业的知识的话，可能相对分配的数目就多一些。
0: 嗯，所以医生跟护士的区别可能也在这儿吧。
1: 嗯，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吧。
0: 圆圆的西瓜说什么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想知道就是大家幼儿园下班上公立的什么时候去读，就是幼小衔接课呀，在外面补课，或者是不是小班中班读公立的，然后大班给他转到私立的，然后小学就容易跟得上了。
1: 政策里其实是不允许有幼小衔接的。
0: 对，
1: 嗯。但是如果你想让孩子就是提前有一些兴趣爱好，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啊。
0: 嗯，也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他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之后呢他都跟不上。
1: 嗯。小公主说小学什么时候报名啊，1年级。咱们基本上每年都是7月份，但是7月几号不一定，他没有固定的日期。嗯，其实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固定下来吧。

0: 对吧？
1: 是不是？我觉得方案上面这些政策应该没啥太大的问题，估计它固定不下来的是那个学区的划分吧。
0: 学区的划分，你难道比如说7月1号和7月20号相比的话，你中间学区就会有区别了吗？我是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定下来，免得大家每年可能要问，
1: 都在问，
0: 对，你打到教育局去，教育局也浪费人力啊。
1: 嗯，
0: 那你其实不如每年就固定一个日子，比如说每年7月15号或者7月20号公布小升初的方案，让大家就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可以等着。
1: 嗯，姬红他说昨天和爸妈呢去看了这个电影，去看救赎者了，他说才发现医院的画面呢，竟然是在他们单位拍的。
0: 对，他是有很多是在咱们海南取景拍摄，
1: 他本来就是在海南拍的呀。
0: 他就是海南取景拍摄的，
1: 在海口拍的。
0: 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回来。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有朋友不是说在南海大道啊，梅里村，也就是从西往东方向长滨路路口过去往火山口大道的这个方向，大概有一点点差不多啊，到高铁站前面这一点的这个位置上，是说有多车连环追尾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话呢，我们已经向交警主管中心来反馈了啊，也有警力赶往到现场去处置。这一段大概堵车的长度有个200米左右不到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啊，小心避让。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快速路的话呢，因为之前从快速路往长滨路匝道下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也导致了后面大概有个100到150米左右是有滞留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啊，收到交警的这个处理完毕的信息了，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没有彻底的缓解，还是需要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二次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天路和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差不多是到星海路路口的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永湾路匝道西往东方向上，然后往国兴的这个区域上桥口的路段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再就是秋海匝道的下到秋海匝道上，整个的快速路的西往东这一段呢，其实你的方向都是唯一的，都是去